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信乐团的离歌，这是多少男生曾经叫破喉咙都唱不上去的一首歌，但即便是如此，大家还是乐于去挑战。今天还是来听听原版吧，听听信这种信手拈来的高音。

信乐团的离歌，虽然说这首歌很多男同学都是叫破喉咙都还唱不上去，但是还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的声带其实是很脆弱的，虽然说它也有韧性，但是长期去凌驾于你 key 区之外的歌，只怕喉咙还是会废掉。其实我就深有体会，有那么几年特别迷恋哥特风的金属乐，做了几年金属乐迷，后来学主唱后那些摇滚嗓子哑了半年，希望各位也要保护好嗓子咯。来听下一首歌，谢安琪，我们都被忘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傅雷家书的后记中写过一句话，说献给一切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直率的人。我希望此刻听节目的你还有我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吧。我是夏文静，不管生活是怎样的，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这才不枉此生，对吗？好，音乐不间断陪伴当中，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 Brittany Oops I Did Again。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情？

0: 灵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还记得当年在春晚唱这个歌的时候，非常邻家小哥哥的林俊杰的形象，小酒窝，带一点点的娃娃脸，到现在看他仍然觉得其实没有太多变化。想说男生如果也长了一张娃娃脸的话，可以说是青春永驻吧。当然也是他给我的这个印象一直是有家情怀分在这里，毕竟在00年代也算是80后最喜欢听歌的时候了。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接下来听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0: 有歌迷曾经描述许美静，他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再已不再流行的老歌，只是会在感怀的时候想起，正如当年听许姑娘唱过的《城里的月光》，也会觉得这首歌是在唱自己。那些构成记忆的线条，虽然说已经很久了，但是陪伴这些旋律的时光确实清晰可见。这首《城里的月光》积攒了多少人的回忆呢？你呢？也是这样吗？下首歌听曹轩宾《你不在北京》。
1: 打包你的行李，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天变地变情不变》，这是罗冠廷在88年的时候给张学友写的一首歌，当时也是卢唐两夫妇一起来写的。而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张学友还算是小辈吧，当年他还是脸上冒着青春痘的小年轻。后来十多年过去，学友大哥也是已经坐稳了乐坛头号交椅，而这首歌算是记录了他的成长过程吧。32年的历史，大概80后也不见得有印象了吧。

下一首歌要继续听到的是刘瑞琦的《房间》，一首关于大学宿舍友情的作品。很多把这首歌理解为是小年轻同居在小房间的爱情，当然歌词倒是挺贴切，可以照搬过去，一点没有违和感。我一开始听这个歌呢，也以为说的是甜甜的爱情，后来看了一段他的采访，才 get 到他的真实画面，其实就是宿舍当中几个姑娘亲密无间的像亲人一样的感情。那些毕业之后分道扬镳的室友们，你们还好吗？这首歌献给所有在宿舍当中曾经疯癫过的你们，来听刘瑞琦《房间》。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黄天霸在两军阵前连胜了两阵，刀劈黄守义和于飞于万里，总辖大寨主孙飞孙文广沉不住气了，眼睛都红了，请双钩要迎战黄天霸，被军师胡琏呢把他拦住了。胡琏说的有道理，你是三军统帅，你要一亲自出马，我们全都没底了，您着什么急呀、啊、早着喝呢，咱们山上是人才济济，随便找出人就能对付得了他。大家苦劝孙飞，没办法，行着双钩气呼呼坐在金交椅上。如此说来，哪个去战黄天霸？刚说到这儿，身后嗷嗷一嗓子蹦过一个大汉来，总辖大寨主，我去。孙飞一看，谁呀、啊、人送绰号展翅神雕，皮蓬皮万年，皮蓬啊，这家也有两下子，也是玉泉山凤凰岭的猛将之一。皮寨主，黄天霸可不是好对付的，你千万得留神，您放心吧，我心里有底。这家倒提紫金棍，飞身上小船来迎战黄天霸，还没等着伸手呢，单说赵壁、啊、赵壁在后头观战，暗挑大拇指，罢了，难怪我老兄弟狂，真有两下子。但是他知道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这打了胜仗就是一鼓作气，你老叫他打，气脉就短了，到时候稍微慢了一点，不是受伤就得搭上性命啊。因此赵壁一看，来来来，不行，收军锣响，让我老兄弟回来，咱这么多人呢，哎，替换替换。李广通一听也对呀、啊，他也心疼黄天霸，见好就收呗，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嘡啷啷啷啷啷啷，收军锣这一响，黄天霸就一皱眉，一看来人了，还没等问通名姓，后边锣响了，这是有急事叫我回去。不能违抗军令，单手提刀回归本队。回来黄天霸就不乐意了，问赵壁，赵大哥怎么回事？我说老兄弟，跟哥哥学，见好就收，我剩两阵你也剩两阵，这仗啊没头，早着喝呢，你沉住气儿，喝点水缓缓乏，一会儿缓足了劲儿再打也不迟。哎，兄弟，你说是这个理儿不？这黄天霸本来想发作，要换旁人呢，黄天霸就得吵出几句，我正在兴头上，完全有能力再胜两阵，你看这节骨眼上把我给叫回来了。但是一看是赵壁说这话，又一琢磨，说的也尽情尽理，天霸只好点了点头，合刀退在一旁。赵壁是总指挥呀、啊，往左右看看，我说各位啊，别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呢、啊、哎，听本总指挥一令，我说杜克雄啊、你过来。杜克雄扛着大铁锹过来了，老师什么事？我你小子就知道吃大饼牛肉啊啊！你知道吗，这是得通过打仗换取，该你的了，去登上中央那大船，跟你老叔学，用大铁锹拍死俩，回来多给你点肉吃，听没听见？
2: 哎，那太好了，我一看打仗我心里特高兴，就那小子包给我来。
1: 灶王爷杜克雄亲自出马了，这位一出马这乐子大了，人那小船得把他渡到正中央比舞台，小船贴近官船，让灶王爷上船， 灶王爷一脚蹬空，不但没上了小船，绷一个猛子掉入水中，可把大伙给吓坏了，心说这家伙怎么这么虎，你倒看准了再迈步。黄天霸喊了一声

0: 说快救，跳进几个喽啰兵去，都是水性非常精通的，哪知道藏王爷一个猛的下去，紧跟着脑瓜探出水面，哎呦好凉快，嘿嘿嘿，扎了个猛子，也挺好挺好的，扛着铁锹上了小船了。闹了半天，这位水性精通，你看憨傻憨傻的，在水里的一般人比不了他，湿漉漉的衣服登上小船之后，把他摆到比武台附近，他不会高来高去的功夫，这是个笨家伙，左看看右看看，他娘的了的，还得往上爬，哎，费了九牛二虎的劲，他爬上来了。小船回去咱不说，单说灶王爷上了船之后，把浑身上下的水甩了甩，把外衣脱了，像拧毛巾一样哗哗拧了拧，抖了抖了，再穿上，把脸上的水扑了一把，哎呀好凉快，哈腰捡起大铁锹直奔皮蓬皮万棉。等到了近前了，灶王爷也不伸手，扛着大铁锹伸出左手来瞎比划，皮蓬就傻了眼了，一看这傻小子干嘛，这是你比划什么，
1: 我比如比如咱俩谁高谁矮谁胖谁瘦。
0: 废话，今天在这是玩命，打的是仗，比的是输赢，你管高矮胖瘦有个屁用啊，哎，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杜克熊，老师给我送的外号叫灶王爷。我告诉你小子乖乖的听话，让我啪嚓把你拍扁了，回去我老师给我大饼牛肉吃，你要不听话我拍不扁你，回去我就得挨饿，挨饿那滋味可难受了。
0: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可把皮蓬给气坏了，闹了半天差官队还养了个傻子，哎呀他火往上撞，小贼你就是黄天霸的替死鬼，拿命来，抡起大棍是搂头便砸呀。傻英雄一看急眼了，
1: 好小子你不听话还打我，拿个小花了棒你想赢谁？
0: 杜克熊正在嘟囔的功夫，呜，棍子就到了。哎呀，老少的英雄在后头观战，吓得就一闭眼，哎呀完了，心说到底傻，你白我什么呢，你凭笨个嘴，凭厚个嘴唇，哎，人家打你你不知道吗？这照壁啊，照壁做了损了缺了得了，这么多人你叫个傻人出战，你这是干什么？其实大伙猜错了，就赵壁稳坐钓鱼台心里有数，他知道灶王爷杜克熊面粗心细，你看平常憨傻打仗一点都不傻，那心里可有数了。果不其然呢、眼看那棍子挨着脑门子了，就见杜克熊掌中的大铁锹以下世上使了个海笔捞月，哎呦，呆底往上兜，他这大铁锹100多斤沉，混铁明钢打造的，傻英雄两臂一晃1000斤的力量，你说这劲儿能小得了吗？往上一兜正好碰到棍头上的，耳轮中就听见烫啦啦啦啦啦啦，怎么回事儿？那皮蓬掌中的棍就飞起来了，飞上高空有10几丈高，甩出多远就翻着个嘣一声，大棍掉到水中，皮蓬的两只手全都震裂了，都骨头节都要震折了，把皮蓬疼得直甩手腕的，哎呀呀呀，是转身便跑，那哪跑得了，
1: 小子你不听话还想跑，你招铁锹吧。
0: 傻英雄往上一抖，紧跟着往下一落，正好落到皮蓬后脑勺上，啪嚓这一下把脑袋都拍没了，皮蓬当场死于非命。哗，两旁人一阵喧哗呀，山寨上的人惋惜，哎呀呀呀，哎呀，皮蓬皮寨主死得太惨了。英雄队这边高兴啊，有人喊好，好好漂亮的大铁锹，这家拍的过瘾，跟拍臭鸡蛋差不多少。赵壁一拨了小脑袋，怎么样各位，知道他谁徒弟吗？我徒弟。知道这两下子跟谁学的吗？我亲手教的。呵，大伙儿一看赵壁今儿个真逮着理了啊，师徒同露脸呢。但是说藏王爷给拍死一个之后，
1: 那小子脑瓜太酥了，架不住这一拍，我还没使劲呢，怎么把脑瓜打没了？你这那事儿闹的，师傅给我肉吃不？
0: 给呀给呀，小子别着急，多拍几个啊，拍没劲儿了，师傅再叫你回来，一定多给你牛肉。
1: 哎，谢谢师傅，哪个过来快点，拍完了我回去吃牛肉。
0: 孙飞一看，哎哎，完了，今天真不吉利，是黑道日，出去一个死一个，出去一个就回不来呀、啊。哪个再战？我去。你还真别说，玉泉山凤凰岭的人还威武不惧，眼瞅着人一个个死，毫不畏惧，顶针续麻，前仆后继啊。报名者非是旁人，姓吴，叫吴大乐，人送绰号叫火眼秃鹰。怎么叫火眼秃鹰？你脑瓜上一根毛都没有，像大电灯泡的锃明刷亮啊，深眼窝的两只红眼珠，所以送绰号叫火眼秃鹰。他是右八寨的大寨主啊，也是八猛之一，手中擎着一对铁鞭，奉命上小船，是赶奔比武台。藏王爷瞅着乐了，
1: 又来一个，又来一个。哎，伙计，你那脑袋怎么那么亮呢？怎么不长毛呢？
0: 废话，你管我长毛不长毛，傻小子，拿命来，
1: 来来来，再拍死你，再拍死俩就能吃牛肉喽，来喽。
0: 傻英雄正想交手的功夫，就听身后嗷嗷一嗓子，
1: 哎，别都叫你占了便宜，也有我一份儿、你闪闪交给我了。
0: 杜克兄回头一看，正是丁猛熊马王爷，也不知这马王爷什么时候冒上来的。杜克兄不愿意了，
1: 啊，这事儿没你的事儿，我拍完他我好吃牛肉。
0: 马王爷也说，
1: 那牛肉都叫你吃了，我吃什么？你打了一个了，这就得交给我啊！我不给你，这事儿得包给我啊！不给我不行。
0: 俩混蛋还在这儿争上了，把赵壁乐的眼泪都下来了。那位说，马王爷丁猛熊怎么过去的？叫小老头黑世杰给糊弄上去。黑世杰蔫损呐、啊，黑世杰在旁边观战的时候，一看藏王爷立了功了，回头一瞅，马王爷傻呵呵咧着大嘴正看热闹呢。黑世杰就跟他说：“我说你是咋回事啊？你怎么不过去打一仗？
1: 没派我呢？
0: 谁派你呀、啊？那牛肉大饼哦，都叫杜克熊占上喽。”你光在这瞅着啥你也得不着哦，你过去替换他，你也拍死一个，回来那牛肉大饼不也有你的份儿吗？
2: 嗯，对，行行行，那我怎么过去？
0: 你会水不？
1: 哎呦，我水性可好了。
0: 那你就跳下去自个儿游过去不就得了吗？
1: 行了，甭，
0: 他跳下去了，就这么到了比武台。 这傻子一上来，灶王爷不让给他，俩人争了个脸红。

0: 子粗。哎呀，这吴德乐心说话，我成什么玩意儿了？俩人围我还蒸牛肉，哎，你说我多窝囊啊我呀！哦，谁把我拍死，谁有牛肉吃，把他气得鼻子都歪了。好啊，气死毛爷！一晃铁鞭子直奔丁猛熊。丁猛熊是什么家伙？反背独角娃娃硕呀！他这兵刃是外五行的家伙，就像个小孩一样，三尺三长。这小孩双手拜佛的架势，一条腿盘着，一条腿伸着，伸着这条腿就是把混铁明钢打造的，外头用金水走了16遍，是锃明刷亮，这可是实心的。没两下子甭说打仗，你就捡起这兵刃来，你都拿不动啊！再看兵猛熊，一看奔自己来了，他跟灶王爷说：“
1: 怎么样，你们俩投缘吧？他归我了，归我了！”
0: 灶王爷一看，只好退在一旁。再看兵猛熊，晃动掌中独角娃娃硕，是大战吴德乐。吴德乐这两下子，哪能比得了兵猛熊啊？没出三招，独角娃娃硕正好碰在铁鞭上，螳螂刃，螳螂刃，两把铁鞭全崩飞了。吴德乐一看不好，这不是人，这劲儿大的没边，转身刚想走啊，啪，被兵猛熊一娃娃硕拍到后脑勺上，打了个脑浆崩裂。
1: 完了，太不经打了！我告诉你，灶王爷这肉有我一半啊，这不能归你。谁说呢？我还赢了一阵。
0: 赵毕一看，别争了，回来，都他妈回来，见好就收吧！啊，一对没出息的货，快快快快！刚想叫小川接他们俩，就见这俩小子手挽着手，砰，跳入水中。高高兴兴回归本队，爬上官船之后，两个人同时把手一伸，
1: 给肉，给肉。
0: 行行行，我说咱回去再吃行不？这是战船呐，回到衙门，老师肯定给肉。
1: 啊，你说了不算，你把那小脑瓜给他揪下来。
0: 赵毕一听，不来，心说这俩混小子说得出来，干得出来。真要一伸手，我这脑瓜就碎了。正在这时，黄天霸把脸一沉，干什么你们？啊，这是两军阵前，无理取闹，还不给我退了下去？
1: 门儿，
0: 你还真别说，黄天霸还真辟邪，嗷嗷两嗓子，俩傻子老老实实的退归本队，谁也不言语了。赵毕心说：“恶人就得恶人降啊，小子回去肯定给肉啊，好好在这听话。”俩傻子撅着嘴嘟嘟囔囔，暂且不提。单说对面，孙飞、孙文广一看，吴大乐也死了，怎么的了？顿时就气死过去了。众人抢救多时，孙飞这才明白过来。哎呀，气死本寨，谁也不行拦着，谁也不行阻挡，本寨要亲自出战。点手换小船，总辖大寨主孙飞亲自出马了。这老头子来到比武台上，把掌中一对宝钩左右一分，高声断喝：黄天霸，除了你之外谁还说了算？还不过来送死，更待何时？本总辖大寨主陪你走上300合。黄天霸一听，指名点姓叫到自己头上了，点手换小船，刚想出马，金钩大王李广通一看，天霸，天霸。黄天霸转身站住了，老人家 用不着你沉住气，你气儿还没喘匀似的。这一战就交于老朽吧。李广通早就攒足了劲儿了，手中提着一对宝钩，把大山的笔尖往这一掖，点手换小船，是飞奔比武台。到了比武台上，一直来到孙飞的面前一抱拳，哈哈哈哈，孙兄一向可好吗？你李广通李四儿来得太好了。李四儿啊，帮虎吃食，给官府打溜须，溜沟子填眼的，顺风接屁，想得个一官半职的事也不是。孙兄啊，就凭你这种身份说出这种粗俗的话，你不觉着掉价吗？嗯，是，我是给官府溜须，我是给朝廷打进步，但是我觉着我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我没偷谁，我没抢谁，我没做损阴丧德的事儿啊。孙兄啊，哎，你爱听不爱听我也别说几句。咱们有连山之好，多年的交情了，我劝说你不止一次了，人间正道是沧桑啊。可是你这个人不听，你是野心勃勃，我听说你还要反清复明，推倒大清的江山社稷，还恢复大明朝。我说孙兄啊，你是不是有点痴心妄想啊？就凭你玉泉山凤凰岭这么点个小地方对抗朝廷，这不是一览即实吗？你是个明白人呐，你想想，吴三桂多大的势力，雄兵百万，到头来兵败将亡，怎么样？何况是你呀？我说孙兄啊，事到如今了，应该迷途知返。我知道你这人不错，现在你要投降，你要认罪，还来得及。我一定在官府师的人面前多替你进美言，能从轻惩处，好一好，无罪释放。你乐守田园，何乐而不为，落一个善终啊。如果忠言逆耳，这次再要不听，孙飞呀，孙兄。

0: 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金钩大王李广通亲自出马，要会斗玉泉山凤凰岭的总辖大寨主孙飞孙文广。这段书啊叫金钩对银钩，两个人使的家巴事儿都是同样的，都是宝钩。那么在过去呢，两个人没反目的时候有连山之好，又是好朋友，两个人经常在茶前饭后切磋技艺，研究这钩的套路，因此对方都摸对方的底，心里都有数。今儿个反目成仇，说两个人一动手三下五除二就分出输赢来是绝对不可能。另一方面，两个人

0: 轻易不出手，出手就一鸣惊人。作为金钩大王李广通使这对宝钩纵横江湖40多年，经验丰富，老头手下人多势众，轻易他不出手，就在那出个嘴指挥指挥就行了，但不等于没能耐。孙飞也是照旧，作为总辖大寨主，管着138个寨，底下人都上千，用得着他出手吗？那今儿个情况特殊啊，他深知啊，现在玉泉山凤凰岭到了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杀红了眼了，他再不出马稳不住局势了，故此才玩了老命。因此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4条钩轮开了，杀了个难解难分。使钩讲究4个字，搂钩索带。这4条钩是上下翻飞，一开始的时候一招一式两旁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到后来越打越快，是越打越快，但见光华缭绕啊，俩老头脚都离了船板了，就见身形转动，人随钩走，钩随人转，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眨眼80回合就过去了，还没有分出胜负来。两旁人眼睛瞪得一般大，在后边观战。单说小脑瓜赵壁，忙里抽闲靠近黄天霸，不是老兄弟。赵德有事儿，对面的敌手是孙飞孙文广。废话，那我还不清楚吗？不是啊，我给你提示一下，擒贼先擒王，是射人先射马呀。他这一出马太好了，给咱们提供了方便。我要说的是，绝对不能放走了他，要把他逮住或者置于死地，玉泉山凤凰岭就祈祷兵散，群龙无首。你说是这个理儿吗？当然，这也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儿。看现在这个差价，你未来的老岳父能抵得住他？咱们马上分兵派将。第一，切断孙飞的后援，让他把归路没了，想要走他也走不了。这是一。另外，你过去跟那位总兵大人达拉罕打个招呼，让他做好准备，一声令下万船齐发，咱就不能讲君子战了，干脆一鼓作气就攻进诸城水寨。黄天霸点了点头，心说我赵德真行，想的真够全面的。因此黄天霸单手提刀一转身换小船，然后赶奔达拉罕总兵官的大船。这个达拉罕呢，这回开了眼了，咱没说吗，这家骄傲的不得了，根本没瞧得起苏州的半差官，心说你们老的老小的小长短不齐有什么本事，都是走江湖的，不过是混了俩钱而已。今儿个一看截然不同啊，真杀实砍啊，他看得清清楚楚，这帮差官队果然有真本事，难怪石不全这位石大人腰板硬气，真行。他是越看越来劲儿，浑身骨的节嘎巴嘎巴直响，有劲儿使不上。作为总兵官顶盔挂甲，他能过去交手吗？自然是不能，他就等待时机攻打玉泉山。正这时候黄天霸到了，他见着黄天霸满面是笑，黄都涛你怎么过来了？总兵大人，方才经过我们商量之后，时机逐渐成熟了，就等着您一声令下万船齐发攻打玉泉山凤凰岭， 要求一鼓作气荡平贼巢。
1: 好啊，我正好有劲儿使不上他。黄都头，您说什么时候动手？
0: 一会儿您看我的信炮一响，马上就交手。
1: 行嘞，我听你指挥。
0: 达拉汗也做好进攻的准备。黄天霸坐着小船又到了金钩大王李广通的船队，现在李广通交手去了，执掌指挥大权的是他心爱的徒弟鱼鹰子何路通。见着何路通了，黄天霸把这番意思向何路通交代，何路通不住地点头。黄爷你放心吧，我们全准备好了，你看弓弩火炮样样俱全，就等着您信炮一响，没说的，我们暴打前敌，攻入玉泉山。
1: 好嘞。
0: 黄天霸通知完了回归本队，等到了官船上一看，那儿啊还没分出输赢来呢。现在150个回合都过去了，再看金钩大王李广通，那胡子都打了绺了，后背的衣服都贴到身上了，干嘛呀？汗都湿透了，套路也显着缓慢了。可再看孙飞、孙文广，也强不到哪儿去。孙文广那脸上直闪亮光，满脸都是小河沟，怎么回事？那汗呢，一个劲儿的往下淌啊！今儿他真出了力气了，累的是气喘吁吁。尽管拼尽了全力想要取胜，势比登天，他一边打着心里一边起急呀、啊。哎，黄天霸看了看时机，差不多了。赵德哥，我看行了，
1: 那你说了算呢、啊？要行了，我就点信炮了。
0: 点吧。
1: 好嘞，师姐呀，来了，老师哎，什么吩咐？把信炮拿过来。
0: 黑世杰把信炮递给赵壁，赵壁把念子点着了，往空中一扔，
1: 动他！
0: 哎，那会儿那信炮就像现在我们放的27角差不多少，点着了的升空，升得越高震得越远呢、啊、不过那型号有点不同，比我们点的27角要大得多呀，跟炸雷一样能听出10里地远去，尤其是借着水音儿。信炮一响代替军令啊，达拉汗一看赶紧把宝剑拽出来，
1: 弟兄们进攻冲啊。
0: 再看他手下的军兵赶紧摇橹冲锋，
1: 冲啊冲啊，别让贼匪跑了。
0: 与此同时，鱼鹰子何路通把3角令旗一摆，太湖中山寨的水师也是万船齐发，从西方就进攻上来了。黄天霸他们一看人家都动作了，自己还能闲得住吗？黄天霸扭转回身，吩咐手下差官队的老少英雄，
1: 各位抄家伙事儿，进攻冲啊。
0: 这回好，从正面左右翼三路夹攻，是直奔太湖中山寨。再说那军是胡琏呢，胡琏也不傻呀，他一看总辖大寨主亲自出马，万一有点闪失，玉泉山凤凰岭就得散帘子，人心这是主要的，人心一散不失败等什么呢？因此他想着请大寨主回来，另派旁人，实在不行我们退回去，把诸城水寨一守，你就有万马千军，你也打不进来，我们倒出手来再研究下一步的对策。但他心里盘算好了，迟了半步，
1: 还没等他发话呢，对面展开进。

0: 功了。胡琏一看，哎呦，可坏了，应战，快应战，把他们挡住，弟兄们冲啊冲啊，这下你看水面上可热闹了，兵对兵，将对将，展开了一场混战。就这种打法可乐坏了灶王爷杜克雄和傻小子丁猛雄，这俩人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呵呵，真热闹，打呀打呀，一个轮动反被独角娃娃说，一个轮动大铁锹，这路拍呀，不问青红皂白，打的是脑浆崩裂，刀枪乱飞啊！这个炮，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看呢？有的船翻了个了。太湖中山寨的人，那可有两下子。平日李广通训练有素啊，所以战斗能力相当高，船上水下样样精通，一个冲锋就打进了诸城水寨。他们先抢先进去了，官军在后面一看，士气大增，我们打进去了，进攻快点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是弓弩齐发。这一下玉泉山凤凰岭的人就炸了窝了。到了现在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什么这个那个的，保住命是至关重要的。有的跳入水中逃生，有的从陆地上逃走，整个就乱了套了。单说总辖大寨主孙飞孙文广，本来就敌不过李广通，现在逐步走了下风了。哎呀，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呀，坏了，坏了，我的玉泉山凤凰岭保不住了，简直心如刀绞一般。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一心不可二用。他这一分身，招有点慢了，被金钩大王李广通左手的钩正搂他肩头上的，哎呀，就这口子没半尺长也差不多，肉都翻翻着，鲜血崩流啊，把孙飞疼得一咬牙，没法再打了，双钩往一块一并转身去，砰，就跳入水中。这家这水性相当好，李广通一看不能叫他跑了，老头在后面指挥着，孙飞在这跳了水了，抓活的，砰砰砰砰砰砰砰，李俊等人为首跳下20多人去追赶孙飞，整个战场就乱了套了。按下这咱暂且不提，那你说什么呢？单说另一支人马破三环套月亭，咱说了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光说战场的事儿了，那还有最重要的任务，秦国宝万宝珍珠山能不能破得了三环套月亭，这是最主要最主要的啊！这场战斗为的是什么？就为的是这个事儿。不过这支人马虽少，但人员相当精干，有段氏三杰，段文成带俩儿子段国祥段国瑞，另外领着三杰，三手大将祝清明，千里独行张景荣，小一朵没钱亮，一个赛的一个，另外还有两位大侠，一个是怪侠欧阳德，一个是南蛮侠张玉，再带着几个跟班的，一共老少13个人。这支小分队相当精练呢、啊。咱们书说简短，他们从小路爬进玉泉山凤凰岭，拐弯抹角直奔三环套月亭。哎，走得非常便捷，什么原因呢？这得多亏段文成，他在山上住了好几年，对大道小道基本心里都有数。你看旁的能改得了，这个道一般很难改， 因此到这一看，哦，都想起来了，这么走这么拐，这么走这么拐，很顺利的到了三环皓月亭。首先众人驻足不往前走了，段文成告诉大伙儿等着啊，我先转一圈。他带着俩儿子保镖郭祥郭瑞提着军刃保护他爹，围着三环皓月亭外边的墙转了那么两圈，一看没有变动，跟当初修建之时没啥两样，然后走东方甲乙木，他们进了院了。段文成交代的清楚，各位我怎么走你们怎么走，千万别迈错了步啊！这些人多精明啊，自然跟着他，跟一条蛇一样曲曲弯弯往前蠕动，就到了亭子前边了。段文成看了看，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变动。段文成说，众位啊，窗户纸一捅就破，这亭子咱不能进，先把总弦给破坏了，总弦一死住了，一切都失灵，咱们畅通无阻。那么总弦在哪儿呢？随我来。这块有个小山神庙，总弦都在山神庙。十三个人往下一塌腰，奔西北千威天的方向。到这儿果然有一座小庙，这小庙虽然不大，也有三间房子大小啊。外头有一道围墙，还有一座大门。他们直接奔这就来了。段文成深知这儿没有埋伏，但是来到切近一看，门开着，里边灯光明亮，知道有人把守着。闪目往院里一看，嘿，院里天灯杆子上挂着灯，两边有戳灯有立灯，虽然是黑天，照如白昼一般，掉下根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往院里一看，放了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上吹手坐着个小老头。这小老头个儿虽然不高，看上去老迈年高，但是你仔细看，小脸通红瓦亮，白胡是条条透风，根根露肉，两个眼睛跟神灯一样，是锃明刷亮啊。小老头左手拎着拐棍，背后背着双剑，手举着酒杯，正在这品酒。在他的对面下垂手坐着个老太婆，别看老太婆是个女的，嘿，身材高大，比小老头高着有一半，白发苍苍，拢着卷儿，用布罩着，身穿长衫，腰系 double， 手里拄着龙头拐杖，满脸都是皱纹，看上去老态龙钟，有点弯腰驼背。嘿嘿，你仔细看看那眼睛，跟神灯一样，也是锃明刷亮。旁边站着四个年轻人，在这给倒酒布菜。你看外边战斗如此激烈，他们山神庙这小院格外的安静。就听这老头说呢：“老伴儿啊，什么事儿啊？”多喝两盅啊，我估摸着时间用不了太久，这里就是一场激战呐、啊。咱吃饱了喝足了，有道是这么句话，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使了人家的银子就得替人家卖命，得把总机关咱的手牢了，你说是不？老头子，你说的太对了，今天分配咱们这个差事，我觉着菜差点了，就算咱们老夫妻上了点年纪，也应该摆到前敌，怎么把咱们塞到这儿来了？我看这孙飞呀、啊、也没拿咱们当回事儿。
1: 哎，老伴儿啊，你说错了，咱们待这是什么地儿？这是心脏的心脏，手把三环皓月亭的总弦， 这要遭到破坏，整个三环套月亭就完了。哎，你懂个啥？

0: 我说老头子，这连鸟飞都没有，哪来的敌人？
1: 怎么知道没有啊？说来就来，你往外头看看，这不来了吗？
0: 哟，段文成心说，这谁？这是说话妖里妖气的，不用问，在这守把三环套月亭总衔的，定非等闲之辈。段文成还真就猜准了，那小老头谁呀？南方的霸主，江湖人称五都别府，名叫夏侯春。那老太太是他媳妇儿，叫独守婆婆赵艳艳。这一对夫妻纵横江南多年呢，跟孙飞交情莫逆。这回孙飞不惜重金把他们夫妻给请来了，来了盛情款待。等要交手的时候，交给他们一项特殊的任务，手把三环套月亭的总衔。那又说万宝珍珠山真在亭子里边吗？真在，除了这儿没有保险的地方。孙飞交给谁都不放心，甚至自己背在身上也不放心，就搁到这儿保险。因此派他们老夫妻在这守把。这对老夫妻是杀人如麻，杀人不眨眼睛啊！怎么叫毒手婆婆？出手就是死口的，掌中的龙头拐杖，可以说打遍江南没遇上几个对手。再说那夏侯春，掌中这对双剑都带的毒啊，划破肉皮儿，你就休想保住性命，而且出手如电。带着四个徒弟，六个人在这守着。别看他这么大那年纪了，耳聪目明啊，那人刚一到他就发觉了，故此说出方才那样的话来。段文成一凭倒吸了一口冷气，站住，这人祝生义已经察觉咱们到了。张景龙说：“怕什么？到了，把他们交给我。”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0: 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的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的。那我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三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那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停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就停

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说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啥呀？咱老百姓来讲的话，他这个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三代延寿方，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它平价药，叫它百姓药。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药品能够让它1块钱一片的让老百姓用上呢？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以前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一片只要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这个价格能够下来，那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就变成洋中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儿，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三代延寿方。有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患者也在纳闷呢，说面对记者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4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2-3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了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了。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
就是特别难受啊，我就想着老潘在跳河的时候他有多绝望。我记得就是前年吧，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者而言，这无疑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所以我庆幸三代严守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他需要推广，他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三代严守方，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的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个从来不愿意接受采访，到现在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并播，我马上接受了，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你们也别嫌我麻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淤堵惹的祸。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啊，我说的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样。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滤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啊，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你说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

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啊。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唯有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它没有不好使的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第一大突破，百分百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说了，三天内保准让你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步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的，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姜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第三大突破，药效提高了，没说吧？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为啥老师讲这世界上它就没有中医治不好的老慢病，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国家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哎，这在全国来讲都是独一份的存在，这是其他中药不具备的。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叫延寿方。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老师保障咱们

0: 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子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他最实在，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最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啊。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哎呀很高兴的跟您通上电话哈。
0: 嗯。
3: 今天呢主要是想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所有的工作人员哈。不光是林老师，您这个医术和心底好，包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都可关心我了。
0: 嗯嗯。
3: 还时不时呢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一片只卖一块钱，哎呀，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也能用得起啊。最主要是它是治病的好药啊，所以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们。 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碰上好人了，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李老师啊。
0: 快别这么说啊，这都是你们积攒的福报啊。我说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说的直白一点，命不该绝，也该咱们获得健康了。啊，说人生呢，经历了很多不顺，叫劫难。过了这个劫，咱们就一马平川。

0: 他后来心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吧就是有点心慌，也没太在意，后来就出现这个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
1: 嗯，
0: 要是有那啥的，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似的那种感觉，就是
1: 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0: 啊，对对对，濒死感。
1: 嗯，
0: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这是冠心病，本来吧我这药吃的就不少了，再加上有降糖的、降压的还有降脂的，医院还给我开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啥的哈。
1: 嗯嗯，
0: 但是这些药吃完之后呢没多大作用，时不时就犯病，严重的时候一犯心绞痛啊，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这个病一犯可真吓人哈。
1: 嗯嗯，
0: 有一句话说都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1: 对，
0: 说实话我这也害怕哈。你看我身边就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也不少，啊，到了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说不在就没了，就是。
1: 我前一段时间不说了，有一个38岁出去喝完酒回来就人就走了，啊，就这种案例啊特殊多了现在。
0: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
1: 他
0: 46岁，你是多年轻啊，1米8的大个儿，平时的身子看着可好可壮实了啊。
1: 嗯，
0: 就是因为这病，前后也就是10来分钟的时间，送到医院都已经宣布死亡了，就是。
1: 临床上有个界定叫心脏骤停4到6分钟，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
0: 是啊，你说你这么突然这么快，这谁不怕死啊？
1: 嗯，
0: 看我这走多大岁数啊，哈、啊！但是话说回来，你说我挣这点钱也不容易，结果全把药吃了，再加上这个检查那检查的，钱花了不老少，结果全是顶药。
1: 嗯，
0: 当时吃了吧，哎，顶一下感觉有点效果，吃时间长了之后也就没啥效果了。另外呀，由于我这个长期吃药吧，我这胃呀都吃成毛病来了。
1: 嗯，
0: 胃里边总反酸，这胃胀疼胀疼的那种感觉就是。
1: 所以老师总说这个西药吧，它往往会导致咱们病情越来越乱，越来越糟，越来越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因为你任何疾病，咱们大家伙笨想一想，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是很多个脏腑共同协同出现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最终才导致我们这个病症的出现，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一体都多病了，它怎么可能就是一个脏腑、两个脏腑的问题呢？你不整体系统的去分析和治疗，它就不可能好。
0: 是，要不说我多亏了这个发酵猪用三代延寿方嘛。
1: 嗯，
0: 那真是名不虚传的那是。
1: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就是见效，我大概用了2、3天的时候，我的胸口就感觉敞亮了，
1: 嗯，
0: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嘛，
1: 嗯嗯。
0: 后来这一测血糖、血压，它都降下来点了。等到用了有7、8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这个喘气儿顺当了
1: 啊！
0: 你看胃里吃点东西啊，胃也不胀了，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最重要的是测这个血糖、血压，它都正常了，那效果真快呀！可以说是哈，
1: 哎，见效快是吧？你看我之前我给大伙就提到过，我说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是五大革命，它跟普通中药呢根本就不一样啊。
0: 是是是是，你看我之前吃那个半糖瓶嘛，都那样吃的，餐前还是9个左右呢。
1: 嗯，
0: 结果吃完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空腹血糖就是6.1，餐后原来就是16、17个，
1: 嗯，
0: 但是现在测基本就是8.3、8.4的水平。
1: 你看看这多好啊，要不怎么叫一片只需1块钱，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天呢？
0: 是是是，你这多少年我都没这么好过了。
1: 嗯，
0: 另外呢，我老伴说我这个脸上的气色也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是发黄那种，但是包这个鼻梁的那块发青。现在好看多了，
1: 嗯，
0: 所以我用的真的挺好的。现在是，
1: 你那个脸色发黄跟脾啊还有肝都有关系，发青是怎么回事呢？跟你的心脏有关，血瘀，血液不干净，哎，脸色发青。
0: 嗯
1: 啊，你看看咱们这个身体这方方面面现在都好转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
0: 是是是，
1: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嗯，
0: 是是，你看自从我用完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真是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现在我这一副药吧还有8、9天都用完了，症状基本上没了。
1: 嗯，
0: 血压、血糖啊现在也都挺平稳的啊，而且我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现在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哎呀，吃饭啥的也感觉到香了。但是我知道我这病嘛，你看都7、8年了嘛哈，老话说得好，病重三尺非一日之寒嘛，所以说我还得继续治。像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开点药。
1: 先不着急开药啊，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些病。你看像你这个三高的症状的话呢，首先是脾胃亏虚的表现。因为脾胃是干啥的？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的。 那么当我们脾胃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吃到

0: 身体里边的这个脂肪啊、糖分啊，包括嘌呤高的这个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吸收和利用，继而就会导致什么血糖、血脂或者是尿酸就增高了。那么要是你的血液不干净，流速就变慢啊，流速一变慢，血压必然会升高。你想想，如果说血脂扩散在你血液当中的话，一测你的什么胆固醇也高了，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这些都高了，而这个时候随着血压在不平稳，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么多垃圾它都高了，在悬挂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动脉硬化、管腔狭窄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因为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久了就会引发血脉淤堵，就会造成我们心脑肾眼啊，还有我们的脚出现多种的并发症。你看很多糖尿病族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所以糖尿病 70% 死于什么？心脑意外。还有 30% 死于什么？肾衰竭。那致盲致残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因此的话呢，糖尿病也被誉为叫甜蜜的杀手，他想杀你哪儿，你只要不治他，他就拿走哪儿。但是不论我们有多少种并发症，无疑都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有关。刚刚我提到了脾胃、肝肾和血脉。
1: 嗯，
0: 那么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反复强调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那么这一步就让我们的三高指标稳定，并且的话呢还促进了营养和药物的有效吸收，然后二通血脉直接就针对于你各种的并发症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一副药，刚才说那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哎，那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正常代谢，糖尿病也叫啥病？叫代谢病，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给你兼顾了，所以说仅仅这一副药啊，我们比七八年里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要强得多，而且一片一块钱，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一天顶80天，让老百姓吃最少的药，然后咱们治最多的病，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带来的真材实效。像你这种吸收的挺正常的啊，这种情况下我再给你开上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你这个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剩下那两副订上就行啊。
1: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我赶紧打电话把药订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你好，嗯。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可算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0: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来救他这命了呀。
0: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什么回事。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啊，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呀他闹离婚这事，哎呀他当时就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
0: 嗯，
3: 结果后来不行了，然后呢医院检查呀说是脑出血了，都
0: 出血量多少？
3: 20毫升呢。
0: 哟，
3: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
0: 嗯嗯，
3: 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着，他说他们已经都尽力了都。
0: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3: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
0: 嗯，
3: 就清醒一些，
0: 嗯，
3: 好像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
0: 嗯嗯，
3: 就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 高压呢都150多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
0: 嗯嗯。
3: 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
0: 嗯嗯。
3: 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0: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3: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呢哎呀瘦得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呢。
0: 嗯嗯嗯嗯。
3: 这不就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当时呢他到医院呢来看我爸，然后呢就跟我说，说他婆婆呀也是高血压，而且呢有着轻度的老龄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
0: 嗯，
3: 另外他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他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还说呀咱们这个属于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1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 你别说1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0: 嗯嗯。
3: 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10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的。这事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0: 嗯嗯，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
3: 嗯嗯。
0: 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
3: 嗯、
0: 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3: 哎，好好好好，
0: 嗯嗯，
3: 太好了。
0: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是背负着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3: 是是。
0: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撂，恢复自理。啊，
3: 对对对对，是。
0: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影响的。时间长了都是问题。嗯，
3: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效果非常好。
3: 哦哦。
0: 一来呢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
3: 哦、
0: 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找到问题从哪儿来的？啊，
3: 对。
0: 正因为我们对于摄入体内的这些肥甘油脂，咱们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才会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那么三代延寿方的话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
3: 嗯，
0: 哎，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就解决了我们各大脏腑的供血问题。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彻底的疏通开，什么硬化的问题给咱们解决了，什么高胆固醇的高低密度蛋白呀，全给你清理了。哎，你现在这个脑细胞在营养通道畅通的情况下啊，在血脉畅通的情况下，它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营养供给，它就一点点在修复。然后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的同时，我们肾当中的元精能够给脑细胞营养。那么肾主骨生髓啊，髓通于脑啊，那髓聚为脑修复神经，再加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老百姓治病一是钱，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
3: 哎，对对。
0: 二就是你看我得吃多长时间，一天顶80天，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像您父亲这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就能给他保障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啊。
3: 哎呀，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李老师，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0: 您不用谢我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把这个。

0: 三代延寿方给你父亲订购上，用上个三五天，你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1: 哎，好好好，哎呀，真
0: 见着
1: 希望了，谢谢
0: 啊。好，哎，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啊、
3: 哦。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嗯嗯。
3: 哎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
0: 嗯嗯。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三副药了。
0: 哦。
3: 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0: 嗯嗯嗯。
3: 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3: 也感受太好了。
0: 嗯。
3: 你看我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哎呀，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上。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0: 嗯嗯。
3: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0: 啊。
3: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扫个院子、干点家务活，那这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好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
3: 对
0: 吧，对，嗯，
3: 对，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
0: 嗯嗯。
3: 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那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0: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3: 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0: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3: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0: 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3: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杨璐去了，哎呀，我去他们家以后就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
0: 嗯，
3: 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的敲啊，他也没出来给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光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哎，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的一腿呀、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想起来他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
0: 嗯嗯，
3: 然后啊。我就看他那个腿啊，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0: 那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嗯、
3: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他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也不太好。
0: 哦。
3: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真是都这，
0: 我知道
3: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
0: 嗯嗯。
3: 再一个，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啊，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0: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能治。
3: 嗯。
0: 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能保障给大家见到效果。
3: 嗯。
0: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你姐姐的病情，关节炎、滑膜炎、 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3: 嗯，
0: 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他也不少，他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他吃什么他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他也是吸收不了，他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果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驱痛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延寿方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所以它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解决这个病它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3: 是是，林老师你说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啊？
0: 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3: 我姐这种情况，她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那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
0: 怎么也得三副啊，因为她这是老病根了啊。我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3: 行，
0: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3: 行行行，那我赶快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快用完3副药了啊。您看到我挣了这么多年，那个钱呢是没少花，也没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哎呀，就这一片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却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真的是庆幸自己啊，遇到好大夫了啊，从心底里呢，就是特别的感谢您。
0: 治病救人是咱们作为医者的一个本分。老师说了，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说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跟我说一声，跟我分享分享，我就知足了。所以说，你跟我说一下吧，你具体是什么病情啊？
4: 林老师，我呢是糖尿病啊，都快20年了。你看吧，我们用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都扎那个胰岛素了。哎呀，都扎42个单位了。
0: 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4: 餐前是8个左右，餐后呢是10个多，而且吧，不光那个血糖高，一身的毛病，尤其是我那个眼睛是白内障，还做了手术嘛。但是。送了之后到最后又犯了，而且眼睛嘛也是胀得呼的疼，还有那个脚，我看着我自个儿都特别吓人。我要不是遇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肯定都截肢了。
0: 坏疽了肯定就叫截肢了，因为它得保命，而糖尿病因为坏疽导致截肢致残的也非常多啊。你这个确实是挺严重的。
4: 对，严重。还有我那个尿蛋白都三个加号了。
0: 嗯。
4: 平时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药吃的不少，医院呢也是三进三出的啊。这病还是越来越严重。哎呀，给我愁的呀！当时我都恨不得直接给我安乐死算了，活着还遭罪，还拖累家人。
0: 嗯。
4: 你看这哪个病都是要命的病是吧？要么是眼瞎，要么是截肢，要么尿毒症。这活不活真的觉得没啥意思。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得糖尿病的时候呢，血糖高这个时候不在意，并发症出现了之后，它往往它不是一种，它不是说啊我就眼睛看不见，它不是的，它一定是一出现两三种。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症状，是因为我们里边坏了啊。你就像我说的，糖尿病出现眼病，肝开窍于目，这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肝肾啊不通有关系了。
4: 嗯，
0: 哎，所以说你眼睛看不见了，那我们糖尿病而导致的并发症，一定是我们内里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先堵、先受损，然后才引到外面的表现。所以说呢，就像你讲的，眼睛看不见容易瞎，下肢坏疽容易截肢，尿毒症容易要命，一个是要命的，两个是活遭罪的。这就是疾病缠身了每一个病人，反复的治疗不见好了之后，他的情感是很脆弱的，动不动就不想活了。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活着才有希望啊，到什么时候不能轻言放弃，生命只有一次，你一旦说我就这条命没了，很快的你就是一盆灰了，埋到地下，过上几年没人知道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了，你这亲人对你的再想你啊，有个七年八年的也就淡忘了，甚至有的一年以后就淡忘了。所以说呢，活着一定要积极的面对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任何苦难，我们挺过去了，你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就像爬坡一样，上了这个坡下去就是很轻松的一个过程。只有积极的治疗，给自己拼一条活路，这才不枉此生啊。
4: 是是是，现在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改变了啊。
0: 嗯，
4: 这人的心态不好都是让这病给磨的。
0: 对，
4: 真的是这么回事哈。你看我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刚用了两天的时候吧，哎呦，我就感觉身上没那么乏了，
0: 嗯，
4: 啊，有劲儿了，而且我那个血糖呢也稳定了啊，餐前是6.2，餐后呢是7.8，也就用了有半个月吧。另外呢，我这个脚嫩的那个地方，慢慢的就是也结痂了啊，
0: 嗯，
4: 而且吧那个颜色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啊。还有逐渐的我就感觉，哎，我这个眼睛也透亮了，也没有那么胀得慌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哈。我觉得这个药确实是好，你看到现在这不三副药马上就用完了吗？
0: 嗯。
4: 啊，我那个胰岛素早就停了，血糖餐前呢是5.2，餐后呢是6.8，就特别平稳。
0: 好。
4: 而且我现在就是吃点红烧肉啊，吃点什么西瓜、葡萄啊什么之类的啊，一点事都没有。
0: 吃西瓜都没问题了。
4: 对对对，
0: 嗯，
4: 而且吧，我尿里面的那个泡沫一点也没了。
0: 嗯，
4: 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
0: 这个从外观的症状上来表现的话，就是肾功能恢复的一种体现。嗯
4: 嗯，还有我这个眼睛呢，现在特别舒服，看东西清楚了不说嘛，
0: 嗯，
4: 这一看眼睛就是亮了，就是有神了啊。
0: 嗯，
4: 而且我这个脚嘛，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泡泡脚，促进促进血液循环。
0: 得过大病之后都知道怎么养生了，啊，也早养生不得病啊，晚养生不要命一样。啊，其实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脾胃，所以说你消化吸收好，必然能够稳定咱们这个三高。因为老师说过，三高的形成就是脾胃对我们摄入的脂肪、糖分等等这些营养物质没法正常吸收和利用的结果。同时脾胃好了呀，对于药物的吸收也好啊。再一个呢，二通血脉，糖尿病所有并发症都跟我们这个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淤堵有关系啊。那通了血脉之后啊，你看你这眼睛好了，脚也好了，哪哪都好了。然后呢，三通肝肾，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高，这就对我们这个肾脏造成了极大的负担。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它就减弱了，那你这血液呢，由于它过滤的能力减弱，它就越来越脏，恶性循环就出现了。同时肝藏血，那肝藏的血不干净，肝脏的功能它也就会减退，那解毒能力它也就变差了。 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长这个各种毒疮啊，伤口不爱愈合呀？哎，就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没办法。

0: 去修复了啊。你个解毒能力不行，身体就成了个大毒窖啊，你这伤口它能好得了吗？所以说我们通肝肾一要解毒代谢好，你就解毒把毒素解掉了，然后给它排出去了，身体里边没有毒素了，伤口愈合它就快了，就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给你治啊，真的是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踏踏实实的把手里边的这几天的药用完，然后你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哎呀，那就太好了啊！我就等老师这句话了。我最近呐、真的是怎么说，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就连睡觉都好了。我现在哎，就是红光满面的，
0: 享受生活的日子，咱们开始了。就像我说的，坡上去了，咱现在就开始一马平川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人生精彩，身体健康。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有人爱听慢歌，
6: 有人爱听快歌，
3: 有人爱听说唱，
6: 有人爱听戏腔，
3: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7: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日拜日，日复一日，杨坤一刻类似
1: 想车的饺子还有下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

0: 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醉在颜色奈何风月，让我好梦，许你的诺
1: 诺，
0: 错过的错
1: 错，
0: 看你盖上红的那刻我竟染了心魔，天下之大只有九户一直伴着我，行走在江湖身不由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是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听到了这首歌，听出来是谁的声音吗？很有辨识度，那就是来自于吴奇隆的《英雄》。这是吴奇隆个人的第九张国语专辑。这张专辑呢，发行在1997年的1月份。那个时候呢，吴奇隆正要去服兵役，所以呢，在专辑发行之后，其实他没有参加这些宣传活动，因此呢，这张专辑呢，在当时也不算特别特别的火。这首《英雄》来自于吴奇隆。说到这个吴奇隆啊，他和刘诗诗的那段感情其实基本上大部分粉丝还挺看好的，祝福居多啊。现在想想以前的那一些明星隐婚的挺多的，就怕破坏自己黄金单身汉的形象，比方说刘德华，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时代慢慢发展了，很多粉丝的这个心态想法也会随之改变，现在就是无所谓啊，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有没有结婚，我都不 care， 对不对啊？反正我就是你的粉丝嘛，怎么样我都喜欢你，甚至有的时候一段好的姻缘还能为这个明星的身份，这个明星的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来加分。你看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去听歌去看待明星的眼光也会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听老歌会让我们缅怀自己过往的那一些逝去的青春。

纯岁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苏慧伦在当年出道的这一首歌也算是不太一样吧，让大家挺惊艳的一首，从头到尾这个副歌在展开变化的，充满了不拘泥的勇猛的生命力的这一首歌，也是我有个朋友那几年在 KTV 里面一定会唱到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的傻瓜。

傻瓜力量大，有的时候真的是傻人有傻福，想的太多呢反而会困住自己前进的脚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听到的是苏慧伦的傻瓜。今天啊，想听 F4 的流星雨，很怀念学生时期追的偶像剧。说起来流星雨应该算是我们能接触到的最早的偶像剧了吧。反正呢，其实我一开始看到流星花园呢是通过漫画，那个时候还很小吧，反正学生的时候，具体是哪个年级的已经记不得了，反正同学跟我推荐说看这个流星花园的漫画，我就看了一眼，我说哎，这个男一号怎么这个头发卷得跟方便面一样啊，我说我不喜欢这一款的。后来没过两年就出了这个台湾的偶像剧流星花园。那个时候呢好像上网还是要靠拨号的话，拨号的反正挺贵的。对，最早的一批中国内

地能够看到的偶像剧，所以呢，《流星花园》真的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呢，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年的 F4 也是觉得各种款型都包含了，那么那首《流星雨》也是留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把这首歌送给晨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打湿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它的颁奖典礼呢，实际上呢在2015年的11月24号平安夜那一天就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上呢，率先公布了这一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两个极具分量的大奖。那么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两个重量级的奖项。一个呢是钟镇涛获得了金针奖，林子祥荣登名人堂。好吧，我们就先来说金针奖啊。金针奖呢是十大中文金曲评选出来的香港乐坛最高荣誉大奖，表扬个别从事音乐行业在香港流行音乐领域有卓越成就和贡献的人。1981年设立的这个奖项，但是呢这个奖项并不是说固定每年都会有的，只是呢等到有足够资格获奖的歌手出现的时候才会在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来颁发这个奖项。我们所熟知的这一些歌手，比方说黄沾、罗文、邓丽君、谭咏麟、梅艳芳、张国荣、张学友，还有作词人林夕、陈百强等等，这一些歌手或者是音乐人先后都获得这个奖项，而今年获奖的是钟镇涛。钟镇涛当时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正在上海拍戏啊，他特别特别的开心。他说他第一次获得这一项殊荣呢，是1988年以温拿乐队团体的身份获得的，而这一次呢，是以个人的身份获奖的。特别感谢金针奖对他的肯定，还有歌迷朋友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厚爱。而今年呢，恰逢温拿乐队成军42周年，他正在和乐队成员筹备新歌，而且在

农历新年会举办红磡演唱会，这次获奖真的是锦上添花。一起来听到钟镇涛的代表作品《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是来自于钟镇涛的代表作品，出自音乐人小虫。小虫说，其实他当时写这首歌的初衷呢，并不是想写爱情，并不是想写分手之后对之前的那一位的祝福的，而是当时呢，他的相处了很多年的这个经纪人说要离开他，另谋高就，然后呢他心里蛮多感慨的，就由此引发了写这首歌的灵感和冲动。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对一个相伴多年的老朋友的深切的祝福。两个人分开了，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真的也应该说一声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吧。我想钟镇涛对他的前妻张小慧应该也是这样的想法，因为钟镇涛呢当年和张小慧1988年结婚，结婚之后后来各种传闻说张小慧特别特别会花钱，特别特别能败家，把钟镇涛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全部都赔光了，然后钟镇涛不得不宣布破产，两个人在1999年离婚了。而现在呢，钟镇涛他在音乐在演艺事业发展的都不错，而且呢成立了新的家庭，过得很幸福。往事皆成风，不过呢钟镇涛和张小慧的这一段婚姻现在还是不断的被人拿出来津津乐道啊。当年他们真的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而且一起合唱了好几首歌。张小慧当年还叫张荣芳，而他们呢为当年的一部琼瑶电视剧叫做《梅花三弄》演唱过主题曲《你是我心底的烙印》，琼瑶作词，陈志远作曲，钟镇涛和他的前妻张小慧的合唱。

0: 这里是新的声音，你值得一听，值得一听，值得一听。
1: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呢后面一部分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颁奖典礼获奖歌手的那一些代表作品啊。在最后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两个重量级的奖项，一个呢是金针奖，一个呢是名人堂。金针奖呢是颁发给对本地乐坛有长远而具体贡献的音乐人的，名人堂呢是在上一届的十大中文金曲上刚刚设立的一个奖项，表扬歌手对本地乐坛的贡献和成就的。去年获得金针奖的是资深的填词人卢国詹，而去年呢夺得名人堂的是谭咏麟，今年呢获得金针奖的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是钟镇涛，而名人堂的获奖者是林子祥。对，要求名人堂的获奖者要对推动香港乐坛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的。说到林子祥，那我们当然要来听听我们最耳熟能详的他的代表作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2:3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呢，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生活的历程，还有就是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周杰伦被吴宗宪带回到他的音乐制作室里面呢，那个时候呢，所谓的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啊，真的是杂事儿什么都得做。比方说呢，每天帮同事买盒饭，所以周杰伦那时候新去嘛，就是一个跑腿的。当然了，他很勤快了，他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静心的创作音乐，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在阿尔法工作室沙发后面的一个小空间里面，就是又可以让他全身睡觉，又可以让他创作音乐的一块小天地。这个狭小的地方成了周杰伦放飞音乐梦想的平台。尽管他那个时候的薪水只有5000块台币，5000块按照现在的汇率算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但是周杰伦他对音乐因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所以呢很享受。他呢创作出了一系列大量的歌曲啊。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个音乐创作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契机，没有很好的机会的话，一开始他的音乐是不会被人赏识的。据说他一开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呢，给刘德华创作的歌，刘德华看都没有看就扔到了一边。据说这首歌呢就是后来那首《心情》，还有呢他当时为台湾当红的女星张惠妹量身定做的《双截棍》也被放弃。当然了，歌卖不出去的确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在江蕙宣布封麦的时候，周杰伦对他送上了大大的祝福还有感谢。因为当年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个人合作的作品没有一个人看得上，而江蕙是第一个买他们两个歌的人。江蕙闽南语天后，而他在闽南语歌的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经典作品。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创作《落雨声》。

这首落雨声是来自于台语天后江蕙，江蕙和她的妹妹江淑娜被称为苦情姐妹花啊。而江蕙呢，同样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伯乐，因为她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才让周杰伦在这个音乐圈里开始了他个人的发展。当然前面说到吴宗宪呢，也算是把周杰伦带进了音乐圈里面，但是呢他一直觉得周杰伦长相不够帅，性格呢又太内向，所以不适合做歌手，一直让他做音乐创作啊。周杰伦在吴宗宪的阿尔法音乐工作室里呢写出了一些歌，而吴宗宪前面也跟大家说到，因为他呢是一个特别有执拗的音乐梦想的人，虽然他唱歌真的不怎么样，而且呢就是他在歌坛闯荡的运气不太好，就好像说他有一首歌叫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被号称为歌名最长的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也会在 KTV 里点播，但是好多朋友竟然不知道这首歌原唱是来自于吴宗宪。当然吴宗宪他因为在主持界发展的不错嘛，所以他自己还是不断的在做音乐方面的尝试，比方说他成立了一支乐队叫做 Shubidua， 由四个男孩子组成的，他自己呢也是其中之一。当年 Shubidua 也算是红了两年吧，有一些歌当然后来呢各自解散了啊，所以呢吴宗宪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他自己的音乐梦想。当然周杰伦为 Shubidua 也写了一首歌，后来他自己拿回来唱过，就是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世界末日。

0: 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用那句最土最土的话来说，叫做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对于周杰伦来说，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契机而已。吴宗宪呢，他的阿尔法音乐公司呢没有能维持特别的久，于是呢他把这家公司交给他的朋友，也就是后来的阿尔法唱片公司的总经理杨俊荣，让他帮忙来管理。杨俊荣呢，他向周杰伦要了歌曲的样带，周杰伦把自己录好的第一支单曲《可爱女人》拿给他听。都知道这一支曲子作曲呢是周杰伦，作词呢是徐若瑄呐。那杨俊荣听了这首歌之后非常的惊艳，他说还等什么呀，赶紧发片吧。于是就在三个月之内完成了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真的让人想不到啊，这个一天都说不上两句话的小伙子居然是一鸣惊人。他的第一张专辑刚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2001年第12届金曲奖入围名单公布，周杰伦入围了最佳作曲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新人，还有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四项大奖。仿佛一夜之间，他从录音室的创作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流行歌手。而他成了华语歌坛超重量级的小天王，也引领着华语音乐的方向。在他横空出世以来，华语乐坛似乎早就掀起了一场对于音乐的革命。一批对于曲风完全没有概念的年轻的歌迷呢，就开始狂热地喜欢上了各种给人们的感觉耳目一新、天马行空的音乐题材。自此 R&B 还有 Rap 中国风在华语乐坛正式的登堂入室，成为主流。如果没有周杰伦，也许华语乐坛会成为另外一番景象。所以说周杰伦他对华语乐坛

0: 贡献非常非常的大，他呢引领了以自己为代表的 C-pop 这样的曲风。当然因为周杰伦太过于红了，所以后来大家说起来呢都是他的那一些歌，不管是这个带一些 rap 曲风的歌，或者是他的中国风的这一些。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歌回忆录啊，我们一起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记忆啊。如果说现在收听节目的各位里面有80年代生人，那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漫画叫做《美少女战士》那部动画片？我想即便是这个男孩子啊，没有认真看过，一定也听过有这样的记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铅笔盒上贴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个的贴纸啊，相信这个越野兔的《美少女战士》和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已经成为了很多80年代生人童年的记忆啊。这部《美少女战士》的漫画呢，原作是五内直子90年代初期东映制作的这部少女动画，可以说是日本动漫少女向的代表作之一啊，在日本漫画史上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和地位。那么在听到的第一首歌挺特别的，是当年这个《美少女战士》的粤语版，然后呢香港为它重新谱了一曲主题曲，当年是由三位美少女来演唱的，就是周慧敏、汤宝如和王心平，一起来听听看了。

听起来还蛮激动人心的一首歌啊，总会想起那里面越野兔晃着两条长长的辫子，然后说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哎呀，真的老歌里面会承载着我们很多很多过往岁月当中的记忆啊。下面我们把时间回到1987年，我们来听王杰。王杰其实他的童年是在孤儿院度过的，成年之后呢也饱尝生活的艰辛，但是相对来说他还是幸运的，在25岁的时候他获得了成功，确立了他在歌坛的地位。所以王杰的歌声里面总是带着他人生的那种沧桑和孤独。那么这一首歌也是很多人相当熟悉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在这一张专辑它的封面的里面写到这首歌，说这首歌是献给在爱情中心灵饥渴，在生活中百无禁忌，在音乐中追求个性的一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0: 水果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6: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

0: 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的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的。那我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三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那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停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就停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所以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啥呀？咱老百姓来讲的话，他这个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三代延寿方，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它平价药，叫它百姓药。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药品能够让它1块钱一片的让老百姓用上呢？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以前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一片只要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这个价格能够下来，那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

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就变成阳种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儿，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三代延寿方。有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患者也在纳闷呢，说面对记者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四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两三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了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了。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啊！我就想着老潘在跳河的时候他有多绝望。我记得就是前年吧，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者而言，这无疑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所以我庆幸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他需要推广，他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三代延寿方，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个从来不愿意接受采访，到现在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并播，我马上接受了，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你们也别嫌我麻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8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淤堵惹的祸。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

首先通脾胃啊，我说的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样。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滤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啊，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你说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啊。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唯有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

0: 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它没有不好使的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第一大突破，百分百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说了三天内保准让你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步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的，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姜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第三大突破，药效提高了，没说吧？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为啥老师讲这世界上它就没有中医治不好的老慢病，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国家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哎，这在全国来讲都是独一份的存在，这是其他中药不具备的。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叫延寿方。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老师保障咱们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子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它最实在，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最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啊。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400-0307-370。

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林老师，哎呀很高兴的跟您通上电话哈。
3: 嗯。
2: 今天呢主要是想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所有的工作人员哈。不光是林老师，您这个医术和心理哈，包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都可关心我了。
3: 嗯嗯。
2: 还时不时呢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也能用得起啊。最主要是它是治病的好药啊。所以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们。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碰上好人了，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李老师啊。
3: 快别这么说啊，这都是你们积攒的福报。啊，我说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说的直白一点，命不该绝，也该咱们获得健康了啊。说人生呢，经历了很多不顺叫劫难，过了这个劫，咱们就一马平川。另外呢，治病救人呢，关心患者，这都是作为医者的一个职责和本分，所以大家伙也不用把它放到心上。您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哎呀我今年年龄还不算太大，才59嘛。
3: 嗯。
2: 但是我浑身都是病啊。你看我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啊都不高。
3: 啊。
2: 这后来肾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吧就是有点心慌也没太在意。后来就出现这个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
3: 嗯。
2: 要是有那啥子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似的那种感觉就是。
3: 嗯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2: 啊对对对，濒死感。
3: 嗯。
2: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这是冠心病。本来吧我这药吃的就不少了，再加上有降糖的降压的还有降脂的，医院还给我开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啥的哈。
3: 嗯嗯。
2: 但是这些药吃完之后呢没多大作用，时不时就犯病，严重的一犯心绞痛啊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这个病一犯可真吓人哈。
3: 嗯嗯。
2: 有一句话说都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3: 对。
2: 说实话我这也害怕哈，你看我身边就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也不少啊，到了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说不在就没了就是。
3: 我前一段时间不说了，有一个38岁出去喝完酒回来就人就走了啊，就这种案例啊特殊多了现在。
2: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
3: 他
2: 46岁，你是多年轻。

0: 一米八的大个儿，平时这身子看得可好可壮实了啊。
1: 嗯，
0: 就是因为这病，前后也就是十来分钟的时间，送到医院都已经宣布死亡了，就是。
1: 临床上有个界定叫心脏骤停，4到6分钟，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

0: 往会导致咱们病情越来越乱，越来越糟，越来越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因为你任何疾病，咱们大家伙笨想一想，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是很多个脏腑共同协同出现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最终才导致我们这个病症的出现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一体都多病了，它怎么可能就是一个脏腑两个脏腑的问题呢？你不整体系统的去分析和治疗，它就不可能好。
1: 是，要不说我都亏了这个发家猪用三代延寿方吗？那真是名不虚传的，那是。
0: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就是见效，我大概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的胸口就感觉敞亮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嘛，后来这一测血糖血压它都降下来点了，等到用了有七八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这个喘气儿顺当了
0: 啊，
1: 哎，你看胃里吃点东西啊，胃也不胀了，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最重要的是测这个血糖血压它都正常了，那效果真快，可以说是哈。
0: 哎，见效快是吧？你看我之前我给大伙就提到过，我说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是五大革命，它跟普通中药呢根本就不一样啊。
1: 是，你看我之前吃那个半糖瓶嘛，总量吃的餐前还是九个左右呢。结果吃完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空腹血糖就是 6.1。餐后原来就是十六七个，但是现在测基本就是8.3、8.4的水平。
0: 你看看这多好啊！要不怎么叫一片只需1块钱，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天呢？
1: 是，你这多少年我都没这么好过了。另外呢，我老伴说我这个脸上的气色也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是发黄那种，但是包这个鼻梁的那块发青。现在好看多了，所以我用的真的挺好的，现在是。
0: 你那个脸色发黄跟脾啊还有肝都有关系。发青是怎么回事呢？跟你的心脏有关，血瘀，血液不干净，哎，脸色发青。你看看咱们这个身体这方方面面现在都好转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
1: 是。你看自从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真是一天比一天强。现在我这一副药吧还有8-9天都用完了，症状基本上没了。血压血糖啊现在也都挺平稳的啊，而且我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现在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哎呀，吃饭啥的也感觉到香了。但是我知道我这病嘛，你看都七八年了嘛哈，老话说得好，病重三尺非一日之寒嘛，所以说我还得继续治。想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开点药。
0: 先不着急开药啊，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些病。你看像你这个三高的症状的话呢，首先是脾胃亏虚的表现。因为脾胃是干啥的？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的。那么当我们脾胃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脂肪啊、糖分啊，包括嘌呤高的这个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吸收和利用，继而就会导致什么血糖、血脂或者是尿酸就增高了。那么要是你的血液不干净，流速就变慢啊，流速一变慢，血压必然会升高。你想想，如果说血脂扩散在你血液当中的话，一测你的什么胆固醇也高了，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这些都高了，而这个时候随着血压在不平稳，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么多垃圾它都高了，在悬挂粘浮在血管壁上，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动脉硬化管腔狭窄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因为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久了就会引发血脉淤堵，就会造成我们心脑肾眼啊，还有我们的脚出现多种的并发症。你看很多糖尿病族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所以糖尿病 70% 死于什么？心脑意外。还有 30% 死于什么？肾衰竭。那致盲致残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因此的话呢，糖尿病也被誉为叫甜蜜的杀手，他想杀你哪儿，你只要不治他，他就拿走哪儿。但是不论我们有多少种并发症，无疑都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有关。刚刚我提到了脾胃、肝肾和血脉。那么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反复强调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那么这一步就让我们的三高指标稳定，并且的话呢还促进了营养和药物的有效吸收，然后二通血脉直接就针对于你各种的并发症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一副药，刚才说那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对吧？
1: 对，
0: 哎，那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正常代谢。糖尿病也叫啥病？叫代谢病，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给你兼顾了，所以说仅仅这一副药啊，我们比

0: 七八年里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要强得多，而且一片一块钱，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一天顶八十天，让老百姓吃最少的药，然后咱们治最多的病，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带来的真材实效。像你这种吸收的挺正常的啊，这种情况下我再给你开上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你这个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剩下那两副订上就行啊。
1: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我赶紧打电话把药订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你好，嗯。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可算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0: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
0: 嗯，
3: 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
0: 嗯，
3: 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来救他这命了呀。
0: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啊，
0: 嗯，
3: 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呀他闹离婚这事儿，哎呀他当时就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
0: 嗯，
3: 结果后来不行了，然后呢医院检查呀说是脑出血了，都
0: 出血量多少？
3: 20毫升呢。
0: 有，
3: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
0: 嗯嗯，
3: 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着，他说他们已经都尽力了都。
0: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3: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
0: 嗯，
3: 就清醒一些，
0: 嗯，
3: 好像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
0: 嗯嗯，
3: 就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50多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
0: 嗯嗯。
3: 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
0: 嗯嗯。
3: 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0: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3: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呐，哎呀，瘦得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呐。
0: 嗯嗯嗯嗯。
3: 这不，就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当时呢，他到医院啊来看我爸，然后呢就跟我说，说他婆婆呀也是高血压，而且呢有这轻度的老年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
0: 嗯。
3: 另外他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他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还说呀咱们这个属于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1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 你别说1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0: 嗯嗯，
3: 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10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的。这事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0: 嗯嗯，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
3: 嗯嗯。
0: 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
3: 嗯，
0: 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3: 哎，好好好好。
0: 嗯嗯，
3: 太好了。
0: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是背负着

0: 压力也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1: 是
0: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撂，恢复自理。
1: 啊，对对对对，是
0: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影响的。
1: 哎，
0: 时间长了都是问题。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
1: 哦，
0: 效果非常好。啊，
1: 哦哦，
0: 一来呢，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
1: 哦，
0: 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找到问题从哪儿来的。啊，
1: 对，
0: 正因为我们对于摄入体内的这些肥甘油脂，咱们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才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
1: 哦，
0: 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
1: 哦，
0: 那么三代延寿方的话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
1: 嗯，
0: 哎，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就解决了我们各大脏腑的供血问题。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彻底的疏通开，什么硬化的问题给咱们解决了，什么高胆固醇的、高低密度蛋白呀，全给你清理了。哎，你现在这个脑细胞在营养通道畅通的情况下啊，在血脉畅通的情况下，它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营养供给，它就一点点在修复。然后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的同时，我们肾当中的元精能够给脑细胞营养。那么肾主骨生髓啊，髓通于脑啊，那髓聚为脑，修复神经，再加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老百姓治病一是钱，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
1: 哎，对对对，
0: 二就是你看我得吃多长时间，一天顶80天，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像您父亲这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就能给他保障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啊。
1: 哎呀，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李老师，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0: 您不用谢我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你父亲订购上。用上个3-5天，你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1: 哎哎，好好好，哎呀，真见着希望了，谢谢啊，
0: 好，
1: 李老师，
0: 哎，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哎，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啊，
3: 哦。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融话了。
0: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嗯嗯。
3: 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3副药了。
0: 哦，
3: 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0: 嗯嗯嗯，
3: 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3: 也感受太好了。
0: 嗯，
3: 你看我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哎呀，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上。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0: 嗯嗯。
3: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0: 啊。
3: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扫个院子，干点家务活，那这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好。

0: 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1: 对，
0: 嗯，
1: 对呀、啊，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
0: 嗯嗯，
1: 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那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0: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1: 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0: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1: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0: 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1: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了，哎呀，我去他们家以后就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
0: 嗯，
1: 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的敲啊，他也没出来，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光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哎，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的一腿呀、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想起来他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
0: 嗯嗯，
1: 然后啊。我就看他那个腿啊，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0: 啊，那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嗯。
1: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他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也不太好。
0: 哦。
1: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真是这，
0: 我知道
1: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
0: 嗯嗯。
1: 再一个，我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啊，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那个药？
0: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能治。
1: 嗯。
0: 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能保障给大家见到效果。
1: 嗯。
0: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你姐姐的病情。
1: 嗯、
0: 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1: 嗯，
0: 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
1: 嗯，
0: 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她也不少，她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她也是吸收不了，她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
1: 嗯，
0: 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果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驱动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延寿方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的。所以它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 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解决这个病、
1: 嗯、
0: 它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1: 是是，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
0: 嗯，
1: 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一块钱一片啊？
0: 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
1: 啊、
0: 所以说只要我在、
1: 嗯、
0: 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1: 我姐这种情况，他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
0: 嗯，
1: 那他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大营收方，得吃几副药？
0: 怎么也得三副啊，因为他这是老病根儿了啊。我说过，
1: 嗯、
0: 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他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三尺、
1: 嗯、
0: 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1: 行，
0: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
1: 嗯、
0: 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1: 行行行，那我赶快呀、啊、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快用完三副药了啊。
0: 嗯，
3: 您看到我挣了这么多年那个钱呢，是没少花，也没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哎呀，就这一片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却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真的是庆幸自己啊遇到好大夫了啊，从心底里呢就是特别的感谢您。
0: 治病救人是咱们作为医者的一个本分。老师说了，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说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跟我说一声，跟我分享分享，我就知足了。所以说你跟我说一下吧，你具体是什么病情啊？
3: 嗯，林老师，我呢是糖尿病啊、
0: 哦。哦。
3: 都快20年了。你看吧，我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都扎那个胰岛素了。
0: 嗯。
3: 哎呀，都扎42个单位了。
0: 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3: 餐前是8个左右，餐后呢是10个多，而且吧，不光那个血糖高，一身的毛病，尤其是我那个眼睛是白内障，还做了手术嘛。
0: 嗯。
3: 但是做了之后，到最后又犯了，而且眼睛嘛也是胀得呼的疼，还有那个脚，我看着我自个儿都特别吓人。我要不是遇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肯定都截肢了。
0: 坏疽了肯定就叫截肢了，因为它得保命，而糖尿病因为坏疽导致截肢致残的也非常多啊。
3: 嗯
0: 嗯，你这个确实是挺严重的。
3: 对，严重。还有我那个尿蛋白都3个加号了。
0: 嗯
3: 嗯，平时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药吃了不少，医院呢也是3进3出的啊。这病还是越来越严重。哎呀，给我愁的呀，当时我都恨不得直接给我安乐死算了，活着还遭罪，还拖累家人。
0: 嗯，
3: 你看这哪个病都是要命的病是吧？要么是眼瞎，要么是截肢，要么尿毒症，这活不活真的觉得没啥意思。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得糖尿病的时候呢，血糖高这个时候不在意，并发症出现了之后，它往往它不是一种，它不是说啊我就眼睛看不见，它不是的，它一定是一出现两三种，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症状，是因为我们里边坏了啊。你就像我说糖尿病出现眼病，肝开窍于目，这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肝肾啊不通有关系了。
3: 嗯，
0: 哎，所以说你眼睛看不见了，那我们糖尿病而导致的并发症一定是我们内里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先堵先受损，然后才引到外面的表现。所以说呢，就像你讲的，眼睛看不见容易瞎，下肢坏疽容易截肢，尿毒症容易要命，一个是要命的，两个是活遭罪的。这就是疾病缠身了，每一个病人反复的治疗不见好了之后，他的情感是很脆弱的，动不动就不想活了。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活着才有希望啊，到什么时候不能轻言放弃，生命只有一次，你一旦说我就这条命没了，很快的你就是一盆灰了，埋到地下，过上几年没人知道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了。你这亲人对你的再想你啊，有个7年8年的也就淡忘了，甚至有的1年以后就淡忘了。所以说呢，活着 一定要积极的面对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任何苦难，我们挺过去了，你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就像爬坡一样，上了这

0: 这个坡下去就是很轻松的一个过程，只有积极的治疗，给自己拼一条活路，这才不枉此生啊。
1: 是是是，现在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改变了啊。
0: 嗯，
1: 这人的心态不好，都是让这病给磨的。
0: 对，
1: 真的是这么回事哈。你看我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刚用了两天的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身上没那么乏了，
0: 嗯，
1: 啊，有劲儿了。而且我那个血糖呢也稳定了啊，餐前是 6.2， 餐后呢是 7.8， 也就用了有半个月吧。另外呢，我这个脚嫩的那个地方慢慢的就是也结痂了啊，
0: 嗯，
1: 而且吧那个颜色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啊，还有逐渐的我就感觉，哎，我这个眼睛也透亮了，也没有那么胀得慌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哈。我觉得这个药确实是好，你看到现在这不三副药马上就用完了吗？
0: 嗯，
1: 啊，我那个胰岛素早就停了，血糖餐前呢是 5.2， 餐后呢是 6.8， 就特别平稳。
0: 好，
1: 而且我现在就是吃点红烧肉啊，吃点什么西瓜葡萄啊什么之类的啊，一点事都没有。
0: 吃西瓜都没问题了。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吧，我尿里面的那个泡沫一点也没了。
0: 嗯，
1: 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
0: 这个从外观的症状上来表现的话，就是肾功能恢复的一种体现。嗯
1: 嗯，还有我这个眼睛呢，现在特别舒服，看东西清楚了不说嘛，
0: 嗯，
1: 这一看眼睛就是亮的，就是有神了啊。
0: 嗯，
1: 而且我这个脚嘛，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泡泡脚，促进促进血液循环。
0: 得过大病之后都知道怎么养生了，啊，也早养生不得病啊，晚养生不要命，一样。其实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脾胃，所以说你消化吸收好，必然能够稳定咱们这个三高。因为老师说过，三高的形成就是脾胃对我们摄入的脂肪、糖分等等这些营养物质没法正常吸收和利用的结果。同时脾胃好了啊，对于药物的吸收也好啊。再一个呢，二通血脉，糖尿病所有并发症都跟我们这个血糖持续升高、血过于粘稠、淤堵有关系啊。那通了血脉之后啊，你看你这眼睛好了，脚也好了，哪哪都好了。然后呢，三通肝肾，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高，这就对我们这个肾脏造成了极大的负担，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它就减弱了，那你这血液呢，由于它过滤的能力减弱，它就越来越脏，恶性循环就出现了。同时肝藏血，那肝藏的血不干净，肝脏的功能它也就会减退，那解毒能力它也就变差了。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长这个各种毒疮啊，伤口不爱愈合呀？哎，就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没办法去修复了啊，你个解毒能力不行，身体就成了个大毒窖啊，你这伤口它能好得了吗？所以说我们通肝肾，一要解毒代谢好，你就解毒把毒素解掉了，然后给它排出去了，身体里边没有毒素了，伤口愈合它就快了，就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给你治啊，真的是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踏踏实实的把手里边的这几天的药用完，然后你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嗯，哎呀，那就太好了啊，我就等老师这句话了。
0: 嗯，
1: 我最近啊真的是怎么说，就是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就连睡觉都好了，我现在哎，就是红光满面的
0: 享受生活的日子咱们开始了，就像我说的，坡上去了，咱现在就开始一马平川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人生精彩，身体健康。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 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

0: 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3年3月，随着热河的失陷，中日双方在长城100余个关口和平舆大道以北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大战。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紧要关头，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军队的爱国官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英勇抗击，流血牺牲，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国民党不抵抗的政策，最终以一纸屈辱的塘沽协定而失败。热河省位于长城以北，地处辽宁、河北和察哈尔三省之间，扼据华北与东北的交通要冲。早在1931年11月，日本关东军制定的满蒙自由国建立大纲，即把热河划入所谓新国家的版图。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发表的建国宣言公然宣布热河是满洲国的一部分。1932年7月，日军调兵遣将，从多方面做好了军事进攻的准备。然而国民党当局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不派中央军北上增援，迟迟不解决华北方面急需的军费问题。张学良也积极执行蒋介石的方针，对日抵抗的决心和准备不够，并在撤换汤玉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而时任热河省省政府主席汤玉麟既害怕同日军作战会把自己经营多年的军事实力输光，又担心南京政府或张学良的部队会利用抗战之机开进热河，抢夺他的地盘，同时对于日本方面心存幻想，因而更是苟且偷安，消极备战。1933年1月1日23时左右，日军发动对山海关的进攻，驻守在这里的东北军独立第九旅合驻国部只有一个团，仍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被迫于1月

0: 三日下午退出山海关。一月三日15时，日军在飞机、军舰和坦克等重型武器的掩护下，以损失400多人的代价占领了山海关，长城抗战由此拉开序幕。1月28日，日本关东军发出关于作战准备的命令，2月10日发布进攻热河的计划，2月17日正式下达进攻命令。迫于全国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同时争取国联对日本的制裁，国民党政府也做出抵抗的姿态。蒋介石一面调遣中央军3个师北上增援，一面派出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等要员到华北督察，北平军分会制定热河防御计划，将参战部队统一编为2个集团军，由张学良和张作相分别统帅。2月23日，日军第6师团、第8师团及伪军数万人，在飞机、坦克的支援下，分3路向热河省会承德发动总攻。热河守军由第4、第5、第6军团等8万余人，由于其中半数以上尚未到达指定位置，各部只好仓促应战。3月4日，日军1000头部队兵不血刃占领承德，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杨称督战，满载鸦片财宝逃离。3月8日，张学良被迫引咎辞职。3月12日，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
1: 前后不过11天的时间，国民党的8万守军就仓皇的败退了，近20万平方公里的热河落入敌手。国民党政府吹嘘的至少可以守3个月的热河，就这样轻易的沦陷了。于是日军的攻击作战变成了追击战，尾随中国的军队趁机扑向了长城沿线。
0: 日军占领承德后，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长城是所谓中满边界线，达到把东北三省和热河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的目的，随即以8万人的兵力和数万伪军分头向长城各口推进。面对热河之战的惨败和日本侵略者的肆无忌惮，蒋介石感到再不做出某种程度的抵抗，不为世界之大，无无人立足容身之地，且为千秋万世后民族之罪人也。同时自山海关失守后，国民党政府曾多次呼吁国联制止日军南侵，而西方各国认为只有中国军队有力地抵抗日军，国际交涉才有希望。在内外压力之下，蒋介石于3月6日由江西剿共前线北上，先后到保定、北平进行了一些安排。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后，直接指挥长城抗战。他调整了作战部署，沿长城一线布防，企图阻挡日军前进。中方参战部队包括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原属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共13个军，约25万人，另有部分抗日义勇军。按照何应钦的命令，余学忠所属第51军驻守天津、大沽及警备津浦铁路，商政部所属第32军、第57军担任滦河以东冷口一带防务，万福林部所属第53军在原驻地调整，以3个师驻防第57军冷口以东地带，宋哲元部所属第29军和第40军负责喜峰口、马兰峪一带防务，杨杰部所属第17军、第26军和第67军驻守古北口方向，张作相部所属第41军和副作

翼部所属第五十九军及骑兵第一军担任察东防务。中日双方在长城一百余个关口和平舆大道以北长达五百多公里的战线上摆下阵势。长城抗战于三月上旬首先在冷口打响，接着扩展到东段各隘口。日军在坦克、飞机、大炮的火力支援下向长城一线猛犯。1933年3月4日，日军混成第十四旅团先遣队侵入冷口。3月6日，第32军第139师反攻并收复了冷口。喜峰口罗文峪群峰耸立，地形险要。3月9日下午，第29军先头部队赶到喜峰口，与撤退至此的万福林部稳住了战局。第二天，第29军主力到达喜峰口后，立即阻止进犯的日军。10至11日，第29军将士手持大刀，与进攻喜峰口两侧阵地的日军展开肉搏战，使日军的飞机大炮无法发挥作用，几处高地失而复得，争夺激烈，双方伤亡惨重。日军以一部确保喜峰口，主力则集中在长城北侧待机。3月11日晚，第29军采取迂回夜袭的战术，由旅长赵登禹、童泽光带兵袭击日军东西两侧阵地，王志邦旅长则担任正面防御，待左右两路打响后从正面出击。当夜，赵登禹旅官兵们身携手榴弹，手提大刀，深夜中冒雪前行，于次日拂晓进至蔡家峪、狼洞子等日军阵地。官兵们趁日军睡意正浓之际，手持大刀冲入敌阵，猛砍猛杀。日军阵地的火炮、辎重等物资皆被焚烧炸毁。日军援军赶到后，又与其在黑夜中展开混战。这时，右翼的童泽光旅官兵也赶来增援，王志邦旅也开始猛攻喜峰口东北侧高地。在赵同两旅的合击下，日军败退。此战毙伤日军600-700人，夜袭部队胜利班师。经过这次打击，日军与第29军在喜峰口形成对峙。3月16日拂晓，日军进攻重心转向罗文峪，遭到第29军暂编第20师刘汝明部迎头痛击。3月17日，日军大举进攻罗文峪、沙堡峪等地，中国守军依托城墙、碉楼顽强抵抗。在日军接近时，抽出大刀，跃出阵地，与敌肉搏，将其击退。入夜，刘汝明又派两个团袭击日军的侧背和后方，正面守军趁机全面出击，日军主力被迫撤回承德。至此，罗文峪北5公里内已无敌人踪影。喜峰口罗文峪战役，中国军队共砍死砍伤日军逾1000名，破坏野炮18门，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机枪36挺等。当时日本报纸哀叹，这是60年来未有之侮辱。年仅23岁的麦欣，作为一个战地记者，亲眼目睹了战斗的惨烈。根据这一题材，他后来创作了风靡华夏的歌曲《大刀进行曲》。喜峰口胜利的消息传出，举国欢庆，报纸上登出这样的诗歌：大刀大刀，雪舞风飘，杀敌头颅，壮我英豪。先进《议事报》甚至发表文章称，喜峰口这次胜利，我们掏这般英雄的光。

0: 又抬起头来，使我们中国人还可以做人。古北口位于密云平原最北端，为北平之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驻守古北口和南天门一线的是中央军第十七军关林征第二十五师和东北军王以哲的第幺零七师、第幺幺二师。1933年3月4日，日军占领承德后，即以第八师团主力向古北口方向追击。3月9日，日军第幺零七师团也已进抵长城附近。3月11日拂晓，日军第八师团主力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由于第幺幺二师未尽全力抵抗，便先行撤退，日军占领了古北关口，并乘胜包围第二十五师右翼阵地。驻守龙儿峪的第73旅伤亡惨重，关键时刻师长关林征亲率第75旅主力增援，将日军击退。3月12日，日军卷土重来，第二十五师减员严重，十余小时后被迫后撤。平津地区策反工作。
1: 早在日军开始进攻热河，沈阳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就组建了特务机关，策反华北国民政府官员，最后选定了早年的军阀张敬尧、郝鹏举、石友三等人作为策反对象。
0: 3月27日，关东军决定越过长城线向滦东地区进攻。从3月下旬开始，日军向冷口的商镇部、石门寨的何柱国部、界岭口的杨正治部发起猛烈进攻，并佯攻古北口和喜峰口一带。4月1日，日军占领石门寨，中国守军第57军合驻国部退守海洋、秦皇岛。4月11日，第32军商镇部防线被日军突破，冷口陷落。冷口两侧的中国守军腹背受到威胁，被迫撤退。界岭口的杨正治部、喜峰口的宋哲元部以及何柱国部和王以哲部均奉命撤往滦西。至3月17日，滦东地区被日军占领。日军占领滦东地区后，威胁到了英属开滦煤矿的安全，这引起了英国的强烈不满，他们向日本提出了警告。日本为了避免国际纠纷，关东军准备暂时退出滦东地区，退回长城线。
2: 4月18日，板垣致电关东军，称张敬尧准备4月21日在北平起事，让关东军继续南攻策应。于是关东军刚刚表态不再越过长城线以后，又开始了军事进攻。
0: 4月下旬，日军第八师团又对古北口以南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4月20日夜，攻占了南天门左侧的制高点8道楼子。第29军暂编第二师几次反攻，均无功而返。由于连日苦战，第二师伤亡严重，其防御阵地由第17军、第83师接替防务。战至28日，第83师才奉命南撤，日军占领南天门。4月下旬，板垣征四郎的策反计划落空，东京参谋部和关东军决定再次扩大战事。1933年5月上旬，日军再次越过长城，从东西两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东线，日军第6师团再次占领滦东，5月11日强渡滦河，追击后撤中国军队，日军如入无人之境。至5月22日，相继占领了滦县、遵化、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地，推进到蓟运河一线。西线日军第8师团主力于5月10日

向对手新开领地区的中国军队第十七军发起进攻。第十七军将士轮番与日军死拼，战至五月十三日，第十七军向怀柔顺义方向撤退。五月二十二日，日军已进至顺义三河附近，逼近桐县香河，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之势。日军利用南京政府急于妥协、军事行动犹豫的弱点，采取高压与谈判相结合的策略，提出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五月二十五日，北平军分会接受日方条件，决定两国军队在顺义、通县、香河等一线停火。五月三十一日，由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时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代表中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所连之县以西、以南地区，而后不得越过该县，不得有挑战扰乱之行为，并将长城以南冀东二十二县定为中国不得驻军的非武装地带，从而使整个华北地区的门户洞开。至此，长城抗战中广大爱国官兵的满腔热血和奋勇拼杀，竟换了一个屈辱的结果。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在华北所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的战役。在此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奋勇苦战八十余日，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打击，振奋了全国民心。长城抗战失败的根源依然在于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中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两面政策，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应付舆论压力、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其实质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长城抗战的失败使国人更加看清了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面目，激起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更强烈的愤慨，加剧了他与全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一九三三年五月，轰轰烈烈的长城抗战失败，同年五月三十一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签订。正当国民党政府对日屈辱求和之时，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高举抗日一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

0: 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放下所有心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我是北北。全国各地的小耳朵，你们好。每一段岁月呢，都记录了我们的成长历程。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呢，都会有一首作为表白时的标榜歌曲，以至于很多年以后呢，我们听到了这些旋律，突然才想起内心呢，依旧有一些炙热的温度。每个人都有第一次表白的时候，那些青涩的回忆呢，总能够勾起瞬间定格的一切。光良歌声里总能够让我们找到第一次表白时的一些共鸣。今天我们来听光良，第一次。

次啊，非常好听。深深记得2002年北北在校园当中呢，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被旋律深深的吸引的那种感觉。光亮的声音温柔细腻，如一根情感的刺，可以直戳你的心灵，能够表现出纯粹的情感，浓郁的程度诠释起情歌恰如其分，能够唱动耳朵里深层的一种感情。在时间当中呢，光亮将各种的情感听歌放大，让听众触碰到自己隐藏或遗忘的情感。在音乐当中呢，光亮用温暖的声音将伤痛哀愁的曾经变成了回忆的美好。下面这支歌，如果你还爱我。

次在同一张专辑当中。好像那时候光良和品冠解散后呢，首次以个人的名义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从曲风和演唱的方法呢都有很多的一些转变，以至于到后来我们听到他越来越多的一些动人情歌。下面这支歌来听。

定是光良2006年3月1日发行的国语专辑，其中谱曲与作词大部分由光良一个人完成，共收录了17首歌曲。2006年歌曲《约定》在娱乐大典获得了年度单曲奖。2006年歌曲《约定》获得了第6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20大金曲奖。专辑中呢所呈现的，就如名字《约定》，是关于承诺与等待的点滴细碎心情。从淡淡的钢琴蔓延出深厚的属于记忆的悠悠暗香，歌曲后半部分的一些弦乐呢，更是恰到好处地闪现出那种属于思念的疼和守候的苦。约定纯净的旋律呢，融合着唯美的歌词，是略显静态的美感，也是种难得的和谐与感动。在这张专辑里还有另外一首歌也特别好听，是什么歌呢？我们接下来就来聆听《都是你》。

是你这首歌呢分两个版本收录在专辑当中，长达四分钟的专辑版，在前奏钢琴的引导下呢，多能木吉他与小提琴的伴奏混合出一种干净而朴实的感觉。而电影《情义我心知》主题曲版的都是你呢，则只剩下显得孤独的钢琴伴奏，逐渐的透过光亮柔和的歌声渗出了淡淡而直白的哀伤感觉。而另一首《拥抱我》呢，更让人陶醉在木吉他徐徐撩动出温暖音符中，是属于回忆的气味，也是最为美好的一种。在歌曲《永记我等你恋》当中呢，光良的重新演绎划过了原唱梁静茹、刘若英、李心洁等人许多人心中的一些旧印象，将一份恬静优雅的男子气味灌注到歌曲当中。那么说起光良的一些歌曲呢，谈到最红传唱度最高的，当然要数那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童话》。所以呢，在节目的结束的时候呢，当然想和大家来分享这首经典而又温暖的好情歌《童话》。用音乐与世界连接，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

0: 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内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申花街，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拥堵了6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申花街由东向北的方向，从光明街到海兰路拥堵了67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昌盛街由南向北的方向，长白山西路的附近是拥堵了41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海兰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是拥堵了231米，缓行216米，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5公里。沿龙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长安街到沿南路拥堵了10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沿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元彩胡同到元川街是拥堵了743米，缓行4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沿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

晚行6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再来看一下龙翔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是拥堵了220米，缓行55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昌盛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天池路到长白山西路的辅路是拥堵了121米，缓行16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最后来看龙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拥堵了40米，缓行29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

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大学呢，是要招聘校内的旗手，要求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放到寝室楼下就行。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东胜永镇永城村牛养殖场呢是需要招聘饲养员2名，要求呢是男性，年龄呢是在55岁以下，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经验者优先，包吃包住，工资免役。联系电话是16643038855，16643038855。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呢要在45周岁以下，身高呢是在1米65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要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极强，做事呢要细心靠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像月光流淌。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是关于面向全社会征集延边州民族手工业小微工坊特色小微企业资源的公告。民族手工业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为深入落实国家民委关于民族手工业品牌培育提升行动的部署要求，全面摸

听全中民族手工业产业底数，系统梳理技艺传承谱系，深入挖掘特色资源，筑牢品牌培育根基，推动传统技艺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非遗活态传承，产业提质增效，文旅深度融合，乡村全面振兴，建面向全社会建立常态化征集机制，长期公开征集全州民族手工业小微工坊特色小微企业资源，经遴选入库的经营主体将进行重点培育，强化品牌建设，切实推动我州民族手工业高质量发展。这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征集目的。本次征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小产品大意义发展定位，通过系统摸排全州民族手工业优质资源，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具体目标如下：一、保护传承优秀文化，全面梳理民族手工艺资源，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中华文化共性价值，推动传统技艺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二、培育壮大特色品牌，储备品牌，培育优质资源，打造一批具有中华底蕴、延边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国货潮品，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认可度。三、赋能产业融合升级，推动民族手工业与文创、旅游、数字经济等业态深度融合，促进全链条提质增效，助力产业向时尚化、生活化、品牌化方向转型。四、促进交融增收致富，搭建展示对接平台，拓展市场渠道，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五、构建产业发展生态，集聚优质资源，建立动态管理数据库，为组建产业联盟，拓展内外市场，打造区域特色产业集群，提供决策参考和数据支撑。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

0: 02910650。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呢是要招聘校内的旗手，要求呢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要求呢会骑电动车，会用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放到寝室楼下就行。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东胜永镇永城村牛养殖场是需要招聘饲养员2名，要求呢是男性，年龄在55岁以下，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经验者优先，包吃包住，工资免役。联系电话是166-4303-8855，166-4303-8855。这位朋友是要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要求是在45周岁以下，身高呢要在1米65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要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极强，做事呢要靠谱细心，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我们再来关注延边州气象台2026年8月9号6点发布的天气实况以及未来预报。8月8号5点到9号的5点，泉州城区平均最高气温为 25.7 摄氏度，最高气温呢是出现在珲春为 27.9 摄氏度，泉州城区平均最低气温为 11.3 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出现在敦化为 9.7 摄氏度。再来看一下未来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延吉气温是26摄氏度到13摄氏度。10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晴，偏东风2到3级，延吉气温为27摄氏度到17摄氏度。11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晴，偏东风2到3级，延吉气温为27摄氏度到16摄氏度。

好，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面向全社会征集延边州民族手工小微工坊特色小微企业资源公告的第二条征集范围。延边州各县市行政区域内坚守传统工艺传承，契合品牌化、时尚化、工匠化发展方向，彰显中华文化符号的各类经营主体及从业团队，具体包括一、手工小微工坊与工作室，从事民族传统手工制作、非遗活态传承、民俗文创研发的小微工坊、家庭作坊、匠人工作室；二、民族手工业小微企业，专注民族手工业产品生产、精深加工、IP 开发、品牌运营的特色小微企业、合作社或经营实体；三、传统技艺传承团队，长期坚守民族传统技艺、文化传承价值、创新发展潜力的手工艺从业者群体或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团队。本次征集覆盖民族织造、传统服饰、刺绣编织、木雕根艺、民俗器具、陶艺彩绘、非遗代表性项目复刻、文创设计等具有延边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辨识度的全领域业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额度。

自罗大佑《闪亮的日子》。闪亮的日子、神话旅程等，这是台湾歌曲的校园民歌时代，他们几乎都被刘文正演唱过，是甜美的、青春的、清新的。罗大佑新的演唱拂去了这些，使这些年少轻扬的情歌一下子变得沉甸甸了。这些歌曲新的处理，仿佛他们是从时间的深处传出来。罗大佑用低沉的胸腔唱他们，突出的是一种时间流逝的感觉，而不展现两情相悦的感受。于是明亮转向幽暗，少年的多愁变作深深的悲悼。这些显然属于台湾流行音乐幼年时期的歌，依附于它的简单质朴，却成就了一份古老和深邃，这是很令人惊异的。欢迎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给自己的情书。

给自己的情书，王菲演绎有一种暧昧的感觉，旋律让人思绪万千，很多沉淀已久的记忆顷刻间涌出脑海，纯情而朴素的演唱功底征服了许多菲迷。现在这个时代很难找到像她那样纯真朴实、充满幻想的人生与抒情浪漫的旋律了吧。这里是流星夜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费翔问斜阳。

流行，流往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行流望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流行也经典。

0: 热带雨林，这是 SHE 的代表作之一，唯美的画面与抒情的旋律至今令我们难忘。周杰伦的曲总是淡淡的，透出一点忧伤。三位女生真善美与纯净的声音，透露出微小细节中的美。相信到 K 歌房，女生们总是会点这首歌，百唱不厌。伴着这首歌，稍后的时间交给无印良品。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
1: 一步错伤

无印良品的品冠和光良的声线不同，但和声却是相当的好听。像这首歌，初听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但会听着听着上瘾再上瘾。我一直认为，一首好听的歌要配合好的曲子、歌词配器及歌者的表达方式，所以我认为这首歌很值得一听。当然，下面这首歌也同样是我的推荐，来自那英《征服》。这里是流行也经典，继续放松在这里。

0: 四季的轮回里，记下聆听音乐的瞬间。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6: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5: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6: 流行也经典，
5: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很喜欢这段旋律，来自陶喆的《爱很简单》，淡淡的曲风如同溪水缓缓的流淌，爱无可厚非，人世间最真挚淳朴的情感，让人辗转反侧，牵肠挂肚。就像歌里唱的，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那个他有感觉，突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他，真的很简单。泰戈尔说，爱是无形的火焰，我想每个人的心里都埋藏着爱的火苗，总会燃烧起来，总有那么一天轰轰烈烈的燃烧。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朋友田歌。

0: 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今生。

传不高不帅，但声音的辨识度极强。他就像芸芸众生的一个无名小卒，唱的正是千千万万个小人物的心声。时光流逝，再次听这样一个苍凉高亢的声音，唱出二十多年前的旋律，心里依然会汹涌澎湃。刚才我们听到来自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里是流星月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庭伟就是以这首歌而获得了月亮公主的雅号。她1990年开始步入歌坛，是内地继邓丽君之后最受欢迎的台湾女歌手之一。她用水晶般纯净空灵的声音吟唱着少女的心事、初恋的青涩、爱情的伤怀。她的声音在80、90年代曾经回荡在大街小巷的每一个角落，也隐藏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以下的时间交给陶喆，爱很简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

充满各种遗憾，各种发的誓，你相不相信命运生成或八字，你相不相信算计说你今年红的发紫，习惯了忧患，习惯了安逸，当年生活不再纠缠，习惯了安静，像个玩手机的游板，随时发个微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

0: 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 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的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的。那我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3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那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

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停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就停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所以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啥呀？咱老百姓来讲的话，他这个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三代延寿方，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它平价药，叫它百姓药，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药品能够让它1块钱一片的让老百姓用上呢？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以前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一片只要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这个价格能够下来，那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就变成洋种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儿，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三代延寿方。有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患者也在纳闷呢，说面对记者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4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2-3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了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了。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

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啊！我就想着老潘在跳河的时候他有多绝望。我记得就是前年吧，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者而言，这无疑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所以我庆幸三代严守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他需要推广，他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三代严守方，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个从来不愿意接受采访，到现在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并播，我马上接受了，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你们也别嫌我麻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淤堵惹的祸。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啊，我说的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样。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绿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啊，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你说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
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松，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啊。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唯有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它没有不好使的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第一大突破，百分百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说了，三天内保准让你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不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的，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姜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第三大突破，药效提高了，没说吧？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为啥老师讲这世界上他就没有中医治不好的老慢病，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国家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哎，这在全国来讲都是独一份的存在，这是其他中药不具备的。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
叫延寿方。

0: 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老师保障咱们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子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他最实在，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最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啊。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哎呀，很高兴的跟您通上电话哈。
0: 嗯。
3: 今天呢，主要是想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所有的工作人员哈。不光是李老师，您这个医术和心病哈，包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都可关心我了。
0: 嗯嗯。
3: 还时不时呢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一片只卖一块钱。哎呀，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也能用得起啊。最主要是他治病的好药啊。 所以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们。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碰上好人了，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李老师啊。
0: 快别这么说啊，这都是你们积攒的福报啊。我说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说的直白一点，命不该绝，也该咱们获得健康了。啊，说人生呢，经历了很多不顺，叫劫难。过了这个劫，咱们就一马平川。另外呢，治病救人呢，关心患者，这都是作为医者的一个职责和本分。所以大家伙也不用把它放到心上。您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呀，我今年年龄还不算太大，才59嘛。
0: 嗯。
3: 但是我浑身都是病啊。你看我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啊都高
0: 啊。
3: 这后来心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吧就是有点心慌，也没太在意，后来就出现这个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
0: 嗯，
3: 要是有那啥的，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似的那种感觉，就是。
0: 嗯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3: 啊，对对对，有濒死感。
0: 嗯。
3: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这是冠心病，本来吧我这药吃的就不少了，再加上有降糖的、降压的，还有降脂的。医院还给我开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啥的哈。
0: 嗯嗯。
3: 但是这些药吃完之后呢，没多大作用，时不时就犯病，严重的时候一犯心绞痛啊，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这个病一犯可真吓人哈。
0: 嗯嗯。
3: 有一句话说，都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0: 对。
3: 说实话，我这也害怕哈。你看我身边，就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也不少。啊，到了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说不在就没了，就是。
0: 我前一段时间不说了，有一个38岁出去喝完酒回来就人就走了，啊，就这种案例啊特殊多了现在。
3: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46岁、
0: 嗯，
3: 你是多年轻啊，1.8的大个儿，平时的身子看着可好可壮实了啊，
0: 嗯，
3: 就是因为这病，前后也就是10来分钟的时间，送到医院都已经宣布死亡了，就是。
0: 临床上有个界定叫心脏骤停4到6分钟，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
3: 是啊，你说你这么突然这么快，这谁不怕死啊？
0: 嗯，
3: 看我这走多大岁数啊，哈、啊！但是话说回来，你说我挣这点钱也不容易，结果全把药吃了，再加上这检查那检查的，钱花了不老少，结果全是顶药。
0: 嗯，
3: 当时吃了吧，哎，顶一下感觉有点效果，吃时间长了之后也就没啥效果了。另外呀，由于我这个长期吃药吧，我这胃呀都吃成毛病来了。
0: 嗯，
3: 胃边总反酸，这胃胀疼胀疼的那种感觉就是。
0: 所以老师总说这个西药吧，它往往会导致咱们病情越来越乱，越来越糟，越来越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因为你任何疾病，咱们大家伙笨想一想，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是很多个脏腑共同协同出现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最终才导致我们这个病症的出现，啊，尤其是一体多病了，一体都多病了，它怎么可能就是一个脏腑、两个脏腑的问题呢？你不整体系统的去分析和治疗，它就不可能好。
3: 是，要不说我多亏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3: 那真是名不虚传的，那是。
0: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就是见效，我大概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胸口就感觉敞亮了，
0: 嗯，
3: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嘛，
0: 嗯嗯。
3: 后来这一测血糖、血压，它都降下来点了。等到用了有7-8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这个喘气儿顺当了
0: 啊。
3: 哎，你看胃里吃点东西啊，胃也不胀了，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最重要的是测这个血糖、血压，它都正常了，那效果真快呀，可以说是哈。
0: 哎，见效快是吧？你看我之前我给大伙就提到过，我说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是五大革命，它跟普通中药呢根本就不一样啊。
3: 是是是是，你看我之前吃那个拜糖平嘛，昨天吃的餐前还是9个左右呢，
0: 嗯，
3: 结果吃完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空腹血糖就是6.1，餐后原来就是16-7个，
0: 嗯，
3: 但是现在测基本就是8.3、8.4的水平。
0: 你看看这多好啊！要不怎么叫一片只需1块钱，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天呢？
3: 是是是，你这多少年我都没这么好过了。
0: 嗯，
3: 另外呢，我老伴说我这个脸上的气色也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是发黄那种，但是包这个鼻梁那块发青。现在好看多了，
0: 嗯，
3: 所以我用的真的挺好的。现在是，
0: 你那个脸色发黄跟脾啊还有肝都有关系，发青是怎么回事呢？跟你的心脏有关，血瘀，血液不干净，哎，脸色发青。
3: 嗯
0: 啊，你看看咱们这个身体这方方面面现在都好转了， 这就是三代延寿方，
3: 是是是，
0: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嗯，
3: 是是，你看自从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真是一天比一天强。
0: 嗯，
3: 现在我这一副药吧还有八九天都用完了，症状基本上没了。
0: 嗯，
3: 血压血

0: 三高的症状的话呢，首先是脾胃亏虚的表现。因为脾胃是干啥的？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的。那么当我们脾胃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脂肪啊、糖分啊，包括嘌呤高的这个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吸收和利用，继而就会导致什么血糖、血脂或者是尿酸就增高了。那么要是你的血液不干净，流速就变慢啊，流速一变慢，血压必然会升高。你想想，如果说血脂扩散在你血液当中的话，一测你的什么胆固醇也高了，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这些都高了，而这个时候随着血压在不平稳，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么多垃圾它都高了，在悬挂粘浮在血管壁上，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动脉硬化管腔狭窄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因为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久了就会引发血脉淤堵，就会造成我们心脑肾眼啊，还有我们的脚出现多种的并发症。你看很多糖尿病族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所以糖尿病 70% 死于什么？心脑意外。还有 30% 死于什么？肾衰竭。那致盲致残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因此的话呢，糖尿病也被誉为叫甜蜜的杀手，他想杀你哪儿，你只要不治他，他就拿走哪儿。但是不论我们有多少种并发症，无疑都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有关。刚刚我提到了脾胃、肝肾和血脉。
1: 嗯，
0: 那么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反复强调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那么这一步就让我们的三高指标稳定，并且的话呢还促进了营养和药物的有效吸收，然后二通血脉直接就针对于你各种的并发症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一副药，刚才说那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哎，那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正常代谢，糖尿病也叫啥病？叫代谢病，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给你兼顾了。所以说仅仅这一副药啊，我们比七八年里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要强得多，而且一片一块钱，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一天顶80天，让老百姓吃最少的药，然后咱们治最多的病，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带来的真材实效。像你这种吸收的挺正常的啊，这种情况下我再给你开上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你这个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剩下那两副订上就行啊。
1: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我赶紧打电话把药订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可算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0: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来救他这命了呀。
0: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呀他闹离婚这事，哎呀他当时就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结果后来不行了，然后呢医院检查呀说是脑出血了，都
0: 出血量多少？
3: 20毫升呢。
0: 哟，
3: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着，他说他们已经都尽力了。都
0: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3: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就清醒一些，好像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就有点说胡话，

0: 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50多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
1: 嗯嗯，
0: 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
1: 嗯嗯，
0: 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1: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0: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呐哎呀瘦得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呢。
1: 嗯嗯嗯嗯，
0: 这不就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当时呢他到医院呢来看我爸，然后呢就跟我说啊，说他婆婆呀也是高血压，而且呢有这轻度的老龄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
1: 嗯，
0: 另外他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他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三代银鼠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还说呀咱们这个属于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1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你别说1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1: 嗯嗯，
0: 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10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的。这事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1: 嗯嗯，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
0: 嗯嗯，
1: 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
0: 嗯、
1: 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0: 哎、好
1: 嗯嗯，
0: 太好了，
1: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是背负着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0: 是是，
1: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撂恢复自理啊、
0: 对对对对，是
1: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影响的、
0: 哎、
1: 时间长了都是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
0: 嗯、
1: 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
0: 哦、
1: 效果非常好
0: 哦、
1: 啊、一来呢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
0: 哦、
1: 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找到问题从哪儿来的啊，
0: 对，
1: 正因为我们对于摄入体内的这些肥甘油脂咱们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才会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
0: 哦、
1: 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
0: 哦、
1: 那么三代延寿方的话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
0: 嗯，
1: 哎，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就解决了我们各大脏腑的供血问题，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
0: 嗯、
1: 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彻底的疏通开，什么硬化的问题给咱们解决了、
0: 嗯、
1: 什么高胆固醇的高低密度蛋白呀，全给你清理了，哎，你现在这个脑细胞在营养通道畅通的情况下啊，在血脉畅通的情况下，它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营养供给，它就一点点在修复。然后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的同时，我们肾当中的元精能够给脑细胞营养。那么肾主骨生髓啊，髓通于脑啊，那髓聚为脑修复神经，再加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老百姓治病一是钱，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
0: 哎、对对对，
1: 二就是你看我得吃多长时间，一天顶80天，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像您父亲那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就能给他保障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啊。
0: 哎呀，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李老师，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1: 您不用谢我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你父亲订购上，用上个三五天，你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0: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见着希望了，谢谢谢谢啊。
1: 好，哎，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1: 啊、
3: 哦。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1: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嗯嗯。
3: 对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
1: 嗯嗯。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三副药了。
1: 哦。
3: 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1: 嗯嗯嗯。
3: 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1: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3: 也感受太好了。
1: 嗯。
3: 你看我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哎呀，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上。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1: 嗯嗯。
3: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1: 啊。
3: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扫个院子，干点家务活，那是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好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3: 对，
1: 嗯，
3: 对呀，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
1: 嗯嗯。
3: 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那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1: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3: 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1: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3: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1: 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3: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了，哎呀，我去他们家以后去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
1: 嗯，
3: 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敲啊，他也没出来给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光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哎，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这一腿呀、啊、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啊、想起来他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
1: 嗯嗯，
3: 然后啊。我就看他那个腿啊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1: 啊，那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嗯。
3: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他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啊、也不太好。
1: 哦。
3: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
1: 我知道
3: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
1: 嗯嗯。
3: 再一个，我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啊、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啊，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1: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能治。
3: 嗯。
1: 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

0: 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能保障给大家见到效果。
1: 嗯，
0: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你姐姐的病情，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1: 嗯，
0: 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他也不少，他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他吃什么他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他也是吸收不了，他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
1: 嗯，
0: 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驱痛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延寿方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所以它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解决一个病它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1: 是是，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
0: 嗯，
1: 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一块钱一片啊？
0: 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1: 我姐这种情况，她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
0: 嗯，
1: 那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
0: 怎么也得三副啊，因为她这是老病根了啊。我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他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1: 行，
0: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1: 行行行，那我赶快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快用完三副药了啊。
0: 嗯。
3: 您看到我挣了这么多年，那个钱呢是没少花，也没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哎呀，就这一片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却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真的是庆幸自己啊，遇到好大夫了啊，从心底里呢，就是特别的感谢您。
0: 治病救人是咱们作为医者的一个本分。老师说了，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说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跟我说一声，跟我分享分享，我就知足了。所以说，你跟我说一下吧，你具体是什么病情啊？
3: 嗯，林老师，我呢是糖尿病啊，都快20年了。你看吧，我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都扎那个胰岛素了。
0: 嗯，
3: 哎呀，都扎42个单位了。
0: 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3: 餐前是8个左右，餐后呢是10个多，而且吧，不光那个血糖高，一身的毛病，尤其是我那个眼睛是白内障，还做了手术嘛。
0: 嗯，
3: 但是。送了之后到最后又犯了，而且眼睛嘛也是胀得呼的疼，还有那个脚，我看着我自个儿都特别吓人。我要不是遇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肯定都截肢了。
0: 坏疽了肯定就叫截肢了，因为它得保命，而糖尿病因为坏疽导致截肢。

0: 致残的也非常多啊。
1: 嗯
0: 嗯，你这个确实是挺严重的。
1: 对，严重。还有我那个尿蛋白都三个加号了。
0: 嗯
1: 嗯，平时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药吃的不少，医院呢也是三进三出的啊。这病还是越来越严重。哎呀，给我愁的呀！当时我都恨不得直接给我安乐死算了，活着还遭罪，还拖累家人。
0: 嗯，
1: 你看这哪个病都是要命的病是吧？要么是眼瞎，要么是截肢，要么尿毒症，这活不活真的觉得没啥意思了。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得糖尿病的时候呢，血糖高这个时候不在意，并发症出现了之后，它往往它不是一种，它不是说啊我就眼睛看不见，它不是的。它一定是一出现两三种，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症状，是因为我们里边坏了啊。你就像我说的，糖尿病出现眼病，肝开窍于目，这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肝肾啊不通有关系了。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眼睛看不见了。那我们糖尿病而导致的并发症，一定是我们内里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先堵先受损，然后才引到外面的表现。所以说呢，就像你讲的，眼睛看不见容易瞎，下肢坏疽容易截肢，尿毒症容易要命，一个是要命的，两个是活遭罪的。这就是疾病缠身了每一个病人，反复的治疗不见好了之后，他的情感是很脆弱的，动不动就不想活了。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活着才有希望啊，到什么时候不能轻言放弃，生命只有一次，你一旦说我就这条命没了，很快的你就是一盆灰了，埋到地下，过上几年没人知道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了。你这亲人对你的再想你啊，有个七年八年的也就淡忘了，甚至有的一年以后就淡忘了。所以说呢，活着一定要积极的面对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任何苦难，我们挺过去了，你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就像爬坡一样，上了这个坡下去就是很轻松的一个过程。只有积极的治疗，给自己拼一条活路，这才不枉此生啊。
1: 是是是，现在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改变了啊。
0: 嗯，
1: 这人的心态不好都是让这病给磨的。
0: 对，
1: 真的是这么回事哈。你看我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刚用了两天的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身上没那么乏了。
0: 嗯
1: 啊，有劲儿了，而且我那个血糖呢也稳定了啊，餐前是 6.2， 餐后呢是 7.8， 也就用了有半个月吧。另外呢，我这个脚嫩的那个地方慢慢的就是也结痂了啊。
0: 嗯，
1: 而且吧那个颜色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啊，还有逐渐的我就感觉，哎，我这个眼睛也透亮了啊，也没有那么胀得慌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哈。我觉得这个药确实是好，你看到现在这不三副药马上就用完了吗？
0: 嗯
1: 啊，我那个胰岛素早就停了，血糖餐前呢是 5.2， 餐后呢是 6.8， 就特别平稳。
0: 好，
1: 而且我现在就是吃点红烧肉啊，吃点什么西瓜、葡萄啊什么之类的啊，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吃西瓜都没问题了。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吧，我尿里面的那个泡沫一点也没了。
0: 嗯，
1: 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
0: 这个从外观的症状上来表现的话，就是肾功能恢复的一种体现。嗯
1: 嗯，还有我这个眼睛呢，现在特别舒服，看东西清楚了不说嘛，
0: 嗯，
1: 这一看眼睛就是亮了，就是有神儿了啊。
0: 嗯，
1: 而且我这个脚嘛，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泡泡脚，促进促进血液循环。
0: 得过大病之后，都知道怎么养生了，啊，也早养生不得病啊，晚养生不要命，一样。其实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脾胃，所以说你消化吸收好，必然能够稳定咱们这个三高。因为老师说过，三高的形成就是脾胃对我们摄入的脂肪、糖分等等这些营养物质没法正常吸收和利用的结果。同时脾胃好了呀，对于药物的吸收也好啊。再一个呢，二通血脉，糖尿病所有并发症都跟我们这个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淤堵有关系啊。那通了血脉之后啊，你看你这眼睛好了，脚也好了，哪哪都好了。然后呢，三通肝肾，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高，这就对我们这个肾脏造成了极大的负担。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它就减弱了，那你这血液呢，由于它过滤的能力减弱，它就越来越脏，恶性循环就出现了。 同时肝藏血，那肝藏的血不干净，肝脏的功能它也就

0: 会减退，那解毒能力它也就变差了。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长这个各种毒疮啊，伤口不爱愈合呀？哎，就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没办法去修复了啊，你个解毒能力不行，身体就成了个大毒窖啊，你这伤口它能好得了吗？所以说我们通肝肾，一要解毒代谢好，你就解毒把毒素解掉了，然后给它排出去了，身体里边没有毒素了，伤口愈合它就快了，就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给你治啊，真的是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踏踏实实的把手里边的这几天的药用完，然后你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嗯，哎呀，那就太好了啊，我就是老师这句话了。
0: 嗯，
1: 我最近呢真的是怎么说，就是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就连睡觉都好了，我现在哎就是红光满面的。
0: 享受生活的日子咱们开始了，就像我说的坡上去了，咱现在就开始一马平川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人生精彩，身体健康。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

0: 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气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职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4: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5: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 未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未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6: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未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7: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1: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8: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9: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是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8: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4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10: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8: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
11: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8: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 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前

0: 国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1: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0: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 1169.38 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16.3%， 显著高于科技支出 10% 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1: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0: 同比上涨 3.5%，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4: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5: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6: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上扎。
5: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7: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5: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2: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8: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9: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8: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 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10: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也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8: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1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11: 文物的这一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模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8: 如今翼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 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8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8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12: 北京时间19:30。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了。

0: 题。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爱虎手持齐眉棍，娇赤手托五谷钢叉，这爷儿俩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奔着个绿鸦滩的方向跑下来了。来到半路途中，这么一看，嘿，正赶上啊，山上那些喽啰兵们抬着这么一个没有顶的轿子，准备着要往山上面跑呢。甭说呀，这里边准是他们抢来的张丽那个干女儿啊。爱虎看到这儿，用手这么一指，叫叔叔，您看，这就是他们抢来的人家张丽的干女儿。小赤大喊了一声，贤侄，那还等什么，打狗的，咱们抢人的。哎，爱虎跟赵赤两个人噔噔噔冲这方向就跑过来了。这些喽啰兵抬头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耶，这小子怎么又来了，手里边还拿着家伙呢，怎么着还来了一黑脸大汉。把他们吓得呀，把这个没有顶的轿子往地下这么一扔，肉肉肉，这一下是抱头鼠窜呐。这些喽啰兵们全都跑了。焦赤爱虎来到这个没有顶的轿子跟前，焦赤过来一伸手，唰啦，把上边蒙的这个红布就给掀下来了。他们定睛观看，什么轿子呀，就是这么一个八仙桌，腿朝上，用这红布这么一蒙，里边坐着的那就是张丽的那个干女儿啊，让人家用绳子捆着，嘴里边还塞一块破布。就在这个时节，猛然间就听到那边有人高声呼喊呐，站住站住，你们抢我闺女可不行啊，我今天跟你们拼命了。爱虎这么一看，不是别人啊，那正是张丽的妻子李氏。爱虎赶快迎上前去，哎呀，这位大嫂，这位大嫂，你不必喊了，不必喊了，人已经被我们给抢下来了啊，抢下来了，人在哪儿呢，人在哪儿呢，你跟我来。爱虎领着李氏来到这没顶的轿子跟前，李氏这么一看，哎呦，赶快上前呐，先给牡丹小姐把这个绑绳给解了，然后从嘴里边把那个破布往外这么一掏，人家你儿俩呀抱在一起是失声痛哭啊。这个时节，张丽从后边也腾腾腾的赶来了，到这儿一看，先感谢爱虎吧，哎呦，这位爱医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谢你好了。爱虎赶快给引荐引荐，说这位就是卧虎沟的我的焦叔父。哦，这位焦壮士，我这厢有礼，这厢有礼，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哎，这何必致谢呢啊。他们呢正说着话呢，眼瞅着沙龙、孟杰、凤仙、秋葵这爷儿几个也急急忙忙拿着家伙全都来到了。为什么呀？他们心想啊，光是爱虎跟焦赤两个人前去，万一那喽啰兵这么一多，哎，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不放心呐。所以这些人呐，各兵刃也就赶到这儿来了。到这儿一看，人已经抢下来了，全都放心了。爱虎呢赶快给引荐引荐，张大哥您看，这就是我的沙伯。

伯父，张力，赶快上前行礼呀、啊！哦，这就是卧虎沟的沙员外呀、啊！哎，张力，这下给您行礼了。哎呀，张老弟，千万千万不要客气啊！我们两个村那是近邻呐、啊，是是是。沙龙道这个时节心中暗想啊，如果说要是让张力跟李氏他们夫妇二人把他们的干女儿再领回绿芽滩，嘿，您想啊，黑狼山的这些喽啰们岂能够善罢甘休啊？肯定的，还会到这个绿沙滩那儿再去抢人。如果说他们的人马到了绿芽滩这么一搅闹，恐怕那些渔民们经受不起呀、啊。不如让他们到我的卧虎沟先去暂避一时吗？沙龙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呀？两个村离着不远，不到那么十里地，难道说他这个卧虎村就能够比这个绿芽滩安全的多吗？还就是安全。嘿嘿，您别看这个蓝霄啊，能让这个绿芽滩的这些渔民们每家每户的轮着班，每天必须得有人往他这个黑狼山上边送些鱼虾。嘿嘿，他就是不敢让这个卧虎沟的猎户们上山呢、啊、给他送这个山珍去。怎么回事呢？这里边还真有个缘故。想当初蓝霄带着人刚一占领这黑狼山的时候，他何曾不想啊，也让卧虎沟的这些猎户们跟绿芽滩的渔民们一样，嘿，也让他们每一家啊每天都往这山上边送这个山珍。他想错了，别看都是他黑狼山乡底下的这些村庄不一样，这绿芽滩呢靠着水，那儿住的呢都是渔民，靠打鱼为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吗？卧虎沟靠着山，这儿就有这么十一户猎户。十一户猎户当中，年岁最大的就属沙龙了。而且沙龙呢，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为人正直又非常的善良，很受这村里边猎户的拥戴啊。不少人都跟他学武艺。这么说吧，卧虎沟的大事小情，一切一切都由沙龙做主啊。当然了，蓝霄也曾经派人来到卧虎沟，告诉他们要挨家挨户的轮流值班，每天都要有人往这个山上边送些山珍。沙龙微微一笑，告诉他们了，不用十一家啊，卧虎沟的事情由我一个人承担，要什么东西告诉你们那个蓝霄，让他找我要来，我就在这儿等着他呢啊。这些喽啰们赶快回到山上跟蓝霄这么一讲，蓝霄听完了以后哦啊怪叫啊，心想哪儿来这么一个沙龙啊，敢说此狂言大话，带过我的黄牛马，拿过我的狼牙棒来。这个蓝霄啊，催坐下马，手持狼牙棒就冲着卧虎沟来了，带着不少喽啰兵呢。当然早有猎户告诉沙龙，沙龙不慌不忙的，手沾刀，持刀相迎啊。蓝霄坐在马上，用这狼牙棒这么一指，呆，你就是沙龙吗？正是本人。呵呵，怎么着，听说你要把卧虎沟的事情全都单陈下来是不是？正是如此。那好吧，就由你每天往山上边给我送些山珍海味。蓝霄啊蓝霄，你的话也太大了，如果你杀爷爷倒是不送呢啊。说着话呀，蓝霄一催坐下马，手持狼牙棒冲着沙龙就打过来了，一个马上一个马下，眼瞅着沙龙跟他走了不到三个回合，
人家就用这单刀这么一晃，咔当一声啊，把这蓝霄给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怎么回事啊？人家就用这刀啊，把他那个马镫给砍了，险一险呐，把他那只脚给剁下来。哎呦，蓝霄这才领教了，敢杀龙不是等闲之辈啊，那真是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他眼珠这么一转，哈哈哈哈，他乐了，沙龙啊沙龙，好吧，既然如此，你们卧虎沟的东西我就不要了，咱们后会有期。呵，带着喽啰兵转回山上去了。为什么呀？就因为他当初带领人马刚一来到黑狼山的时候，那个襄阳王赵觉吩咐过他，如果说要碰见那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的，你呀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收服过来，要收为我用，明白吗？蓝霄一看沙龙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将来可以做一名先锋啊，这样的人我惹他干什么呀？他呀派人密报襄阳王，襄阳王告诉他了，要想尽一切办法收服沙龙。所以从此以后，他就给他的喽啰们下了这么一道指令，如果说在山上碰见卧虎沟的人，不准伤害，也不许这些喽啰兵们到卧虎沟前去搅闹。所以沙龙啊才敢说出这样的大话来，就让你们绿芽滩的人呐，哎，都搬到我这个卧虎沟来吧，啊，这儿是安全的，蓝霄的人马不敢到我卧虎沟前来搅闹。张丽这么一听，这是大好事儿啊，哎，跟李氏商量商量，怎么着，你们呢先跟着沙员外奔往卧虎沟，我呢赶快回咱们那个渔村，我告诉大家赶快打点行囊，都到人家沙员外的卧虎沟这儿前来避难吧。沙龙一想，对呀，哎呼，哎，沙伯父，你跟着这位张贤弟啊，赶快的奔往绿芽滩，劝说劝说他们。哎，是。这么样一来，爱虎跟张丽急急忙忙的又赶回了绿芽滩。他们走了之后，沙龙一想啊，就剩下这个李氏还有他这个干女儿了，这个怎么行走呢？也没有牵过马来。秋葵过来了，就问这位牡丹小姐啊，这位姐姐，你走不动道吧，这么着干脆我背着你吧。嘿，他倒不客气，一伸手就把牡丹的两只胳膊给拽过来了，然后呢，嘿，就把人家往后背上边这么一坨，他背起来迈开大脚，腾腾腾，他先往头路走下去了，逗得大伙哈哈大笑啊。凤仙过来问了问李氏，说您走得动吗？李氏告诉他了，我就是受苦的人啊，在山里边啊，我也经常走，没关系，我走得动。于是啊，沙龙就领着这些人又返回了卧虎沟。来到卧虎沟以后了，沙龙立刻吩咐啊，先让李氏，哎，跟这牡丹小姐先住在秋葵凤仙他们那个东跨院，等他们来到东跨院以后，您瞧吧，不够这秋葵忙活的，给这女儿俩呀又打洗脸水呀，漱口水呀，哦，端茶倒水，的这个忙啊。李氏这么一看呢，哎呦，别看这孩子呀长得丑，嗯，倒是个热心肠，你看看多么和善呐，这真是一个好闺女呀。沙龙啊看了看这位牡丹小姐，沙龙心里边有数了，看上去绝不是他们余家的姐妹呀，嗯，这一定是大户人家的闺秀。张丽这个干女儿，嘿嘿，恐怕有些来历呀。他吩咐人一定要对这个女儿俩要另眼看待。随着他又跟孟杰交持商议了一番，一会儿

工分，绿沙滩那些乡亲们要投奔这儿来，没这么多房子呀。这么着吧，干脆让男人呢住在一处，女眷们又都住在一处，等什么时候咱们把这个房子全都盖好喽，哎，对，分家落户，你们看怎么样啊？这哥俩一听，沙大哥，您这主意太好了，对，咱们回头等他们来喽，就这么分派。哎，另外还打发一些猎户，你们上山上边去探听探听，看看蓝霄那方面有什么动静没有，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赶快的到这儿报信来。有猎户急急忙忙的装作打猎，也就上山上去了，是探听消息。张丽跟爱虎两个人到了绿鸦滩了，绿鸦滩的这些渔民们等等着急呢，那史云呐，带着人们正等着呢，一看爱虎又回来了，这个高兴啊，哎呦，这位大兄弟，你到底是怎么了？嗨，别提了，我追他们去啊，没想到让那个绊脚绳把我绊倒了，多亏呢又碰见了沙员外，又把如何抢下来呀、啊、张丽的干女儿的事情跟大家这么一讲。沙员外说了，说你们绿鸦滩这个地方不保险，又怕那些喽啰兵们到这儿搅闹，说你们如果愿意的话，是不是都搬到卧虎沟去，你们看看到底怎么样啊。张丽也一再劝呢、啊，哎呀，人家卧虎沟的沙员外，人家可不怕黑狼山上面的喽啰兵。哎，咱们干脆都到那儿去吧。大伙一听这是好事儿啊，赶快的各家各户都打点行囊。史云这个功夫就把爱虎啊丢下来那个包袱拿过来了。好兄弟，你看当时一忙你把这个包袱也落在这儿了，现在原封不动啊，再还给你。哎呀，谢谢你史大哥。等乡亲们把行囊都打点好了，您想想，余家破家破业的，也没什么好收拾的，捡那个主要的归置归置吧，就跟爱虎张丽他们一起纷纷的就投奔了卧虎沟。到了卧虎沟这儿，沙龙早已经分配他们的家人呐，把男人们全都领到一处，把家眷们全都安置在一起，告诉他们了，先分男女分别居住，咱们马上动手就盖房子啊，什么时候把这个新房子盖好喽，咱们再各家各户的分别居住。大伙说没关系啊，这算什么呢啊，凑在一起，哎，这还有个热闹呢。到了这个时节了，爱虎找到沙龙，沙伯父啊，我师父跟我义父还有丁二叔他们在哪儿呢？啊，他们呐三天前就走了，他们已经奔往襄阳了。啊，爱虎一听，我赶来赶去我还是赶晚了，怎么我的师父我的义父丁二叔他们全都奔往襄阳了？沙伯父，我不能在你这儿久待了，我马上就得走，我也要奔往襄阳。哎，沙龙一伸手把他给拦住了。先知啊，你何必去之甚急呢？再者说呀，你师父他们是三天前走的，你就是追也追不上了，就耽误这么一天你都等不了了吗？啊，那再者说呀，你刚才不是告诉我你跟你那蒋叔叔一块来的？是啊，半路途中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想用不了这么一天两日的，他也会来到这儿。你既然没有找到你师父，你得等一等你的蒋叔叔啊。爱虎一听也多呀，我就在这儿等两天，哎，先在这儿安歇两天吧。把下边的人都安置完了，当天晚上沙龙又在自己的家里边摆下了酒宴，宴请客人呢。爱虎、张丽、史云还有孟杰、焦赤这些人呢团团的围住，先是让爱虎呢坐在首位。爱虎一再的推辞，我年纪太小，那怎么能成呢？
推来推去呀，还是把沙老员外推在了首位。大家落座以后，酒三巡，菜过五味。这史云在旁边看着呢，今天这爱虎贤弟这是怎么了？昨天，嘿，你看在我们那这通喝呀，啊，怎么到了今天了，他怎么滴酒不进了呢？这是什么原因呢？他哪知道啊？一来爱虎心中想啊，都是因为我喝酒误事，你看没赶上我师父义父还有丁二叔人家奔往襄阳了。要一想呢，刚才那位焦叔叔扳着我的肩膀把我上下仔细打量一番，说什么这门亲事定下来了，难道说这里边真有什么喜事不成吗？我别这么狂饮暴喝的，让人笑话我呀。嗯，他呀还拿上存量了。然后呢，大伙一再问，问起道观呐、啊，还有他到开封府出手的事情，爱虎啊，啪啪啪啪把这些事情这么一讲，把大伙给乐的呀，都城爱虎不称是小侠呀，都城爱虎不亏是小侠呀。就这么着，在这儿溜溜的等了两天。你想啊，两天没喝酒对爱虎来说那实在是太难受了，他实在憋不住了，更何况等了两天了，这蒋叔叔怎么也不来呀，干脆我不等了，我奔襄阳吧。于是他找到了沙老员外，沙伯父啊，伯父我不能再等了，说什么我也得找我师父去，我得走，我得奔往襄阳。沙龙一看也留不住他呀，怎么着，明天你就走，我不留你了啊。哎，还有一档的事儿。什么事儿啊？您看这是我蒋叔叔的飞边龙票，您可千万千万把这个东西收好喽，等我蒋叔叔来的时候您把这个东西归还于他，这是至关重要的东西。行行行，我知道了，我记下了，交给我吧。当天晚上沙龙又摆上酒宴给爱虎饯行，这回呀、啊，爱虎是再也不绷着了，嘿嘿，他开了酒戒了，喝吧。端起酒碗来这么一喝，旁边坐着的焦赤这么一看，嘿，这小子感情你能喝酒，来吧，咱爷俩好好的喝几杯吧。好嘛，他呀左一杯右一盏，跟这个焦赤这就喝开了，那真是杯杯敬盏盏干，还有别人敬酒呢。沙龙在旁边一看，嘿嘿，我这个贤侄啊那真是海量啊。喝完酒了，到了第二天，小爱虎赶快的打点行囊，沙龙特意的又给他找出来这么一条齐眉棍交给了爱虎。孩子呀，一路之上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襄阳那个地方非等闲之地，如果说找不着你的师父跟你的义父，想着还赶快回到我的卧虎沟来啊！记住我的话没有啊？沙伯父您放心吧，侄儿我全都记下了。然后小爱虎双手一抱拳，辞别了沙龙、孟杰、焦赤、张力、史云，这么一转身，他呀是直奔襄阳。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

风轻起，让真诚的话语如微风流淌。我是许辉，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专属于你的心灵花园，让疲惫再次栖息，让勇气再次生长。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几乎所有人都经历过却很少有人真正重视的隐性内耗。它没有巨大的挫折打击，也没有让人崩溃的大事，却日复一日地悄悄消耗着我们的情绪、睡眠和快乐。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状态啊？白天上班、社交、忙碌的时候，你看起来和所有人一样正常，待人温和，做事稳妥，情绪稳定，毫无波澜。不管是遇到小尴尬、小矛盾还是小失误，当下都能够快速地压下去，看似云淡风轻，转眼就投入到手里的事情。可是一旦夜幕降临，忙完所有的琐事，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那一刻，你的大脑就瞬间开启了回放模式。白天所有微不足道的小事会一幕幕地自动浮现在脑海里，比如早上和同事沟通时说错的一句话，哎，语气好像太生硬了；聚会的时候自己接不上话的尴尬的瞬间，哎呀，当时是不是显得很笨拙呀？和别人产生一点小小的争执，明明过去了，却总纠结自己没吵明白呢。别人随口一句无心的评价，当时没在意，深夜却反复的琢磨，他什么意思啊？甚至是几天前、几周前的一件细碎的小事儿，都能够被你重新翻出来，一遍遍的复盘，一遍遍的回想。那些明明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儿，旁人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只有你死死地记在心里，反复的重播，反复的推敲，就越想越委屈，越想越尴尬，越想越后悔。然后怎么样？当然是越想越睡不着了。原本疲惫的身体想要休息，可是思绪停下来，情绪不断的内耗，最后就越熬越焦虑，越想越难受，整夜辗转反侧。这种深夜反复回想小事儿的状态，就是当代成年人最隐蔽也最磨人的精神反刍内耗。它不像压力挫折那样显而易见，却一点点地耗尽我们的精力，拖垮我们的心态和睡眠。今天我们就彻底聊透，为什么我们总对小事耿耿于怀，为什么大脑爱反复地回放过往，以及如何彻底停止自我消耗，放过自己。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都充

很多人一直有一个误区，总觉得反复回想小事儿是自己记性太好了，太细心了。但真相恰恰相反，这不是记性好啊，也不是细腻温柔，这是典型的情绪内耗，精神过载，自我苛责。我们的大脑有一个非常固执的自我保护机制，这也是所有人内耗的根源。当我们在生活中经历了尴尬、委屈、遗憾、失误、不被理解的时候，潜意识里会觉得这件事儿没有处理好，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于是为了弥补这份遗憾，规避下次出错，修正当下的不完美，大脑就会开启反复的复盘模式，一遍又一遍地回放事件的全过程。他天真地以为，只要我多回想几次，多推演几次，就能够找到最完美的处理方式，就能够修正过去的错误，就能够避免下一次再受到委屈，再出尴尬。但是现实永远很残酷，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永久定格的过去。无论你的脑海里复盘100次、1000次，它都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结果。你以为复盘是在成长，其实是无数次的二次伤害、三次伤害、反复伤害。别人经历完这件事情，当下释怀，转眼忘了，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只有你揪着一件已经早就翻篇的小事儿，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折磨自己。很多人就会很疑惑啊，哎，这明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那为什么我就是放不下呢？其实困住你的从来不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而是你不肯放过自己的执念，是你不允许自己出错，不允许自己尴尬，不允许自己有遗憾的那种完美主义心态。你对自己太苛刻了，哪怕是普通人都会犯的小错误，都会经历的小尴尬，你都无法去接纳。你总想做到面面俱到，事事完美，一旦有一点瑕疵就会无限放大，反复的自我否定，最终呢，让一件小事变成了困住自己很久的情绪牢笼。

心理学说，看见情绪才是治愈的开始。你是不是也把心事藏在心底，让忙碌掩盖了真实的自己？纠结时的内耗，委屈后的沉默，这些都是内心在说话，而我在认真听。

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用心理学视角陪你读懂自己，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心灵的能量补给。打开心窗说亮话，读懂自己就是最好的充电。

我特别理解这种煎熬的感受，也懂这种深夜内耗的无助。白天的我们是被生活推着走的，工作任务、社交往来、生活琐事填满了所有的思绪，我们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胡思乱想，去纠结遗憾。那么所有的负面情绪、细碎委屈、尴尬遗憾都会被我们暂时的压抑在心里，来不及消化，来不及释怀。只有到了深夜，世界彻底安静下来，周遭没有任何人打扰，我们卸下了所有的身份和伪装，独处放空的时候，那些被压抑的情绪才会全部的喷涌而出。白天藏起来的脆弱、压下去的不甘、忽略掉的尴尬，全部涌上心头，让人无比煎熬。其实习惯性的深夜内耗、反复回想小事的人，都是内心极其善良、心思极度细腻、共情力超强，也是特别在意别人感受的人。你从来不会苛责别人，别人犯错、尴尬、失态，你都能够坦然的包容，轻松的释怀。可是唯独对自己就无比的严苛、无比的挑剔。你不允许自己有一点点不完美，不允许自己说话不得体、做事不周到、待人不妥帖。只要自己出现一点点小失误，哪怕所有人都不在意，你也会牢牢记住，反复的复盘、反复自责，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到自己身上，默默承受所有的情绪内耗。但我想认真地告诉你，人生本来就是不完美的，普通人的生活本来就是充满失误、尴尬、遗憾和不周到的。没有人能一辈子说话滴水不漏，做事面面俱到，也没有人能够规避所有的尴尬和遗憾。偶尔说错话、做错事、陷入尴尬、留下遗憾，都是人生最正常的常态，根本不值得你反复纠结、自我折磨。成长最珍贵的一刻，从来不是做到完美无缺，而是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生活的细碎瑕疵，学会和不完美的自己温柔和解。在这里呢，分享三个普通人立刻能用、实操性极强的方法，帮大家彻底跳出反复回想、深夜内耗的死循环，放过自己。第一是给自己设立严格的复盘截止时间。复盘反思是好事儿，但过度复盘就是内耗了。我们可以在白天空闲的时间预留五分钟的复盘时间，简单的总结问题、梳理经验、提醒自己下次改进，点到为止。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尤其是到了晚上，坚决禁止自己回想过往的小事。你要告诉自己，白天的问题已经总结完毕，剩下的纠结都是无用的内耗，果断叫停思绪。第二，给自己植入一句万能的释怀咒语啊，这件事儿到此为止。每当大脑开始自动回放过往小事儿，开始陷入自责纠结的时候呢，立刻在心里默念这句话，强行切断胡思乱想的回路。过去的事情无论好坏、无论遗憾与否，都已经彻底翻篇，没有重来的机会，也没有纠结的必要。错了就改，过了就放，不必反复折磨当下的自己呀。第三，睡前刻意的清空大脑，用正向替代胡思乱想。

深夜是内耗的高发期，越是安静，思绪就越容易泛滥。睡前不要空着脑袋发呆，不要刷容易引起情绪波动的内容。可以干嘛呢？听听舒缓的音乐，做做简单的深呼吸，轻轻地放松身体，用松弛治愈的状态去填满你的大脑，替代所有的纠结和遗憾，不让你的负面思绪占据你的深夜时光。

最后想温柔地对每一个爱深夜内耗、爱纠结小事的朋友说几句心里话。我们这一生时间和精力都太宝贵了，真的不值得浪费在细碎的过往、无解的遗憾、无人在意的小事上。很多时候我们痛苦、焦虑、失眠、内耗，从来不是生活太难，而是我们活得太较真、太苛刻、太不懂得放过自己。人生不需要事事圆满，也不需要次次完美，那些你耿耿于怀的小尴尬、小失误、小遗憾，在别人眼里转瞬即逝，在漫长的人生长河里更是不值一提的细碎尘埃。别再用过去的小事儿消耗现在的情绪，也别再用无解的遗憾透支未来的快乐。放过那些不值一提的细碎过往，放过那个偶尔不完美、偶尔会出错、偶尔会遗憾的自己吧。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我是徐辉。从今天起，请和我一起学会翻篇，学会释怀，学会止损，往事随风，过往不咎，好好的专注当下的生活，好好的善待疲惫的自己，你才能够睡得安稳，活得轻松，过得自在。我们下次见。

时光未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极路听。

声音，自带锋芒，一开口就能够惊艳时光，带着独有的态度和力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颖，这里是一路听经典。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乐坛里极具个性的歌手田震，他的嗓音沙哑又有磁性，歌声里藏着一份倔强、洒脱和真情，不迎合，不造作，每首作品都带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唱出了独有的人生态度。接下来就让我们在他极具辨识度的歌声里感受这一份独有的音乐魅力。田震的歌声里从来都满是力量感，这一首经典作品用铿锵的旋律唱出了不被束缚的自由和洒脱，是他最具有标志性的代表作之一。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而这一首作品藏着对朋友的深情和对人生的一份感悟，旋律很舒缓，歌声很淡然，也道尽了知己之间的情谊与不舍。干杯，朋友。

岁月流深，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

说起田震的作品，这首慵懒而又有力量的旋律必须要提。他用独特的唱腔唱出了对于情感的坦诚和期待，满是个人特色。一首来自于田震的《靠近我》。

他的歌声里藏着细腻和伤感，这首深情的作品用悠扬的旋律把遗憾和眷恋唱得淋漓尽致，充满故事感，一首来自于田震的《未了情》。

最后这一首是田震音乐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抒情之作，歌声里满是迷茫与探寻，唱尽了人生路上的孤独与期待，旋律悠扬而又动人，一首来自于田震的《谁为我停留》。

田震用独有的歌声为我们带来了太多充满态度和力量的旋律，每一首歌曲都刻着鲜明的个人印记。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这里是一路听经典，我是小颖，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解锁经典音乐的魅力。

那我们曾经啊，在看到一些啊有缘的人，他们的一个念头啊，哎，都是我们的学处，可能就对治我们最严重的那个习惯。比方啊，我记得哎，在08年的时候啊，07年的时候啊，我们南京呢居美星公司叶总啊，他到我们庐江去上课，哎，上了课以后啊，他很感动哦。那后来我们见到啊啊叶总的父亲啊啊的叶爷爷，他非常有正气，特别认同传统文化，哎，所以他的孩子很支持传统文化。那他很认同啊，他就想把自己的公司啊啊一块地啊拿出来建传统文化的学校啊，来弘扬传统文化。哇，这是大好事啊，是吧？哎，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大陆的传统文化学习者都受到居美星啊这一片土地上的甘露的滋润哦，帮了很多人哦。而当初叶总有这个考虑的时候，这是大好事啊，但是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问我太太，这个念头很可贵呢。我们人有一个态度啊，做好事啊容易强势，我做的是好事啊，支持我是应该的，这个就是习气啊。所以下了这个这么好的决定。

但是非常尊重自己的太太，太太跟着我一起打拼事业的，所以没有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就很容易自我主张、自私啊，做什么事都不知会别人，不尊重别人啊。哦，哎，这一念呢，也就是我们的学处了。哎，有一句话叫“念佛参禅是有悟嘛，滚滚红尘又现形嘛。”啊，自己在听经读经啊，哦。感觉非常良好，哦，哎，我都没有什么不好的念头，啊，好清净哦，哎，小心哦，清净也会贪哦，你一贪境界哦，就在那里，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哦，那还谈什么清净呢？清净应该是顺境不贪着，逆境不嗔恚，才叫清净啊。所以人一不小心啊，性情上的贪着就起现前。所以善护己心不容易呢，善观己心不容易呢。啊，所以滚滚红尘，哎，自己在那里，哇，听得很高兴啊。但是，一接触家里的人，一接触人群，马上这习气全来了。哦，所以自己有没有功夫哦，不是自己说了算，得勘验，得练一练才知道啦。什么时候练？处众，跟大众一相处，很容易发觉啊，自己一些啊，个性上面的问题。啊，像这一次，啊，做孩子一生的贵人，啊，是南京召开了一个教育界的培训，参加的都是校长跟幼儿园园长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因缘。那校长啊，在学校呢，他是最大的呢。哦，结果来到这里，手机要上缴呢。难不难过？难过是自己的贪造成的啦。可不可以不难过？可以吗？把我放下就不难过了吗？你把我放下就知道人家的善意吗？诶，他为什么收手机让我专注学习啊，才21天啊。嗯，假如那个手机不收走啊，放在旁边哦，时不时就短信来了没有？短信来了没有？别人的灯，所有的人都在那里看手机，那还上什么课啊？是不是？有一个人的手机灯了一下，所有的人都在那里看。啊，所以人要修清净心，首先把手机收掉。啊，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办事的时候要看。不要误了事情啊，到时候你在办事的时候人家一直联络不上你，哇，气死了，把事情给误了啊！然后你就说那个蔡某某说手机收掉，你们不要陷害我，不要把我去当挡箭牌哦。啊，每个人在听每一段话的时候啊，要把那个义理听到，就是能够不干扰你的因素你一定要放下，纵使你必须用手机办事，哦，你也要想一些方法让自己有静下来的时间。哎，你可以告诉这些跟你联系的亲戚朋友什么啊？我每一天晚上7点到10点决定是用功听经，以后人家就不会吵你。其实坦白讲啊，人有时候为什么会忙得像陀螺一样？因为缺乏原则了。你原则一立出来，人家慢慢的就了解，啊，找你办事是什么时段，哦，哪一个时段你是自己在用功，人家就清楚。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啊，忙到最后都怪别人，哎呀，这么多事，都找我，啊，这一大堆。
啊，那个都是把理由都推给了这个因缘呢，不反求诸己了。人自己调整呢，整个环境都会调整的。依报随着正报转，自己的心是正报，你的心一转，你的环境一定会转。哎，我们今天念念为孩子想，你的班级一定转，你的学校一定转。孩子很敏锐的哦，哎，他会感觉到，哎，校长老师，哎，怎么这个暑假不一样了？哎呦，好亲切哦，让人如沐春风。那哪有你的学校的风气不转的道理？哦，那一群校长住下来啊，他们应该出外都是一间房自己睡啊，出公差啊。结果到了南京居美京，好几个校长住在一起啊，用厕所还得排队啊。哎呀，他多久没有过这样的日子了？哇，马上不适应了。哎，所以人哦，好日子过多了哦，赶快到非洲走一走，马上这个修养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提升，不然都一直瘫坐下去了。这个时候考什么？放下自私，团体当中呢，处处给人方便，而不是人家得配合我给我方便。你上个厕所就想到啊，不要拖时间，人家还要用。哎呀，你那个替人设想的心，把自己性情上的自私自利慢慢调整掉，所以处众非常好。哎呀，我怎么看这个人不顺眼，看那个人不高兴，傲慢嘛。哎，又看到了偏私的地方。啊，今天啊，比方说，我们的行为造成跟我们一起生活的人的烦恼，我们都要生惭愧心啊。哎，我们已经背离了仁爱之道了，恼害他啦。哎，可是当人家生烦恼、不高兴的时候呢？我们很可能是起另外一个念头，就这么点小事有什么大不了，还生气。你看我们不反省还骂对方呢，我哦，所以这个调伏性情上的偏私啊，你看假如这种脾气在家里发，那兄弟有什么摩擦呢，你还在那发牢骚，还在那里抱怨，那父母的心在淌血都不知道啊。嗯，兄弟啊，是父母同气连枝各自荣啊，父母是根啊。你兄弟一冲突了，那不就是这些枝干在被砍，那哪有父母不痛苦的道理呢？哦，所以我以前听到那个姐妹因为一件事不高兴，三年不通电话。哦，我说人这个脾气啊，居然能够造这么大的孽。姐妹三年不通电话，她妈妈的日子怎么过啊？所以人要改脾气啊，能念念为父母想，这个脾气决定改得了。就是念念只想自己才改不了，念念想别人也容易改。而偏私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私字，自我，自己喜欢的爱得不得了，看不顺眼的呢，好像讲起他来就没有一处是好的。所以人一偏啊，心态一偏，看什么都看不清楚。哦，所以大学，哎，今天讲大学挺多的哦。哎，因为今天讲物本啊，我们一开始讲物本，大学很强调物本，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天下鲜矣。喜欢他，却还能看得到他的不足、缺点；讨厌他，却能知道他的长处跟付出。人一心一偏哦，未必。

批评而批评，这个就会形成很不好的对立啊。你说政党跟政党之间，难道人家没有做好的事情吗？哪有一讲起话来人家啥都不是？那假如是政治人物这样带头，全国人民假如无形当中学习了，那就麻烦了，那就变成什么苛刻啊，刻薄啦。所以性情上啊，这个偏私很严重的呢，爱憎要去掉，就是好恶的心啊。刚刚跟大家讲，哎，什么时候自我教育啊？ Anytime anywhere，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因为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啊。那既然人之初性本善，你还讨厌他干什么？你说他做那行为不对啊，那是他的习性啊，那不是他的本善啊。一个人有本善，现在被习性牵着鼻子走，你应该怜悯他，怎么会生他的气呢？那就是还不明理，不明这个每一个人都有本善的真相。明理的人决定不再迷惑，不再起这个错误的心态、念头跟心态。所以我们真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了吗？真相信的人决定没有看不顺眼的人，也没有不信任的人，只有呢怎么去成就他的心。哎，你跟他缘很好更好，你讲话他会听，赶紧帮助他提升。你不要跟他好到啊，两个人互相贪爱啊，情感越来越执着，那不行哦，那是你没有智慧哦。有啊，我其实在台湾看那夫妻好到你侬我侬，最后先生死了，意外，太太活不下去。哦，所以这个就不是用真爱智慧去爱护对方，最后太太还自杀呢，那这个爱错了。所以要用理智的爱哦，不能用情执的爱哦，要悲智双运哦，真慈悲真爱里面有什么？有智慧哦。爱一个人要怎么爱？我没有的时候，我不在的时候，他可以更好。那你跟他的互动就是不断的在提升他，就好像一个真正有智慧的母亲，她照顾孩子，陪孩子成长。不是让他越依赖母亲，而是让孩子渐渐的可以独立，能力可以照顾自己，这个才是会爱护孩子的母亲哦。为什么？人生无常啊，我们怎么可能随时或者长长久久陪伴我们的至亲呢？所以有智慧真爱的人，他考虑事情是比较深远的，不是只考虑眼前。所以父母没有智慧，那个溺爱就是考虑眼前的感受而已啊。但那个不叫真爱，那个、叫欲望啊，叫情欲。欲令自迷，利令自昏，就考虑不到那么远了。所以往往被情欲所控制的，什么时候才有一点反思？孩子不听话了才知道严重了。所以刚刚这个我们强调啊，要调伏这个好恶爱憎的心。其实啊，明理就是什么呢？明白啊，我这么做害了自己又害了别人，你真搞明白了你还这样做啊，那不是愚痴。害了对自己没有益处，对别人也没有益处，还继续做，那不是真明白的人。那请问大家，发脾气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对别人有没有好处？没有。那我们还继续发，那是自害害人。那我们是可怜明者。我们比那个还没学传统文化
发脾气的人。

我们比他还可怜嘞，他不知者最小啊，我们明知故犯呢，继续发、啊，所以还是要下决心啊。孔子说：“先难啊，要行仁爱大道啊，先从最严重、最困难的习气啊，要调伏，要拿自己开刀啊，不然那习有时候习气藏得比较深呢、啊。”往往人家一指出来借口接二连三一串，人家都不想告诉我们。尤其啊，我们教育界的同道啊，这个好恶啊，杀伤力太大了。为什么？我们不是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一代班就是三四十个孩子的，自己心一偏，喜欢这些孩子就宠爱这些孩子，全部傲慢起来了，讨厌那些孩子，那你喜欢的那孩子都瞧不起那些你讨厌的孩子，然后那些被你讨厌的孩子通通没有信心，甚至于怨老师恨老师，所以这一个好恶心毁了所有的学生，哦，毁了自己又毁了学生，所以这个心一定要放下。一般呢、啊，我们看报纸啊，当时我还在台湾的时候，某某青少年走在路上放一把火，把七台摩托车、几台摩托车全部烧掉，那是一个结果。哎，一个人为什么这么愤怒？我们得找原因才能解决问题啊！我们看了报纸，在那里气那个孩子，又不能解决问题。啊，这样的孩子你都把他关起来也不能解决问题啊。为什么？因为他的病因没解决啊。你把他抓进去了，他在里面又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他本来是个小偷，十年出来变什么？对啊，很难想象啊。除非你监狱就像海南监狱系统这样，还是要从他心地改善呐、啊。我们彰化厅长讲的，你要改变，要从他起心动念处啊，他念头错了，存心错了，你给他关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啊。其实当时我看到啊，这些青少年烧车，他就是反社会的这种情绪嘛，他缺爱的人才会反社会嘛。有爱的人他就是奉献社会，他怎么会反社会呢？那他为什么缺爱？他在两个最重要的他生命中的贵人身上没有得到爱，父母跟老师。哇，那慢慢的他那个怨慢慢就积起来了。你看孩子成长，我爸爸说，我妈妈说，我老师说，父母老师是他最崇敬的人，他怎么会逆反？但是我们没有爱护他呢，啊，甚至动怒啊，迁怒于孩子，乱打他，那久而久之他当然人格是受到负面的影响嘛。哦，那一个孩子成绩不好，你把他羞辱，把他叫到那个墙角上面去，一次两次三次，谁受得了？那他的人格当然开始扭曲掉了。哎，人之初性本善啊，师长讲，每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人要坚信人之初性本善，我们就不会这样去对待这个孩子。为什么？每个人开窍的时间不一样啊，你就用一个成绩分数去衡量，然后成绩不好的你就放弃他，教育是成就人，不是放弃人。所以像我是开窍比较晚的，当然现在还没有很开窍哦。我成绩一直都不好啊，我的姐姐他们成绩都比我好很多啊。可是我父母啊，从来就没有嫌弃过我啊，每一次考试不好，我父母都是加油加油，很那个眼神。

人就是信任我。后来啊，被这么信任呢，慢慢的什么兴起来？羞耻心。爸妈这么信任我，我还继续这样不争气呀，挺对不起他们的，那个羞耻心就上来了。包含我念小学，几位老师对我非常的信任。刚好呢，我两位老师啊，教过我姐姐，也教过我。我姐姐都是全班全校第一名。我是呢全班二十几名，差很多吧。可是我的导师跟我的自然老师教过我姐姐，又教过我呢。可是他们看我成绩不怎么样，没有否定我呢。我记得当时我两位老师啊，到我高中去，我接待两个老师，很高兴啊。结果那自然老师他现在是校长，可能也退休了，叶校长。他说，这个李旭跟他姐姐啊，我们都教过啊，这个李旭是属于大只鸡慢啼啊，就是很大的鸡啊叫的比较慢。为什么呢？因为他吸一口气啊，时间比较久。他才能咕咕咕才叫得出来，他酝酿的时间要久一点，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好，那这一节课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

0: 4000-0307-370 40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的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的。那我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三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那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停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就停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所以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啥呀？咱老百姓来讲的话，他这个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三代延寿方，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它平价药，叫它百姓药。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药品能够让它1块钱一片的让老百姓用上呢？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以前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一片只要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这个价格能够下来，那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就变成洋种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

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儿，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三代延寿方。有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患者也在纳闷的说，面对记者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四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2-3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了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了。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啊！我就想着老潘在跳河的时候他有多绝望。我记得就是前年吧，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者而言，这无疑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所以我庆幸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他需要推广，他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三代延寿方，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的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个从来不愿意接受采访，到现在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并播，我马上接受了，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你们也别嫌我麻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他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他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

鞘、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样。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滤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啊，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你说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啊。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唯有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它没有不好使的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第一大突破，百分百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说了，三天内保准让你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步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的，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
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

0: 将马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第三大突破，药效提高了，没说吧？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为啥老师讲这世界上他就没有中医治不好的老慢病，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国家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哎，这在全国来讲都是独一份的存在，这是其他中药不具备的。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叫延寿方。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老师保障咱们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子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他最实在，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最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啊。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

0: 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林老师，哎呀，很高兴的跟您通上电话哈。
3: 嗯。
2: 那今天呢，主要是想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所有的工作人员哈。不光是李老师，您这个医术和心理哈，包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都可关心我了。
3: 嗯嗯，
2: 还时不时呢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一片只卖一块钱。哎呀，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也能用得起啊。最主要是他是治病的好药啊，所以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们。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碰上好人了，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李老师啊。
3: 快别这么说啊。这都是你们积攒的福报啊！我说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说的直白一点，命不该绝，也该咱们获得健康了啊！说人生呢，经历了很多不顺叫劫难，过了这个劫，咱们就一马平川。另外呢，治病救人呢，关心患者，这都是作为医者的一个职责和本分，所以大家伙也不用把它放到心上。您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哎呀，我今年年龄还不算太大，才59嘛。
3: 嗯。
2: 但是我浑身都是病啊。你看我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啊都高。
3: 啊。
2: 这后来心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吧就是有点心慌，也没太在意。后来就出现这个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
3: 嗯。
2: 要是有那啥的，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似的那种感觉就是。
3: 嗯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2: 啊，对对对，濒死感。
3: 嗯。
2: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这是冠心病。本来吧我这药吃的就不少了，再加上有降糖的、降压的还有降脂的，医院还给我开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啥的哈。
3: 嗯嗯。
2: 但是这些药吃完之后呢没多大作用，时不时就犯病，严重的一犯心绞痛啊，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这个病一犯可真吓人哈。
3: 嗯嗯。
2: 有一句话说都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3: 对。
2: 说实话我这也害怕哈，你看我身边就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也不少，拿到了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说不在就没了。就是
3: 我前一段时间不说了，有一个38岁出去喝完酒回来就人就走了啊，就这种案例啊特殊多了现在。
2: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
3: 他
2: 46岁。你说多年轻啊，1米8的大个儿，平时呢身子看得可好可壮实啊。
3: 嗯，
2: 就是因为这病前后也就是10来分钟的时间，送到医院都已经宣布死亡了。就是
3: 临床上有个界定叫心脏骤停4到6分钟，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
2: 是啊，你说你这么突然这么快，这谁不怕死啊。
3: 嗯，
2: 看我这走多大岁数啊哈、啊、但是话说回来，你说我挣这点钱也不容易，结果全把药吃了，再加上这检查那检查的，钱花了不老少，结果全是顶药。
3: 嗯，
2: 当时吃了吧，哎，顶一下感觉有点效果，吃时间长了之后也就没啥效果了。另外呀，由于我这个长期吃药吧，我这胃呀都吃成毛病来了。
3: 嗯，
2: 胃边总反酸，这胃胀疼胀疼的那种感觉就是。
3: 所以老师总说这个西药吧，它往往会导致咱们病情越来越乱，越来越糟，越来越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因为你任何疾病，咱们大家伙笨想一想，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是很多个脏腑共同协同出现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最终才导致我们这个病症的出现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一体都多病了，它怎么可能就是一个脏腑两个脏腑的问题呢？你不整体系统的去分析和治疗，它就不可能好。
2: 是，要不说我多亏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炎。

0: 生方吗？
1: 嗯，
0: 那真是名不虚传的，那是。
1: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就是见效，我大概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的胸口就感觉敞亮了。
1: 嗯，
0: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嘛。
1: 嗯嗯。
0: 后来这一测血糖、血压，它都降下来点了。等到用了有七八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这个喘气儿顺当了。
1: 啊，
0: 你看胃里吃点东西啊，胃也不胀了，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最重要的是测这个血糖血压它都正常了，那效果真快呀，可是说可以说是哈。
1: 哎，见效快是吧？你看我之前我给大伙就提到过，我说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是五大革命，它跟普通中药那根本就不一样啊。
0: 是是是是，你看我之前吃那个半糖瓶嘛，总量吃的餐前还是九个左右呢。
1: 嗯，
0: 结果吃完这个三代延生方之后呢，空腹血糖就是 6.1，餐后原来就是十六七个，
1: 嗯，
0: 但是现在测基本就是8.3、8.4的水平。
1: 你看看这多好啊！要不怎么叫一片只需1块钱，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天呢？
0: 是是是，你这多少年我都没这么好过了。
1: 嗯，
0: 另外呢，我老伴说我这个脸上的气色也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是发黄那种，但是包这个鼻梁的那块发青。现在好看多了，
1: 嗯，
0: 所以我用的真的挺好的。现在是，
1: 你那个脸色发黄跟脾啊还有肝都有关系，发青是怎么回事呢？跟你这心脏有关，血瘀，血液不干净，哎，脸色发青。
0: 嗯
1: 啊，你看看咱们这个身体，这方方面面现在都好转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
0: 是是是，
1: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嗯，
0: 是是，你看自从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真是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现在我这一副药吧还有8-9天就用完了，症状基本上没了。
1: 嗯，
0: 血压血糖啊现在也都挺平稳的啊，而且我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现在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哎呀，吃饭啥的也感觉到香了。但是我知道我这病嘛，你看都7-8年了嘛哈，老话说得好，病重三尺非一日之寒嘛，所以说我还是继续治。像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开点药。
1: 先不着急开药啊，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些病。你看像你这个三高的症状的话呢，首先是脾胃亏虚的表现。因为脾胃是干啥的？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的。那么当我们脾胃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脂肪啊、糖分呢、包括嘌呤高的这个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吸收和利用，继而就会导致什么血糖、血脂或者是尿酸就增高了。那么要是你的血液不干净，流速就变慢啊，流速一变慢，血压必然会升高。你想想，如果说血脂扩散在你血液当中的话，一测你的什么胆固醇也高了，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这些都高了，而这个时候随着血压在不平稳，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么多垃圾它都高了，在悬挂粘浮在血管壁上，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动脉硬化管腔狭窄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因为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久了就会引发血脉淤堵，就会造成我们心脑肾眼啊，还有我们的脚出现多种的并发症。你看很多糖尿病族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所以糖尿病 70% 死于什么？心脑意外。还有 30% 死于什么？肾衰竭。那致盲致残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因此的话呢，糖尿病也被誉为叫甜蜜的杀手，他想杀你哪儿，你只要不治他，他就拿走哪儿。但是不论我们有多少种并发症，无疑都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有关。刚刚我提到了脾胃、肝肾和血脉。
0: 嗯，
1: 那么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反复强调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那么这一步就让我们的三高指标稳定，并且的话呢还促进了营养和药物的有效吸收，然后二通血脉直接就针对于你各种的并发症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一副药，刚才说那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哎，那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正常代谢，糖尿病也叫啥病？叫代谢病，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给你兼顾了，所以说仅仅这一副药啊，我们比7-8年里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要强得多，而且一片1块钱，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一天顶80天，让老百姓吃最少的药，然后咱们治最多的病，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带来的真材实效。像你这种吸收的挺正常的啊，这种情况下我再给你开上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你这个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剩下那两副订上就行啊。
0: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
1: 嗯，
0: 我赶紧打电话吧。

0: 说定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1: 你好，嗯。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可算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1: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
1: 嗯，
3: 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
1: 嗯，
3: 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来救他这命了呀。
1: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1: 嗯，
3: 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呀他闹离婚这事儿，哎呀他当时就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
1: 嗯，
3: 结果后来不行了。然后呢医院检查呀说是脑出血了，都
1: 出血量多少？
3: 20毫升呢。
1: 哟，
3: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
1: 嗯嗯，
3: 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着，他说他们已经都尽力了。都
1: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3: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
1: 嗯，
3: 就清醒一些，
1: 嗯，
3: 好像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
1: 嗯
3: 嗯，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40-150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
1: 嗯嗯，
3: 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
1: 嗯嗯，
3: 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1: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3: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呐，哎呀，瘦得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呢。
1: 嗯嗯嗯嗯。
3: 这不，就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当时呢，他到医院啊来看我爸，然后呢就跟我说，说他婆婆呀也是高血压，而且呢有这轻度的老龄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
1: 嗯。
3: 另外他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他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还说呀咱们这个属于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1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 你别说1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1: 嗯嗯，
3: 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10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这事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1: 嗯嗯，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
3: 嗯嗯，
1: 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
3: 嗯，
1: 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3: 哎，好好好好。
1: 嗯嗯，
3: 太好了。
1: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是背负着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3: 是是。
1: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撂恢复自理。啊，
3: 对对对对，是
1: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影响的。
3: 哎，
1: 时间长了都是问题。
3: 是的，
1: 嗯。
3: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 后来因为用上。

0: 让咱们三代延寿方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效果非常好。一来呢，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找到问题从哪儿来的啊。
1: 对，
0: 正因为我们对于摄入体内的这些肥甘油脂，咱们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才会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那么三代延寿方的话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
1: 嗯，
0: 哎，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就解决了我们各大脏腑的供血问题。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彻底的疏通开，什么硬化的问题给咱们解决了，什么高胆固醇的、高低密度蛋白呀，全给你清理了。哎，你现在这个脑细胞在营养通道畅通的情况下啊，在血脉畅通的情况下，它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营养供给，它就一点点在修复。然后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的同时，我们肾当中的元精能够给脑细胞营养。那么肾主骨生髓啊，髓通于脑啊，那髓聚为脑，修复神经，再加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老百姓治病一是钱，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
1: 哎，对对。
0: 二就是你看我得吃多长时间，一天顶80天，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是像您父亲这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就能给他保障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啊。
1: 哎呀，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李老师，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0: 您不用谢我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你父亲订购上。用上个3-5天，你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1: 哎哎，好好好，哎呀，真见着希望了，谢谢啊，
0: 好，哎，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啊、
3: 哦。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嗯嗯。
3: 哎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
0: 嗯嗯。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3副药了。
0: 哦。
3: 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0: 嗯嗯嗯。
3: 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3: 也感受太好了。
0: 嗯。
3: 你看我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哎呀，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上。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0: 嗯嗯。
3: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0: 啊。
3: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扫个院子、干点家务活，那这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好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3: 对，
0: 嗯，
3: 对呀，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
0: 嗯嗯。
3: 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那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0: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 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3: 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

0: 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1: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0: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1: 哦，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0: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了，哎呀，我去他们家以后就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
1: 嗯，
0: 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敲啊，他也没出来，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光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哎，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这一腿呀、啊、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啊、想起来他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
1: 嗯嗯，
0: 然后啊。我就看他那个腿啊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1: 啊，这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
0: 嗯、对，所以说呀我看到他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啊、也不太好
1: 哦，
0: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
1: 我知道
0: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
1: 嗯嗯。
0: 再一个，我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啊、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啊，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1: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能治。
0: 嗯。
1: 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能保障给大家见到效果。
0: 嗯。
1: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姐姐的病情。
0: 嗯、
1: 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嗯，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0: 嗯，
1: 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
0: 嗯，
1: 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她也不少，她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她也是吸收不了，她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
0: 嗯，
1: 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驱动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延寿方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的。所以它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解决一个病它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0: 是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
1: 嗯，
0: 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啊？
1: 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0: 我姐这种情况 他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
1: 嗯，
0: 那他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大营收方，得吃几副药？
1: 怎么也得三副啊，因为他这是老病根了啊。我说过，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他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0: 行，
1: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0: 行行行，那我赶快呀订药去。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快用完三副药了啊。
1: 嗯。
3: 您看到我挣了这么多年，那个钱呢是没少花，也没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哎呀，就这一片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却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真的是庆幸自己啊，遇到好大夫了啊，从心底里呢，就是特别的感谢您。
1: 治病救人是咱们作为医者的一个本分。老师说了，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说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跟我说一声，跟我分享分享，我就知足了。所以说，你跟我说一下吧，你具体是什么病情呢？
3: 嗯，李老师，我呢是糖尿病啊，都快20年了。你看吧，我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都扎那个胰岛素了。
1: 嗯，
3: 哎呀，都扎42个单位了。
1: 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3: 餐前是8个左右，餐后呢是10个多，而且吧，不光那个血糖高，一身的毛病，尤其是我那个眼睛是白内障，还做了手术嘛。
1: 嗯，
3: 但是。送了之后到最后又犯了，而且眼睛嘛也是胀得呼得疼，还有那个脚，我看着我自个儿都特别吓人。我要不是遇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肯定都截肢了。
1: 坏疽了肯定就要截肢的，因为它得保命，而糖尿病因为坏疽导致截肢致残的也非常多啊。
3: 嗯
1: 嗯，你这个确实是挺严重的。
3: 对，严重。还有我那个尿蛋白都3个加号了。
1: 嗯
3: 嗯，平时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药吃了不少，医院呢也是3进3出的啊。这病还是越来越严重。哎呀，给我愁的呀，当时我都恨不得直接给我安乐死算了，活着还遭罪，还拖累家人。
1: 嗯，
3: 你看这哪个病都是要命的病是吧？要么是眼瞎，要么是截肢，要么尿毒症。这活不活真的觉得没啥意思了。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得糖尿病的时候呢血糖高，这个时候不在意，并发症出现了之后，它往往它不是一种，它不是说啊我就眼睛看不见，它不是的，它一定是一出现两三种。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症状，是因为我们里边坏了啊。你就像我说的，糖尿病出现眼病，肝开窍于目，这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肝肾啊不通有关系了。
3: 嗯，
1: 哎，所以说你眼睛看不见了，那我们糖尿病而导致的并发症，一定是我们内里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先堵、先受损，然后才引到外面的表现。所以说呢，就像你讲的，眼睛看不见容易瞎，下肢坏疽容易截肢，尿毒症容易要命，一个是要命的，两个是活遭罪的。这就是疾病缠身了，每一个病人反复的治疗不见好了之后，他的情感是很脆弱的，动不动就不想活了。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活着才有希望啊，到什么时候不能轻言放弃，生命只有一次，你一旦说我就这条命没了，很快的你就是一盆灰了，埋到地下，过上几年没人知道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了，你这亲人对你的再想你啊，有个7年8年的也就淡忘了，甚至有的一年以后就淡忘了。所以说呢，活着一定要积极的面对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任何苦难，我们挺过去了，你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就像爬坡一样，上了这个坡下去就是很轻松的一个过程。只有积极的治疗，给自己拼一条活路，这才不枉此生啊。
3: 是是是，现在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改变了啊。
1: 嗯，
3: 这人的心态不好都是让这病给磨的。
1: 对，
3: 真的是这么回事哈。你看我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刚用了2天的时候吧， 哎呀，我就感觉身上没那么乏了，
1: 嗯
3: 啊，有劲儿了，而且我那个血糖呢也稳定了啊，餐前是6.2，餐后呢是7.8，也就用了。

0: 有半个月吧。另外呢，我这个脚嫩的那个地方慢慢的就是也结痂了啊，
1: 嗯，
0: 而且吧那个颜色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啊，还有逐渐的我就感觉，哎，我这个眼睛也透亮了，也没有那么胀得慌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哈。我觉得这个药确实是好，你看到现在这不三副药马上就用完了吗？
1: 嗯，
0: 啊，我那个胰岛素早就停了，血糖餐前呢是 5.2， 餐后呢是 6.8， 就特别平稳。
1: 好，
0: 而且我现在就是吃点红烧肉啊，吃点什么西瓜、葡萄啊什么之类的啊，一点事都没有。
1: 吃西瓜都没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吧，我尿里面的那个泡沫一点也没了。
1: 嗯，
0: 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
1: 这个从外观的症状上来表现的话，就是肾功能恢复的一种体现。嗯
0: 嗯，还有我这个眼睛呢，现在特别舒服，看东西清楚了不说嘛，
1: 嗯，
0: 这一看眼睛就是亮的，就是有神了啊。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脚嘛，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泡泡脚，促进促进血液循环。
1: 得过大病之后都知道怎么养生了，啊，也早养生不得病啊，晚养生不要命，一样。其实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脾胃，所以说你消化吸收好，必然能够稳定咱们这个三高。因为老师说过，三高的形成就是脾胃对我们摄入的脂肪、糖分等等这些营养物质没法正常吸收和利用的结果。同时脾胃好了啊，对于药物的吸收也好啊。再一个呢，二通血脉，糖尿病所有并发症都跟我们这个血糖持续升高、血过于粘稠、淤堵有关系啊。那通了血脉之后啊，你看你这眼睛好了，脚也好了，哪哪都好了。然后呢，三通肝肾，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高，这就对我们这个肾脏造成了极大的负担，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它就减弱了，那你这血液呢，由于它过滤的能力减弱，它就越来越脏，恶性循环就出现了。同时肝藏血，那肝藏的血不干净，肝脏的功能它也就会减退，那解毒能力它也就变差了。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长这个各种毒疮啊，伤口不爱愈合呀？哎，就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没办法去修复了啊，你个解毒能力不行，身体就成了个大毒窖啊，你这伤口它能好得了吗？所以说我们通肝肾，一要解毒代谢好，你就解毒把毒素解掉了，然后给它排出去了，身体里边没有毒素了，伤口愈合它就快了，就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给你治啊，真的是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踏踏实实的把手里边的这几天的药用完，然后你就可以停药了啊。
0: 嗯，哎呀，那就太好了啊，我就等老师这句话了。
1: 嗯，
0: 我最近啊真的是怎么说，就是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就连睡觉都好了，我现在哎就是红光满面的。
1: 享受生活的日子咱们开始了，就像我说的，坡上去了，咱现在就开始一马平川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人生精彩，身体健康。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这位沈老汉叙述自己的冤情。当说到县官的时候，这个老爷子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就跟这个包公跟包青说：“哎，你也看看。”后来那个老头说了：“还得让我拿钱，捡钱给的那个钱啊。”是他捡的，捡刘太爷呀，还得掏钱。我就想了，我呀，把我这个买卖呀，我就卖出去了，桌椅板凳不要了，买卖黄了，砸锅卖铁，我也得给我这个侄子伸冤，我得见着大人呀。怎么见个太爷就这么麻烦呢？这头两天呀，我到那问问呗。我说个太爷什么时候有空啊？你猜他们说什么了？他说了：“刘大人，你见不着了，永远见不着了。”我怎么的了？刘大人死了？他说没死，人要调走了。这刘太爷要走啊？他们说你等着吧。不久来一个包大人，说这包大人来，你找包大人吧。包拯一听啊、哦，他们让你找。包大人让我找包的人呀、啊，我找谁也没用啊。我也打听，嘿，把我气的。刘大人他忙什么了？他忙吃饭了。那些个那个米面铺的、收拾楼的、布铺的、银钱庄的老板们、掌柜的

那官来了，那得解封了，得洗柴了，那还得吃啊，对吧？吃俩月，他管我呀？啊？又不是他们家的死人了，这老百姓的事儿，大宋朝这帮当官的他能管吗？那不是他的事儿，他能上心吧？那不一样吧？我就琢磨了，这些个东西我都不要了，弄俩钱儿，我最后我喝命钱，我跟他拼了。包公听到这儿，这火就压不下去了。老人家，如果您说的这些个都是实话，都是真话，我一定要管。公子爷，我叫驴子，老驴子，我这一辈子没说过瞎话，都是真的。我要说瞎话，累把我劈喽。公子，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好，我一定替您想办法。那你可就大慈大悲，你是活菩萨了。就在这会儿，忽然间听远处晃晃晃，铜锣开道。包公站起来了，走到茶棚的边上，往远处一看，哟，远处来了一哨人马，前边打着回避肃静牌，后边有一乘官轿，再后边有当差的，轿子旁边站着一位公差，手里拎着个鞭子，走道这姿势属螃蟹的，横着草车上晃，就跟着这轿子。包公一看，老爷子怎么着，您有胆子吗？你看看，我都不想活着了，我还有胆子？我有胆子怎么着？您听了吗？前面鸣锣开道，甭问，县官出巡。老人家，您不是见不到刘县令吗？他出来了，您就可以拦轿去喊冤。拦轿喊冤？他要揍我呢？他要敢打您，您就说我让您拦的轿，我给你撑这腰。怎么抓？公子，看这意思，你行，你有势力。怎么着了？我豁出去了，我还活60多岁呀、啊？啊，对了，我拦轿，我喊冤，我这就出去。我老头这斗志昂扬，老爷子出来了。包公跟这个包兴啊，俩人站在这道边这瞧着，老爷子看着，拉好架势了，眼看着这道队过来了，前边回避肃静牌，后边是大轿。老头一看差不多了，就这嗓子，冤枉，快赶上嘎掉了，噌楞一下子，这当差的拿着鞭子，哎，这老头是奔这轿跑过来了，我冤枉打你，他要撞这轿，这当差的看，啪，给老爷一鞭子，你怎么说？你凭什么你打我？好狗还不挡道呢你啊！滚开！我吵着什么？我家大人，我冤枉！我的冤枉！你还喊？我这大人啊大人！他往前凑合。这公差气大，你老东西，我叫你喊过去，给老头一拳头，老头就站不住。哎，那噔噔噔噔噔，这要坐那儿，非得尾巴骨折不可。包公往前一上步，老人家，哎，公子爷，你看，您没事吧？我没事儿，您瞧瞧。包公几步走到跟前，你这个差人，他喊冤。你为什么平白无故的鞭打这位老者呢？当差的一听哪见过这，他发现包公往这一站，这张黑脸不怒自威，俩眼一瞪，那眼光啊就跟宝剑尖一样，嘣嘣扎了他一下。一看这气质有来头，你干嘛呢？啊，你给这老梆子拉这硬车是吗？他有冤枉，你就应当让他见大人去诉说呀。什么？我告诉你，他这冲撞了太爷的道队，拉过来的打板子问罪，你。

们就如此的对待百姓吗？你躲开不躲开啊？你不躲开不过来，啪一鞭子，包拯一闪身，唰鞭子过去了，擦着衣服的边没抽上，唰，旁边包青不干，哎，你混账，你知道吗？你知道他是谁吗？包公一摆手，那意思别说，他谁？他王爷啊，皇上我也揍他，真是，走，别理他，走，前面晃晃晃，这小子大摇大摆，这帮人过去了，包公气得浑身有些发抖。老头一看，公子爷，你也管不了啊，啊，我刚才你非得撺掇我，我在茶馆里好好的，你说我这没事，我早走吧。我过去了也没见着大人，你我的衣服都破了，来一鞭子，你看。老人家，我是出于好意，我知道你是好意啊。我没想到啊，我没想到这些当差的如此的可恶。公子爷，你才知道啊，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没有有缘啊，见不着太爷爷。阎王好奸，小鬼难逃啊！这帮公差们就小鬼啊，他们更厉害呀、啊。老人家，您放心，这个事儿我一定管，我管定了。啊、哦，你还管啊？那行，那你看怎么管吧。有缘咱们会再见的。好了，您多保重吧。包兴啊，给老爷子拿一两银子。是，包兴一伸手，拿出一两多银子，老爷子，这给您，查去。一两多银子，哎呦，我说小哥，公子啊，你买我茶盆也值不了一两银子，你看你我，什么都甭说了，老人家，保重吧。包公跟包兴出来，解开缰绳，抓丝缰，任瞪。安安马后重扫一鞭，啪，两匹马走了。老头拿这一两多银子，好人呀，我错了，这世上还是好人人多呀。老头啊在这感慨，咱们不说了。包公主仆进了城了，打听着就来到了县衙。嚯，这会儿县衙门前大门开开了，里里外外打扫的是干干净净，每个公差都换上新衣服，官衣都新的，一左一右往这一站。不单这个，台阶下边啊，两溜什么呀，二踢脚，高声炮，取个吉利儿，大人一到一点这个，啪，这多吉利啊，这边挂着一溜鞭炮就盯着了，一左一右俩公差倍儿精神，一会儿大人就到了呀。包公主仆到了，勒住马，下了马，包公把缰绳递给包兴，登台阶往上走，叫进衙门当差。哎，先生，您要打官司告状啊，您过个四五天儿。现在呀、啊，刘大人卸任了，新的太爷还没到，您哪天再来吧。我现在就要进去。啊，现在就进去？嘿，对不住，您要现在进去，我就得现在就出去了，我没法干了，您不能进去。我要非进去不可呢。你这不抬杠吗？您哪位啊？你干嘛非要进去不可呢？我就是新到的县令包拯。一伸手，官印公文，说现在委任书拿出来了。哎呦，当差的一看，包大人，哎呦，大人，扑通跪下了。那边那位也过来，哟，大人，您，哎，不对呀、啊，
叫街邻去了，您怎么？

0: 你怎么骑马来的？快快快，大人来了！他一喊大人来了，里边稀里呼噜当差都出来了，快给师爷送信儿。时间不大，师爷叫于文呢，今年40多岁了，一溜小跑就出来了。哎呦哎呀，您就是包大人吧？哎呀，大人，您没看到接您的道队吗？抬着轿去的。哦，刚才我在城外见到了，有一乘官轿。对呀，那就接您的，您怎么没上轿啊？我已经派李宝来了，告诉你们了，我马上就到，你何必非要接我不可呢？哎呀，话是这么说呀，我也知道，您说您到我们这儿了，我们怎么能不出城迎接呢？好了，什么都甭说了，衙内一叙。哎，好好好，请请大人，请大人请。公差引荐，这位姓什么？这位师爷。包公点了点头，来到里边稍事休息，然后呢跟这个刘大人两个人得交接呀。公事交接完了，刘县令离开衙门走了。现在包拯正式就任定远县县令。包公往书房一坐，师爷于文伺候着呢。大人，您呢好好的休整几天，回头呢有什么事再说。于先生，我不用休整了。大人，什么意思？您吩咐下去，我要升大堂。
1: 升大堂？
0: 对，衙中所有的公差能来的都到，点名我要和诸位见个面儿，您看如何？
1: 啊，好好好，大人，我马上去安排。
0: 好好好，马上传达下去了，击鼓升堂。包拯整理自己的官服，转屏风，公案桌后边往这一坐。包兴呢，现在就成了二爷了，跟班站在旁边，于文也在旁边陪着。衙中所有的公差都到了，给大人见礼，两旁站下，公差一左一右站好了，问些个衙门口的公事吧。简单的处理完了，包公说：“于先生，太爷，刚才我在城外见到了一乘官轿。
1: 对呀，那就是接您的。
0: 我看轿旁边有一个当差的，手里边拿着一个皮鞭，他是什么人呢？”
1: 当差的拿着鞭子，
0: 哦，那个人呢叫胡成，他是造班班头。这会儿上来一公差，大人，接您的那些个公差啊，得到信儿都回来了，胡成啊都到了。包拯心想，来得正好，好，吩咐下去，叫他们堂上来见。
1: 是，
0: 公差下来了。这会儿那横晃的胡成提了鞭子，把鞭子也放下了。哎呀，哥几个，那歇会儿吧，白去一趟。公差出来，哎，我说，胡头。哎，怎么着，刘头？
1: 大人升堂了。
0: 啊，这么快升堂了？
1: 对呀，
0: 请您老几位上堂。
1: 别闹了，
0: 哪能请我们吧？真的，说诸位辛苦，堂上去见。
1: 呵，胡成一看不错，
0: 大人挺好。好好好，哥几个快着，精神点啊，大堂上见大人去。
1: 好好好，
0: 大伙儿来到大堂堂口这儿，排好了啊，一字排开，公差就报了。胡成公差都已经到了，上边包大人说让他们上堂。
1: 走，上堂。
0: 大伙儿往堂上走。胡成心里话，这大人什么样，我得看看。
1: 哟，
0: 公案桌后边这包拯往这一坐，穿着官服更威武了，
1: 就跟雕像似的。胡成一看，刚才我抽那鞭子就是他，打那老头儿，他在旁边呢。

0: 夫好像还骂过他，这是太爷要了我命。旁边公差纳闷，
1: 胡导
0: 啊，
1: 走啊
0: 啊，这不走着愣着吗？你光抡着胳膊，你腿可得动啊，你光着这儿怎么走啊啊，好吗？改成提线儿的呢，顺了拐了，来到公案桌前吧，呼噜全跪下了，参见大人，参见大人，参见大人。包公一看，你等站立两厢，谢大人。其他人都站起来了，胡成啊站不起来了，他倒不是不想站起来，这腿啊不给劲了，都软了，他都跪在那儿浑身直哆嗦。下跪，你就是胡成吗？
2: 哥，
0: 是小人。抬起头来，
2: 这，大人，我有罪。
0: 胡成啊，咱们两个老熟人了，
2: 这大人，大人都怪我，大人啪啪
0: 给自己俩嘴巴。刚才我不知道是您呢，大人，我要知道是您呢，借我六个胆子我也不敢呢，大人，我罪该万死啊，大人，我死有余辜啊，大人您饶命，我这初犯，我这头一回，大人您饶了我吧。胡成啊，我来问你，刚才茶棚外边那位老者，你知道他是谁吗？
2: 我，啊，
0: 不知道。他是大宋国朝的黎民百姓啊。大宋朝以民为本，你应该知道，民是水，官是船，水涨船高，民是天，官是云，天高云厚。你无故的鞭打黎民百姓，你这是祸国殃民。
2: 哎呦，大人，我活不了了，大人您饶了我吧，我死罪呀。
0: 好，本县刚刚到定远，我不定你的罪，让你自己说，你该定一个什么罪呀？如何惩罚？
2: 胡成一想，这大人让我自己定罪，我怎么定啊？
0: 我定寡喽。
2: 我没这么大罪过，不至于，没死罪啊。定轻了，定轻了，这大人准不干呢。这分寸怎么把握呢？
0: 大人，我跟您说吧，我不容易啊。我家里啊有老娘，我那还一媳妇儿，带仨孩子呢，都指我一个人儿。我还俩寡妇嫂子，一寡妇弟妹。
2: 旁边那包枪厂里没乐了，心说你们家里怎么这么多寡妇呢？啊？
0: 呵，这胡成说的眼泪都下来了，大人都指着我呀，我太惨了。大人，您高高手，这么办，我自己给我自己定罪，您呢？您就判我15年监禁，行吗？
2: 这刚说完，就听外边，腾，腾，高声炮响了。怎么回事呢？这当差一看呀，大人已经到了，这鞭炮，这不点浪费了，过去把这炮点着了，腾踏。
0: 胡成一看，呵，判我15年，这给我祝贺呢，这是啊，这是寸劲儿。
2: 胡成啊，你说家里有老娘有妻子，判你15年，他们怎么办呢？
0: 对啊，大人，对对对啊，他跟我要不挣这份俸禄，他没辙呀，那都饿着了，怎么办？您高个手，您这么，您打我20几仗。把我充军发配，行吗？
2: 刚说完，外边腾，踏。

耐心说：“你怎么这么会配合我呀？啊，大人，大人，您饶我吧。如果几丈把你充军发配，你家中还是没有人管呢？对呀、啊，对呀、啊，那大人，我别说了，我求求您，您说吧，您说什么我就认什么。大人，您惩罚我吧。好吧，按说应该把你开除，永不复用，这样吧，念你是初犯，留牙查看一年，移官后效。”哎呦，谢大人，我给您磕头了，梆梆梆，一劲儿磕头。这会儿外边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嘿嘿，胡成一看这个炮太配合了。

你好，我是丁兰。在80年代的娱乐圈，有一位艺人，他不仅歌唱得好，而且身材高大。由他主演的电影《小城故事》《聚散两依依》《梦的衣裳》除了获得金马奖，还获得白马王子的称号。可是之后的他却经历破产离婚，在人生低谷整整徘徊了10年后，他终于再次站了起来，不仅重回舞台，而且收获爱情。这样宛如戏剧的人生就发生在钟镇涛的身上。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由于父母离婚，16岁的钟镇涛就在夜总会表演赚钱，20出头就成立了温拿乐队，红遍东南亚。那时他每年的收入过千万，但一场婚姻却颠覆了人生。1988年，正处于事业顶峰的他对张小慧一见倾心，不顾母亲反对举办豪华婚礼。婚后的张小慧挥霍无度，十几万的衣服穿一次就不要了。

每年买服饰的费用都要在500万以上。面对亲友的非议，钟镇涛反说，老婆本就是娶来疼的，这一句名言还曾经让不少女生传颂一时。我不反对这句话，但疼爱是相互的。

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这首歌是钟镇涛和张小慧情浓时合唱的一首歌，不知现在在听会是什么心情。因为就在钟镇涛事业陷入低谷时，却发现妻子有了外遇，他死撑着不离婚，感觉自己已经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长大，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再这样。但此时正逢金融危机，两人投资的楼市一泻千里，面对 2.5 亿的负债，钟镇涛只能宣告破产。记者会上，他的手始终放在桌下，因为他不想别人看到自己的手在发抖。而张小慧却已经搭上了身价过亿的富商，并逼迫钟镇涛离婚。

让一切随风。此时心灰意冷的钟镇涛对助理范江说，你走吧，跟我在一起没有未来。可范江只是默默跟在他的身后。之后两人搬到一处破旧的房屋居住，为了省钱，范江还在花盆里种菜，自己打豆浆。有一次饭店服务员怕破产的钟镇涛付不出钱，不让他点生鱼片，范江为他据理力争，让钟镇涛百感交集。在两人合力打拼下，2006年终于还清了那笔看似一辈子也还不清的2.5亿的巨债。也是

这是他和黄莺莺合作的那首《日安我的爱》。2014年，61岁的钟镇涛与交往17年的42岁女友范江在巴厘岛举行婚礼。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伏后，他总结说：“家有贤妻，夫不遭横祸。”只是不知对于大多数用下半身思考的男人们来说，这句话有多大效果？好了，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范玮琪是娱乐圈有名的乖乖女，虽然从小在美国长大，但是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台湾念的书，所以和李玟那种真正的 ABC 相比，中文要好得多。不过只要是年轻人都会叛逆，而她的叛逆期呢，发生在大二那一年，她执意要休学，就是为了要唱歌，也才有了我们听到的这些好听的歌。如果

最初的梦想。这首歌呢，翻唱自中岛美雪为日剧《小孤岛大医生》唱的主题曲《骑在银龙的背上》。我对范玮琪最初的印象哦，也是来自电视剧，就是她出演的第一部偶像剧《爱情白皮书》。长长的直发很有气质，尤其当我知道那首主题曲《启程》就是她唱的，更觉得这是

启辰。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范玮琪的歌。优质女生谁都喜欢，所以大小 S、 范晓萱、 Makio、 吴佩慈、阿雅就组成了姐妹淘。平时呢，她们一起玩，有机会就互相提携。别看都是女生，玩的却很疯，经常会举办什么睡衣 party 那些稀奇古怪的聚会。而且啊，如果发现谁的男友有什么状况，马上就集体声讨。所以要和他们交往，真的需要勇气。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是一首唱友谊的歌。不过据陈建州说，现在这些女人哦，已经从姐妹淘变成了妈妈淘，话题呢全是自己的宝宝。说到生宝宝，范玮琪可没少受罪，为了受孕天天在肚皮两边打排卵针，整个肚子遍布淤青，还得忍受发胖、喜怒无常和头晕等副作用。好在努力了3年之后，她终于在39岁生下了双胞胎儿子。

我们的纪念日。从启程到最初的梦想，再到最重要的决定，他的歌声始终透出阳光般的温暖。这个文艺女青年一直用那份清新梳理着我们浮躁的心境。其实关于范玮琪还有很多故事，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一起来讲讲他和陈建州的相识相恋。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军师徐茂公就忽悠这个宇文成龙，告诉他您被一个掏大粪的兵卒给抓住了，一点都不丢人，因为那个掏大粪的那才是真正的高手呢，而那些五虎八彪上将那

0: 都是骚干零碎啊，有什么贪污的、受贿的、调戏妇女犯罪的、打爹的、骂娘的、犯法关过牢房的、丢人的、现眼的、砍头改判死缓的，一句话吧，王八、兔子、贼，那什么货色都有。我们瓦岗山大魔国呀，完了！表面上挺好，实际上已经乱了套了，用不了多久就可能亡国呀！喂呀！宇文成龙巴的巴的滋味，我说军师啊，看起来你们瓦岗山跟我们隋朝是一样一样的啊，都烂透了都。无量天尊、先锋老爷、二公子，说句实话吧，你们隋朝虽然腐败，但是比瓦岗山还是要强一些呀。就拿我来说吧，虽然现在是瓦岗山的军师，可是小道消息已经传来，有一个卖烤白薯的老头子已经花上钱了，在那个魔王千岁程咬金那儿走通了关节，就要把我替换了。过不了多久，那老头子就是军师了，我呢就得去烤白薯去。哎呀，我说徐军师啊，那你得抓紧时间想退路啊。是啊，我的退路已经想好了，就是不在瓦岗山干了，我要投降隋朝啊。为什么深更半夜的悄悄的把您请到我的军师府呢？就想走您的后门，您多多的帮忙，在令尊老大人、丞相宇文化及面前多多的美言，让我徐茂公到隋朝之后能够谋个一官半职的啊啊啊！哈哈哈哈，军师啊，您这个事儿找我算是找对人了。我爸爸那老东西，那才黑呢，只要给他送好东西，他保证是办事儿。不过呢，一般的宝贝是不顶用的，因为黄金白银他不爱，光珠亮宝也不缺。但不知军师您有什么特殊的礼物啊？当然是有，当然是有啊。在我徐茂公掌握之中，有一件价值连城的好宝贝，天上难找，地上难寻，它的名字叫做千年兔脑丸啊，千年兔脑丸。我想看看到底是怎么一个好宝贝呢？先锋老爷，这千年兔脑丸你可不能随随便便的看，因为我们瓦岗山是贼窝子，我给您一看，万一走漏了消息就得被旁人给偷走啊。这好宝贝是送给令尊老丞相爷的，我想派两个心腹之人悄悄带上这千年兔脑丸离开瓦岗山，赶奔京城巴水长安去给老丞相送礼去。不过贸然前往怕老人家他不收，怎么办呢？就请先锋老爷您多多的帮忙，您帮我呀写一封亲笔的书信，把送兔脑丸的事儿，还有我徐茂公要投降的事儿，还有瓦岗山内部腐败的事儿，这些机密全都写到书信当中。特别是这兔脑丸太金贵太金贵了，令尊老大人得到之后绝不能随随便便的看，必须是等啊，等到每月十五夜的三更天打开关桥，而且呢还不能怕麻烦，得满生的焚香沐浴更衣三拜九叩，要不然这千年兔脑丸它有灵气，它是仙体，它就会生气了，滋溜一声化到青烟，它就逃跑了，那可就太可惜喽。不管是什么人见到这兔脑丸之后，立即是益寿延年，长生不老。我的先锋老爷，您就帮我徐茂公写这封书信吧。好好，把这么好的东西送给我爹，我当然是得帮忙了。 这小子傻不愣登，按照徐茂公所说的，提起笔来刷刷点点把书信可就写好了。徐军师拿过来仔细一瞧，不错，真是不错呀。把这墨迹吹干了，叠吧叠吧，揣到怀里头。宇文成龙翻翻狗眼睛，我说军师啊，这兔脑丸那么好，你给存放到哪儿了呢？哈哈哈哈，远在天边是近在眼前，我就存放在先锋老爷您的脖腔子之上啊。我脖腔子上头，他摸了摸，哎呀，我上头没有兔脑啊，我这是人脑啊。对，就您这颗人脑袋呀，这就是兔脑丸的原材料，必须用刀把它割下来，放到油锅里头打滚这么一炸，再用包袱皮包起来，装进锦盒，派专人呐送到京城送给你爹，这就是我说的千年兔脑丸。
1: 军师啊，您可别开玩笑啊。
0: 不是开玩笑，刀斧手何在？在呀。由打外头蹭蹭进来两位横眉怒目的，手里头拎着明晃晃亚霸鬼头刀。军师用手一指，将他人头切下。得和令啊，咔嚓咣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脑袋剁下来了。那位说了，这宇文成龙临死为什么没有惨叫一声呢？没有，因为他呀虽然叫宇文成龙，而实际上应该叫宇文成狗。刚一说砍脑袋还没砍呢，吓得他呀泥弯了弓，走了三魂的涌泉穴，丢了七魄，就死过去了。就所以说砍他的脑袋是静悄悄，一点噪声污染都不带有的。徐茂公赶紧命人把这颗脑袋呀放到油锅里头炸了几个滚儿，然后呢包袱皮一包，又写个纸条塞到里头，用锦盒这么一盛，上了锁，贴了封条，外边写的是清清楚楚千年兔脑丸。还有其他的准备工作呢，派人呢秘密到绥营去一趟，见到要归降的昌平王邱瑞邱梦龙，让邱瑞呀抓紧时间给自己家里头写一封家书。而后徐茂公找来六个人，小白猿、侯君集，还有余双人、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面授机宜呀，就把许多重要的任务打承包，全都承包给这哥六个了。
1: 军师您就放心吧，由我小白猿做这个族长，这一次进京城啊保证是大胜而回。
0: 你们哥六个多有辛苦，我祝你们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瓦岗山这头压下不提，单说这哥六个带好了应用之物，离开了河南是直奔陕西。这六个人都是夜行人呐，走路也快呀，没过几天就进了潼关了，然后来在了巴水长安，在东门外头找店房先住下，稳了稳心神就开始办事儿。首先是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带着邱瑞的书信赶奔昌平王府，见着他们家的人把书信呈上，人家一看呢，明白了，虽然说造反这个事儿风险挺大，家里头又有房子又有地，舍了也挺可惜的，可是事已至此，不走也不行啊，匆匆忙忙收拾好细软之物，假装的到城外关帝庙去烧香去，就脱离了京城，由盛宴师这哥几个保护着，顺顺当当的就够奔瓦岗山。进了山寨之后，又派人呢跟邱瑞联系，怎么样的投降瓦岗，这些事情非常的简单，咱们一笔带过，就不做细表了。回过头来再说侯君集和余双人，
1: 这哥俩在京城里头游逛了两天，掐指头一算，啊啊，昌平王的家眷肯定已经走远了，该干咱们的活喽。这哥俩带好了书信，带好了那个锦盒，里边装着所谓的兔脑丸，就赶奔丞相府。这哥俩办事精细呀，早就访查明白了，丞相宇文化及今天不在家里头，侯君集擅长交际，来到门上这么一说，就声称是先锋老爷宇文成龙打发来的。门上人赶紧往里头禀报，丞相没在家，就禀报了老夫人。宇文成龙他妈一听啊，是儿子打发人从瓦岗山回来了，哎呦，这才叫我放点心呐！快快快快叫他们进来。侯君集这哥俩来到里头，乐乐呵呵把书信就拿出来了，往上这么一递，老夫人接信在手，拆开一关，太好了，正是我儿化龙的亲笔家书啊。哎呦，没想到这孩子越来越有本事了。前段时间呢，来了一封家信，说是他攻打瓦岗山力胜十八节，我还有点不相信呢，可今天一看这封信呢，我是彻底相信了，把瓦岗山全都给镇住了，还要收降他们的将领，还得了一件宝贝，叫什么什么千年兔脑丸，这东西错不了啊，无价之宝啊，快快拿出来我瞧瞧。侯君集呢，把锦盒取出来往这儿一放，哎，老夫人，那兔脑丸就在这里头装着呢，不过刚才您看那书信上头不是写得清楚吗，不能随随便便的看，必须等到十五夜三更三点焚香沐浴之后才能够瞻仰这个宝物呢，看一眼身强体健，看两眼长生不老，看三眼与天同寿。如果说现在胡了巴秃的打开这么一看呢，这千年兔脑丸呢，它有灵性啊，嗖，化一柳青烟可就跑了，太可惜，太可惜喽！哎呦，明白，明白，明白，这东西我先存着，后天就是十五，我们全家人一起瞻仰宝贝。来人呐，给这俩送信的拿赏钱，一人200两。哎，多谢老夫人喽。这哥俩乐乐呵呵把银子揣起来了，起身告辞。单说宇文成龙他妈乐的是根儿嘎的，抱着这兔脑丸这盒子满屋溜了好几圈，哎呦，就等着十五喽，哎，开眼界，哎，长生不老。第二天呢，老头子宇文化及回来了，大儿子宇文成都也回来了，拿书信这么一看，娘啊，这千年兔脑丸到底是什么东西，孩儿我要先睹为快。不行不行不行，你弟弟写信说得多清楚啊，必须得十五的三更天才能看，哎，等着吧，等到明天就是十五了，你心急呀，你心急就吃不上热豆腐。老太太好说歹说，算是把宇文成都给劝住了。老化及在旁边三角眼嘎巴嘎巴直眨巴，也在琢磨这千年兔脑丸到底是什么好宝贝。且说到了第二天，全家人都没吃晚饭，一直等到月亮出来，何府人等是沐浴更衣，告诉了过年的时候穿什么，现在就穿什么，全都得换新的。大厅进不来，都在外边跪着，宇文成都呢在里边，老两口也换上了新装，满生焚香，老两口是三拜九叩啊，最后恭恭敬敬的把这漂亮的锦盒拿过来，嘎巴一声打开了，一看里头有一个包袱皮儿，包着一个玩意儿，是圆咕隆咚的。 宇文成都一伸手提起来，借着灯光

0: 让他爹娘仔细观瞧。老两口把眼睛揉了又揉，哎呀，看得还比较清楚。别说别说呀，这兔脑丸还真是好宝贝啊，这油性够大的啊，包腹皮儿都透出油来了。这不废话吗？油炸人脑袋，那油性能不大吗？宇文成都感觉不对劲儿，爹娘，你们仔细瞧瞧，这个形状怎么像是一个人头呢？哎，人头不对，兔子头差不多少，它叫兔脑丸。成都啊，你打开我仔细的观瞧。宇文成都亲自动手啊，刷刷刷把包腹皮就给撕掉了，用手托着，用灯光照着，全家人拢目光仔细的观看。哎呀，有些个不好，这就是一个人头啊。
1: 是呢，这人头我看着怎么还有点眼熟呢。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不是我那二儿子宇文成龙吗？
0: 他一哆嗦啊，啪嗒把旁边那锦盒给碰倒了，由得里边啊掉出来一个纸条，上边写着字儿呢。老画集哆里哆嗦把纸条捡起来，借着灯光仔细观看，上边啊工工整整写着那么几句顺口溜，写道是：锦盒开吓一跳，宇文成龙脑袋掉，父母拜儿瞎胡闹，尔等害臊不害臊，什么人开玩笑，是冈山问老道。哎呀，老画集差点背过气去。老太太呢，哎，还真不错，一点都不差，已经背过气去了。宇文成都气的是哇哇暴叫，好哇，瓦岗群贼，我宇文成都不报地仇，我誓不为人也。他们家里头怎么闹腾，怎么抽风，咱们压下不提。单说两位好汉，哎，侯君集、于双人，前天就回到店房里头了。哥俩一琢磨，军师给交代的事儿还有一部分没办成呢，哎，得抓紧呢。俩人吃喝完毕，就赶奔集市买了一些烟花爆竹，然后赶奔钟楼大街。这哥俩动作快呀，蹭蹭蹭三下五除二爬上了钟楼。这时候天色将晚，大街上头是行人如织。这哥俩一起干活啊，元年子一个负责撞这大钟啊，咚咚咚，另外一个呢就燃放烟花爆竹，听烫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听烫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就这么一折腾，那能不引人注目吗？老百姓全都站住了，抬起头往钟楼上头观瞧。侯君集一看差不多少了，哎，发表演说不啊，呆了嗨。我说行人百姓啊，你们不要惊慌，我们是瓦岗山来的义军呐，大魔国的大队人马就在城外头呢，立马就要进城了，杨广的天下呀做不成啦。于双人呢施展轻功，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呀，一个燕子三抄水轻功提纵术啊，蹭蹭蹭窜上了旁边一座高楼，金鸡独立往楼檐上头一站，哎，京城的父老，我也说两句，我们瓦岗山义军虽然进城了，但是买卖铺户不要惊慌，我们呐只杀昏君，只出奸臣，不抢夺百姓啊。弟兄两个大闹京城，咱们下回接说。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 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侯君集和余双人是大闹京城，他们俩人呢，轮换着上房去喊话去。这时候街上头已然都大乱了，巡街的随军力报守护京师的衙门，大批的官兵在街上头望风扑影，就这么追捕。他们也闹不清楚这瓦岗山究竟来了多少人，怎么办呢？哎，胡了八秃吧，看见老百姓有那个形迹可疑的就抓起来，你怎么是草莓鼻子，哎，抓起来，你怎么是招风耳朵，哎，抓起来，还有你怎么是光膀子呢，哎，抓起来，你没长胡子，抓起来，哎呦，哎，军爷呀，我是个老太太啊啊啊，老太太不长胡子，纯属正常，放喽放喽，咱们一句话吧，整个都乱套了。侯军及余双人在暗处看着这个乐呀，而且呢继续干活，到处跑到处喊，跑来跑去跑到一道红墙的外边，俩人同时都认出来了，这是皇宫啊。嗨，干脆吧，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军师叫咱们俩闹啊，小闹也是闹，大闹也是闹，咱们就到皇宫里头闹他一个地覆天翻，让杨广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江山已经坐不稳了，他就没有心思再派兵打咱们瓦岗山了。对对对，兄弟，就是这个主意，咱们开干的。俩人商量完了，趁着一队巡逻的兵丁走过去之后，一纵身行跳上了皇宫的院墙，往里头一瞅没有人，一翻身啊，蹭蹭就跳进去了。皇宫里边房子多呀，院子大呀，真所谓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到处是灯火通明，金碧辉煌的。他们在皇宫里边东撞一头西撞一头，撞来撞去撞去撞来，就撞到了杨广的养性宫。老远就听见了是吹打拉弹，悠扬悦耳。哥俩来到院子里头，正房是五间大厅，杨广在一张床上头歪着呢，有宫娥才女给他捶背揉腿做按摩，地上头呢有十几个女子随着一个小乐队奏出的乐曲正在翩翩起舞。侯君集压低了声音，我说余双人贤弟呀，这一回可行了，咱们俩摸到老根上头来了，咱们呢就打这地方闹起，你看怎么样？哎，我看挺好，我随着你。说着话，侯君集一拉钢刀，纵身上了台阶，一掀这门帘子，大吼了一声：“呀哈哈呆！”我说：“昏君了杨广啊，老百姓水深火热，饿得死走逃亡，而你呢，却在这里头歌舞升平，享清福。”你可太缺德了你。我告诉你吧，瓦岗山的义军已经打到京城了，你的江山就要完蛋啦。余双人也手持钢刀啊，蹭窜到屋子里头，昏君呐，你拿命来。就这下子养性宫里头可就乱了套喽，把杨广给吓得我的妈耶，特啪夸嚓摔倒在地，然后连滚带爬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有两个贴身侍卫闻声赶到，护着杨广从暗道逃跑了。幸亏有地道啊，要不然这昏君呢就得死到这儿。 只剩下歌女们滋哇乱叫，到处乱钻，桌子也翻了，椅子也倒了。侯君集和余双人找了半天也找不着暗道机关，哎，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昏君跑了，立不了大功了，哎，退而求其次吧。这哥俩呀，在养性宫里头是一阵乱砸。这时候有两座高脚蜡杆还倒了，这火头烧着了幔帐，刹那之间屋里头起了熊熊大火。侯君集和余双人呢，一看闹得差不多了，哎，这火光也冲了天了，一打招呼，哥俩出了养性宫，紧接着又跑到城墙根底下，翻身跳出了城外，连夜回归瓦岗山交令去了。压下他们呢，咱不提，单说这杨广吓得浑身直哆嗦呀。守卫皇城的御林军扑灭了养性宫的大火，又在皇宫里头搜查了一番，可是全都白忙了，别说刺客呀，连个刺猬都没抓着。那没有办法，就通知守卫京师的官军。

0: 我的主心骨啊。
1: 遵旨。
0: 太监答应一声，转身出去了，到丞相府见到宇文化及。现在老化及呀，也是憋气窝火呢，因为全家人沐浴更衣，焚香再拜，要瞻仰瞻仰千年的兔脑丸。可最终发现，这所谓的兔脑丸是宇文成龙的脑袋加工制作而成的，全家人都气疯了，老化及也是哇哇暴叫，无法可使。正在这么个时候，太监来传旨来，哎，选他秘密进宫。老化及不敢怠慢呢，赶紧随着太监来在了皇宫大内，见着杨广之后，把自己家里头发生的事情讲说了一遍。杨广急得直晃脑袋呀，直拍床帮啊，坏了坏了坏了，瓦岗的贼寇已经潜入咱们京城，看起来呀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了。丞相啊，你得拿主意呀。陛下，瓦岗贼寇猖獗，竟然大闹京城，依我看来，京城重地，没有得力之人镇守，那肯定是不行啊。依老臣看来，咱们攻打瓦岗山的事情暂且放一放，调重兵得守卫京城啊。幸好幸好我儿宇文成都天宝大将还在京城镇守呢，千千万万不能把他派到旁处去，有他在这儿镇着，还能保一方的平安。
1: 就依老丞相之言。
0: 马上传下圣旨，征讨瓦岗山的计划呀就半途作废了，派出去的那些兵马呢基本上也就报销了。宇文成龙脑袋混丢了，昌平王邱瑞邱梦龙带领着全家投降了。瓦岗那边啊，又是秧歌又是戏，怎么样的庆功咱们压下不提。单说京城长安这头，虽然是乱，可那是虚的。过了没几天，哎，风声越来越轻，是越来越轻，日渐平静。杨广一看这也没什么毛病了，哎，那就恢复正常吧。依旧是荒淫呐，是逍遥度日啊。单说这一天，他带领着三宫六院72嫔妃、3000粉黛、800娇娥驾幸御花园。一看这园子里头姹紫嫣红，花式繁茂，可是杨广还是有点不乐意，就嫌这40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啊不够他看的。真乃是郁闷，得怎么样才能够多一些奇花异草呢？日有所思，是夜有所梦。当天晚上啊，他躺在龙床上头就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飘飘悠悠赶奔御花园，到这儿一看，怎么变样了？花草树木是特多特多，绝大多数他都叫不上名字来，最显眼的就在玉露的旁边呢，长出一朵花来。这花厅是一丈多高，那叶子大如蒲扇，那花朵的大小啊，就好像大号的洗脸盆差不多少，甚为壮观呢。这是富贵祥和之花呀。杨广越看越高兴，就像驴拉磨一样，围着这枝花揉揉揉揉转了好几圈，最后一伸手抓住了花厅，想把这枝花给折断了拿回去仔细的欣赏。可哪知道出了问题了，他这手啊刚抓住花柄想折还没折呢，就听见一声巨响，咔啦啦啦啦啦啦，沉雷滚滚呐，把这昏君给吓得机灵灵打一寒战，有打梦中惊醒，出了一身的冷汗呐。古人都非常的迷信，凡是遇到这种事儿啊，都要找人给圆圆梦，看一看是主和吉凶。这杨广又把自己心腹爱臣

0: 老画集给找来了，后边呢还跟着几个跑龙套的，什么韩擒虎、贺若弼、薛世恒啊，等等等等。杨广就当着大伙的面把梦中的场景详详细细讲说了一遍，然后就问众人有没有谁知道这种花的名字，并且让大臣们呢替他圆圆梦。这些人是各抒己见呢，有说主吉的，有说主凶的，有说胡了巴涂不知道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这种花的名字来。本来嘛，这昏君无非是做了一个梦，那个花也是虚拟的，花的形状也是随着他的心思在梦中恍惚出现的，就连他本人呢也说不清楚那花到底是什么颜色，到底是什么形状。那么旁人就更没法说了，也不可能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呀。这时候老奸臣宇文化及为了讨杨广的欢心，给出了一个馊主意。陛下，我们这些人呢是才疏学浅，叫不上花的名字，不过老臣我有一个主意，陛下您看可行不可行啊？有主意你就说，我听一听。老臣以为可以把圣上梦境当中的那朵花按照您的描述找妙笔丹青给它画出来，然后四处张贴皇榜啊，问一问天下的百姓。有道是人多了出韩信，如果说有人知道此花的名称，知道它的出处和特点，咱们就加以重赏。好，就依爱卿之言。可是等皇榜贴出去之后，没有人敢接，一日两，两日三，三三见九，十几天眨眼之间呢，一个多月了。这一天好不容易有黄门官启奏，陛下，有一个文人接了皇榜，并来进献了花图。杨广一听是特高兴，马上就升殿呢。文武百官朝贺已毕，分列两厢。杨广传旨，进献花图之人上殿。不多一时啊，只见一人走上了八宝金銮。见此人身高八尺，长得特别特的英俊，一表的人才，看年纪也就是四十来岁。此人上殿之后从容不迫，跪下叩头。下跪之人，你姓甚名谁呀？既然接了皇榜，就一定认得朕当梦中所见之花啦。启奏万岁，草民名叫王世充，乃是洛阳人士。万岁爷梦中之花，草民我在扬州见过，并且将花形绘成了花图，带来进献给万岁爷。哦，那花图何在？现在草民随身携带，拿来我看。王世充由打身背后摘下了一个包裹，取出一轴画卷举过头顶。太监接过来打开了给杨广观瞧。杨广看完了，连连的点头啊，果然是不差。命人把这幅画给收起来。王世充啊，草民在，朕当问你，这花叫什么名字？生长在何处啊？启奏陛下，草民原是洛阳人士，因为谋生到在了扬州，在扬州铁塔观内生长着一株奇花，此花色泽红润，犹如美玉，故此上名叫琼花。琼花是六十年开放一次，每开一次常年不谢，开花的时节是花香四溢，可达数里，此花开放乃是祥瑞之兆，我主万岁要是亲自看上一眼呐，一定能保大隋朝江山稳固万年啊。这杨广是越听越高兴，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隋朝的江山岌岌可危， 老有那么一伙又一伙的人想推翻我的朝廷，另立新君。我绞尽脑汁想了多少办法啊，可是没有一条特别特管用的。怎么个茬？到扬州那铁塔观去一趟，哎，看看这个琼花就能够保我江山无虞。哎呀，那成本可太低了，效果可太好了，像这个事儿我是非去不可呀。您看了吗？这就是古代的君王脑子里头啊，总有这种迷信思想。又一琢磨，这种琼花呀太金贵了，60年才开放这么一回，如果说错过这次机会，就还得等，等啊等啊，再等60年。哎呀，那时候我可就100来岁了，我能活那么长吗？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百年的兔子没人追，可我也不是那玩意儿啊，恐怕寿命啊达不到，所以要去得抓紧呢。这昏君基本上就打定了主意，王世充啊，朕当在皇榜里头写的是明明白白，有识此花者重重有赏，你现在就立有大功了，朕加封你为4品的琼花太守，命你速速回转扬州，会同当地的官员守护琼花，以待朕前往观赏，谢主隆恩。这书说到这儿，咱们得交代两句，这个王世充他是什么人呢？他来献了花图只是为了重赏吗？哎，当然不是。王世充啊，到了后文书也是一家著名的反王。当时他在扬州啊结识了两个朋友，一个是铁塔观的观主，名叫铁观道人江飞雄。这江飞雄有能耐，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和，而且善于用兵，练就了一身的好本领，善使一对双股剑，打遍江湖少有敌手。还有一个朋友名叫段达，是扬州的民营企业家，开设了不少的店房，全都是连锁店。这仨人呢，对隋朝的腐败是深恶痛绝，都有心推倒隋朝重立乾坤，所以这三个人呢就结拜成了盟兄弟了，并且在暗中是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准备着一遇到好时机就揭竿而起了。这回呢就是个机会，杨广做了个梦，贴出了皇榜，偏偏赶上扬州铁塔观里头多年不开的琼花开放了。这哥仨一商量，就把这琼花画了一张花图，由王世充赶奔京城前去进献，意欲把这个昏君杨广给他勾引到扬州来，然后找机会把他给做掉。那时节隋朝的江山不就落到他们哥仨手里头了吗？按照计划这么一落实啊，还真就比较顺利，杨广还真就上了套了，加封这个王世充为4品的琼花太守。王世充太高兴了，谢罢了隆恩，下了金銮宝殿，回转扬州，会同铁观道人江飞雄还有段达去商量如何铲除杨广之事。这杨广决心要下扬州，咱们这套书可就热闹了。这才演出一段金锤大将李元霸出世，要锤震18国。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在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当中，继续和你一起守着音乐，守着你，用音乐纳凉，抚慰我们的心。一首短歌，这是来自于美丽彩云南的放马山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开场曲是一首一分多钟的短歌，来自于美丽彩云南的《放马山歌》，是由著名的民歌演唱家黄宏老师带来的。这是流传在云南西部的一首山歌，我们听到了歌词简朴亲切自然，反映了西南高原的一种很传统又很普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20世纪50年代初，擅长演唱云南汉族民歌的优秀歌唱家黄宏就采录了这首《放马山歌》，并且通过他自己在艺术上的钻研和积累，使得这里的民歌地域的风格变得更加鲜明，也在全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依然是这样，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久久艳阳天。

九九艳阳天，这是1957年的一部电影《刘宝的故事》当中的插曲。而这样一首歌呢，也是高如新啊，在24岁的时候为刘宝的故事所写的插曲。影片写了爱情和军规的矛盾，所以在当时呢也是后来遭到了批判。60年代初政治气候有所回暖，于是这个本子就拍成了电影啊，也是几经转折。后来呢这个作者啊高如新在弥留之际就让妻子给他唱跟着我吧。妻子哽咽的唱不下去，而从家乡来照顾他的小侄女轻声的为他唱了这首属于他的歌。这是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继续和您好歌共享。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这是一首陕西民歌，走西口，脍炙人口。其实这支歌我们经常听到，走西口，走西口。那么究竟这个走西口，这个西口是指哪儿呢？它究竟是在哪儿呢？这曲陕西民歌《走西口》唱出了当年晋商的艰辛和悲凉，但是他没有唱出来的是晋商的成功和辉煌。因为晋商《走西口》啊，是从明代开中制实施开始的，众多的山西人把粮食等等物资运往边关换取盐引，这是《走西口》的重要内容。而时代和北部边疆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所以归根结底，这个西口呢，指的是通往山西北部的山西右玉县的沙湖口。走出了这个西口，山西人的经商地区就包括了内外蒙的规划和

绥远，还有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等等广大的地区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晋商实现了他们经商的多元化，而晋商商业范围之广也是为其他的商帮所不及的。所以归根结底啊，走西口的结果之一呢，就是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使得这些地区和内地的经济一体化，这些地区的人口剧增也形成了商业的中心。所以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叫先后富盛宫，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先有曹家后有朝阳。那这些说法呢，都表明说晋商对这些地区开发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是的，我们的节目当中不单单有那些经典老歌，还有一些民族的音乐作品，歌声悠悠，让我们去往太湖河畔。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和你同在最中国的声音，民族音乐好时光，让我们边走边听。音乐当中徜徉漫步，分享寻找品味音乐里的大中国，这是音乐，民族音乐和经典老歌的声音塑造。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这是今天节目的开场曲《绒花》，也是1979年的一部中国电影《小花》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也是王明老师的作品，最初也是由李谷一首唱的，曲调新颖而流畅，在1980年获得了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当中获奖。其实李谷一，我们知道这位中国著名的歌唱艺术家，也是最早啊湖南花鼓戏的表演艺术家，曾经在61年的时候在刘海砍樵当中饰演胡秀英，从而正式的从艺。那李谷一呢也因为花鼓戏而大获成功但是后来在50多年的从艺生涯当中，他的歌唱近千首的歌曲却飞入寻常百姓家。记得吗？曾经他是第一个在春晚上一连演唱了九首歌曲的。尤其是在1984年他再登春晚演唱了六首歌曲，真的是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来者。李谷一那么多的音乐当中在海内外广泛流传，那其实有很多呢都是跟这个影视剧的音乐啊是息息相关的。除了我们刚刚听过的这个电影小花当中的绒花之外呢，还有啊像这个知音啊、相恋啊，还有这个难忘今宵、妹妹找个梨花留，还有心中的玫瑰等等，当然还有这一曲我相信你也可以跟着唱吧，边疆的泉水情又纯。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又是一首电影老插曲。那我们接连听到了两首啊，李谷一的声音。李谷一呢是湖南人，最早呢是湖南花鼓戏的演员。其实湖南籍的歌手也有不少哈。当然我们说到了这个湖南的戏曲呢，首推是湖南的这个花鼓戏。你知道吗？在我们的民歌创作当中啊，创作的民歌当中也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民歌跟湖南相关，而且呢也是跟花鼓戏相关。这首歌就叫做《浏阳河》。这首城市之歌呢，它的诞生之初啊，你知道吗？仅仅只是湖南花鼓戏当中的一个唱段，曲调旋律也和我们现在大家听到的熟知的不一样，但是传唱多年，那熟悉的旋律穿透了几代人的岁月。我们先来分享歌曲，稍后跟您说一说歌曲背后的创作过程。

佟丽《浏阳河》。浏阳河歌曲背后的创作要追溯到1950年，那时候湖南土改运动开始了。当时呢，湘江的文工团一批搞文艺工作的年轻人，他们分成了几个工作队到田头采风，那种热腾腾的生活激情感染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徐淑华。有一天呢，徐淑华他正在田间转悠，听着独轮车碾过泥土是那种欢快的咿呀咿呀的声音，脑海里突然的闪过了丰收时农民在田埂上推送粮车的那一幕。那一刻灵感击中了他，于是他连夜创作了花鼓戏推土车，后来呢就改名为双送粮了。双送粮的分三段，反映农民翻身分得土地的喜悦心情，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浏阳河正是其中的第三段。后来啊，在1959年的时候，阿尔巴尼亚艺术家代表团来到了湖南访问演出，提出说联欢的时候请唱一曲湖南民歌吧。接待方再三斟酌，决定把双送粮第三段单独分出来唱，并且以第三段的第一句的歌词《浏阳河》来作为歌曲的名字，于是湖梁河就开始作为独立的歌曲传唱开来。其实是一首创作的歌曲，但是因为经久流传，所以人们记忆当中就是觉得它是一首地道的湖南民歌。而历经多人的演唱，不同的方式及风格进行演绎，也会有不同的曲调穿插其中，比如说周笔畅《浏阳河2008》，以及这一曲又唱《浏阳河》。继续老歌赋予全新的内容。

心为谁？那日你低下了头，流出了泪，是谁负了谁？为谁成了罪？又是谁在黑夜里独自伤悲？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李老师有一个好消息啊，要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消息呢，是关系到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所有收音机前想要守护健康的听众来说，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利好消息。啊，但是呢，要跟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之前呢，我要先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一代二代所应用的发酵技术，还是只停留在植物发酵和生物发酵的阶段。啊，虽然药效相比传统中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身为一名医者，我的使命始终是一切以患者为重，以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花费最少的时间得到最佳的治疗，投入最少的精力换回最快的健康，这是我一直去专项研究的。 而在研究发酵中药这30来年的时间里边啊，我始终都在精益求精的路上不断的摸索，叫力求创新。终于呢，功夫不负有心人，让我在中国发酵中药领域找到了文玉堂这个专项研究中药发酵的堂口啊，并成功的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运用在了咱们发酵中药方的生产研发上。那么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老朋友非常清楚的，它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前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说过，说一个医生要想成为最好的医生，你最好把所有的病全得一遍，然后呢用自己的方法把病治好了，你就是最好的医生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知道这病是咋回事，知道怎么治，自己最清楚，感同身受来的最直接。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告诉后面的这些老百姓啊，我们应该怎么怎么用药。而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等同于神农氏，我们创造了一个，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对人体吸收和利用，没有任何的流失。你这样一来的话，三代的药力药劲儿相比前两代它整整提高了10几倍，也就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患者吃一天的效力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这样一来，不仅价格每片还只收1块钱啊，让患者呢能够承受得起，而在服药的周期上却大大的缩短了时间。就像李老师说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无论你病情有多重，病程有多久，只要咱们发酵中药方能治，那么咱们运用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来一个好一个，治好不再反复。这就是发酵技术成就发酵中药方的神奇效果。所以国内呢，许多知名药企啊，也都开始绞尽脑汁的想要寻求合作。而在这些知名药企当中呢，要说科技感最强的啊，也就是说应用科学技术最先进的，那莫过于有着航天阳光美誉的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为这个穆恩堂所生产的健康产品呢，最早都是专项供给给航天人员的啊，所以业内人士呢也一直称呼穆恩堂为航天阳光公司。而李老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啊，就跟这个航天阳光穆恩堂有直接关系啊。要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还得从航天阳光出品的一款健康产品海参肽说起了。海参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大部分听众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对吧？原始的海参肽呢，就是从海参当中提纯出来的，而海参的营养价值呢是非常的高的，它富含聚氨基葡萄糖，也就是我们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还有粘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粘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等等50多种的营养成分，可以说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 另外呢，海参所含有的锌、酸性粘多糖还具有提高男性功能的作用，对于延缓性腺衰老、增加需求满意度的效果非常的显著。从1995年开始，欧美的一些保健企业啊就已经开发销售通过海参提取物制作的这个助性产品了。而到了2000年以后呢，国外科学家又发现呢，从海参内提纯出的海参皂苷啊具有抑制某些癌细胞生长的作用。海参中所含的硒元素还能够抑制癌细胞及血管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抗癌作用。根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世界知名的一些抑制癌细胞生长的针剂药品都添加了海参提取物作为辅助的效果。这里面也不排除老师常提到的那款一针就要120万治疗癌症的药物。因此海参也被沿海地区称呼为叫抗癌灵丹。但在咱们国家呀，实际上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那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的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的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物。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啊，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呢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这个食谱当中了。所以早在2010年，穆文堂就开始了针对于海参肽的研究和提纯，并在这个全国知名药企的带动下，海参肽制品呢也相继成为了全国保健市场这一道极具追捧的益菌。啊，那么这个呀，李老师不可否认，那海参肽的绝对是一款非常好、非常适合老百姓，尤其是年老体弱、久病体衰的老年人服用的健康产品。但身为一名研究发酵中药近30年的人，啊，李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目前市面上所销售的各种保健品、营养品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包括海参肽啊，我不管你是多么知名的企业。也不管你的科研团队里驻扎着多少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咱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咱们一要实验室的数据，二要实实在在老百姓也是新鲜的，第二就是发酵工艺要先进，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粮食发酵成琼浆，中药发酵变仙方，今天的发酵中药闻名世界的根基由于多半要归功于发酵技术。那么话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有点听糊涂了，说李老师你一会儿跟我们讲有好消息要宣布，一会儿又讲海参肽的好处，这会儿又讲到发酵技术，你这好消息到底啥时候说呀？大家别着急，好消息马上要跟大家揭晓了。那么了解李老师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做事啊跟大伙治病是一样的，我必须要让所有患者清楚明白自己病是怎么来的，然后我应用发酵中药是怎么治的。你清清楚楚明送给大家的海参肽，它的作用负责的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它的效率却相比咱们吃海参的朋友足足提高了80倍。打个比方，如果哪位听众朋友说我吃海参想提高自身某方面的能力，那每次需要吃800克，也就是1斤半的海参才能够见到效果的话，你要是吃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记住了，一定是李老师从这儿拿到的海参肽，你吃10克就足够了。那同样，如果我身上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诸如结节、息肉、囊肿、肌瘤这些恶性病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吃400克海参来保护自己的话，那么用上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粉，那咱们就只需要5克就足够了。这就是一个配比。说心里话，李老师给我们患者朋友惦记这个海参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事儿了。为啥我关注这个事儿啊？咱老朋友应该听李老师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同时这句话呢，也是李老师我最不愿意说却又不得不说的。那就是针对于所有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朋友，有2种病李婷治不了，那没把握。第一个先天性疾病，因为这涉及到娘胎里带来的，也就是说先天之本、先天的根基受到影响的疾病，李老师没把握去治疗。第二个呢是恶性病，各种恶性的瘤子，李老师没把握治不了。 那老朋友应该呢都听李老师说过，对吧？那我为什么说这两种病我不治呢？第一，没把握。对待这两种病，我不能像对待风湿骨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那样，我敢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再重不过三副药，这样的话我不敢说。那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可能需要我们患者长时间的去服用。你包括我之前讲过，他服用发酵中药，有一个恶性病的患者，他用了五副药之后才停药的。那五副药能好病也行，但是李老师没这个把握。即便是一片只要一块钱，那李婷也不能让咱们老百姓漫无目的的用起来没完没了，你说对吧？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谁有钱了不想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再不济他比吃药强，对不对？所以说这两种病也是李老师的心尖疼。但是这个海参肽，你别看它没什么治疗的作用，咱不敢说它是治疗的，但是通过这几十年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提纯和临床实践之后，确实是对于一些先天性疾病和恶性病有它独到之处。只不过啊，他们在李老师的眼里还差点火候。直到穆恩堂想要运用咱们发酵技术提纯融合海参肽的时候，我仿佛嗅到了这么一丝机会。什么机会？说心里话，海参肽那是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物质，那要是提纯出一克的海参肽，得需要多少海参呢？那一百克的海参又需要多少钱呢？这个没法换算了。所以这就又回到了120万一针的治疗癌症打上就好，但是90%的国人根本打不起的境地了。海参肽好不好？好，常年吃行不行啊？行，但老百姓吃不起，为啥呀？太贵了。那有便宜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不要啊？便宜没好货。那既要便宜效果还好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因为再便宜的东西若是长时间吃，那也就等于远路无轻载的压力。那不要钱行不行啊？不要钱。

0: 这个倒是可以有。哎，那怎么才能够不要钱呢？哎，这就要凭李老师医药才能和狡猾诡辩的口才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我的患者，我希望我的患者能够健康长寿，益寿延年，所以为了我的患者做什么我都愿意。当时我也是抱着这种决心啊，又赶上穆恩堂来找我们谈合作，想要应用价值 5.3 个亿打造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提取融合海参肽。我也是再一次呢用上了我当年跟生产企业提出的要求，那就是每年只允许他们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三批次的海参肽，而且这三批次的海参肽生产时间也必须是跟咱们发酵中药新鲜药材采收发酵的时间错开的时候，以免延误影响发酵中药的正常生产。然后呢又做起了股东的思想工作，那就是对于穆恩堂使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海参肽的技术转让费又不要了。但是作为交换啊，他们要给咱们这个三批次当中留下五分之一的产量免费的赠予咱们。那咱们都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能跟李婷做朋友的人性格特点上几乎和李婷也不会差太多啊，所以呢股东的思想工作进行的也是非常顺利，就这样一拍即合的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就算争取来了这么一批免费的海参肽。那么既然李老师得到的是免费的海参肽，自然也不会给大家加一分的费用，所以今天李老师就把这个好消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公布了。今年这唯一的一批免费海参肽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啊，李老师也信守承诺，将这唯一的一批海参肽免费的送给我们所有需要的患者朋友。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既然是一年就这么一批，数量上肯定是非常有限，所以还是先紧着患病比较多、病情比较重的一些年老体衰、久病体虚的患者免费领取。当然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必须要打电话报名领取，数量有限，先报先得。那今天呢咱们先跟大家讲这么多，咱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我觉得你真是太善良了，你处处都给我们患者为思考啊，一分钱都不赚我们都不说，还到处呢给我们找免费的好产品来帮我们。你看你不讲那个海参肽吗？
0: 嗯，
3: 这个吧我之前吃过，是家里的孩子买的
0: 啊，
3: 那东西吧我觉得确实好啊，就是但凡你能吃上俩月的，对身体吧哪哪都有好处啊。
0: 对，
3: 不过讲吧这价格也真贵呀。 我是咋回事，你反正普通人吃不起啊，那你看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就不吃了。但是万万没想到啥呢，你这会儿李老师你还能给我们争取到免费的海参肽，而且还是发酵的效率提升80倍的，我真是发自肺腑的感谢您呐。
0: 这个不用感谢我啊，因为李老师说过，我这辈子啊最值得骄傲的就是能够把发酵中药方的价格 给咱们患者朋友降到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啊，让咱们所有患者都能够用得起。因为李老师始终觉得哈，在追求健康的路上，他必须得是人人平等。有些大型的医疗机构啊，可能他看人下菜碟，你有多少钱我给你看多少钱的病啊，没钱我不给你看。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做不到啊，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做不到。所以说只要是对我们患者朋友恢复健康，我们保持健康有帮助的，我一定会想尽办法的给大家弄到啊。对于钱呢，那自然就是能少花呢咱就少花，能不花那咱就免费呗啊。你都说医者父母心，其实李老师对待我们的患者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所以说大家呢也千万别跟我客气，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这个免费的海参肽，那个也算是机缘巧合。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是你们用了，你们健康，你们健康了之后，这就是作为一名医者最想看到的。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老朋友嘛，啊，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嘛，我用的时间还不算太长。
0: 嗯，
3: 家里这个姐呢给拿了点盒，让我先用用。
0: 嗯，
3: 要不吧，我不也不挺着急买药的吗？哎，这话真没想到赶上这么好的事儿了
0: 啊。
3: 林老师啊，我一共才用了22天，但是咱得说心里话呀，
0: 嗯，
3: 这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是霸道
0: 啊。
3: 我跟你说说这个血糖的事儿啊。
0: 哎，
3: 这糖尿病吧都16、17年了，老糖人啊，药吧是换来换去，那血糖控制的不行。
0: 嗯，
3: 而且不行的话呢，这病患症还来了，什么胃肠啊、肝肾啊、心脑啊，反正全身上下没啥好地方。
0: 嗯嗯。
3: 后来吧，实在没法了，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让打胰岛素。之前吧，一天都打46个单位胰岛素啊，空腹情况之下还血糖9点多呢，吃完饭都13、14的，甚至有的时候还高啊。
0: 你想想，你这个血糖高了之后，你血液必然是粘稠的，
3: 啊，
0: 所以说你这个血液一粘稠。啊，你这个心脑的问题，咱们糖尿病的合并症就容易突飞猛进，层出不穷。
3: 确实啊，但是吧，没想到的是啥呢？才用了22天的时间，
0: 嗯，
3: 哎，这会儿这血糖完全正常的。
0: 什么时候测的血糖？
3: 前天早上，那时候测的血糖是5.9，餐后是7.8。
0: 嗯嗯。
3: 然后这段时间感觉啥呢？胃口行的，
0: 嗯，
3: 能吃进去了。然后呢，吃完了还不胀肚子。
0: 这个是所有服用发酵中药方的患者朋友最先感受到的。因为咱们呢一方三通，这第一步也就是第一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它要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老师说过很多次了，糖尿病是哪儿的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当我们脾胃一旦通调了之后，消化吸收和利用糖的这个能力增强了，那我们血糖自然而然的就平稳了。再一个，糖尿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所以说呢，临床上也叫它代谢病啊。还有一种就是各种并发症的由来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刚刚你说了啊，血液粘稠，血糖高了血液必然粘稠，血液粘稠导致血脉淤堵。那我们发酵中药那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是你糖尿病还是及其合并症，用咱们这是专门干这个活的，不然的话它效果不可能这么好，明白了吧？
3: 哎呀，这会儿咱们说是确实懂了啊。
0: 嗯，
3: 哎呀，就感觉到吧这效果特别快呀。
0: 嗯，
3: 之前这药吃的太多了，然后呢吃点东西就胃胀，这会儿好多了，现在也知道饿了也能吸收了，身上有劲儿，感觉胸口这个心脏这块呢不憋闷了，晚上睡觉还行的，平躺睡觉这都没事啊。
0: 哎，这就好，啊，这就不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出现突发性危险了。
3: 哎呀，不担心了，不担心了。那你说心里踏实了。
0: 嗯，
3: 再有说呢，虽然讲这尿里边这个沫多少还有点，
0: 嗯，
3: 但跟以前比那少多了。
0: 嗯嗯，
3: 脸吧之前肿啊，现在基本上消下去了啊，现在也不怕得上尿毒症，真不担心了。
0: 好，其实糖尿病患者30%啊是死于尿毒症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幸运的用上了发酵中药方了，这个是真的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儿啊。
3: 是是是是，这个还得多亏家里这姐。
0: 嗯，
3: 她本身是类风湿，另外这心脏也不太好，但是吃完咱这个方之后吧效果特别好，另外钱还不贵呀，一片才1块钱。
0: 嗯嗯，
3: 他就惦记着让我也试试。哎，你看我用这二十来天的效果，反正我是真满意啊。
0: 对，发酵中药只要是我说能治的，从来不会让我们患者失望的。啊，我常说，我说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啊，好使不好使，你别听别人的，你自己用用。啊，李老师敢说一句话，一块钱一片儿，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经济上没有压力。啊，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但凡咱们说老师我用的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让咱们大伙错花。啊，这就是发酵中药能够做到治疗老慢病，咱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咱得保证让大伙好一个。啊，这个是底气，同时也是咱们的效力。那延长寿命一定要有在健康的前提下，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功能好能延寿吗？你肝脏好了能延寿吗？不行，它一定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都是健健康康的，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健康长寿。它有健康才能有长寿，发酵中药能够给我们老慢病患者带来健康并且延长寿命。
3: 对对对对啊，
0: 嗯，
3: 我就想着，如果再有这个发酵海参肽配合，
0: 嗯，
3: 那肯定好得更快呗。
0: 对，他俩呢，一个治，一个养，咱们说呢，叫治养结合，强强联手，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大大的缩短咱们治疗的周期。嗯，
3: 是是是，我就想说，咱我这病年头比较长了，十六七年了，这情况多长能治好啊？多长时间？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最多。那也就是三副药，就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3: 行行行，
0: 嗯，
3: 我叫曹勇啊，这海参肽要是到了，你千千万万得给我留个名额，我就买三副药。
0: 您这样啊，现在呢，这个海参肽呢，一来呢还没有到，二来呢具体怎么一个送法还没定下来，那第三呢就是咱们厂家这个药源啊，大家都知道，常听我节目都讲，动不动这个地儿断货了，那地儿断货了，它药源始终都存在着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个现状，所以说这三件事儿都没敲定下来，您就多多关注节目，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通知一下啊。
3: 行行，
0: 嗯，
3: 那另外这个家里姐这个事儿，她现在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呢，我也想给她在你这报个名，行吧？
0: 嗯，这个倒是可以的。那，如果担心自己错过的话，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然后在那儿登记一下先。然后这两天一定要跟进咱这节目，海参肽到了以后啊，我直接在节目里边一公布，咱们之前登记的人，你还得打电话呢去抢，啊，我们只能给你登记，因为什么？毕竟它是免费给的。所以说有很多的人可能会呈现出来了，我需要了，我想用上啊，我可能我身体还可以，但我也想保健，因为想要保持身体健康，谁都有这个追求，就像我说的人人平等是一个道理，你先打电话先登记一下吧。啊，
3: 行行行行，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嘞，嗯，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哎，李老师。
0: 嗯，
4: 我是您的新患者。
0: 哦。
4: 啊，我还没用过这个发酵中药，但是呢，我听了您的节目，今天呢是第五天了，我就是一直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想让你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另外呢，我听说啊，你们这个方案给我们还是一块钱一片儿，
0: 嗯，
4: 啊，然后呢，还把这个木恩堂的海参肽扣了一部分，就免费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0: 对，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不是我扣的，是之前就谈好的事儿。因为海参肽呢，咱们用过的家人都知道啊，它确实是个好东西，里边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多，属于养的方面。而咱们发酵中药呢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属于治的方面，所以说呢能赶上这个机会的，咱们治养结合，就能让你八天好的，咱就不拖到十天，就尽可能的是缩短治疗周期，一块钱一片，咱少吃一天是不是也少花一天钱，对吧？
4: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4: 这海参肽可是个好东西啊，而且这东西可贵了。
0: 对，
4: 哎，我儿子去年给他们领导送礼哈，
0: 嗯，
4: 送的就是这个木恩堂的海参肽，
0: 嗯，
4: 但是我听您刚才讲哈，就是同样的木恩堂的海参肽，您送给我们的还不一样是吗？
0: 那当然了，要知道木恩堂的人家也是大厂，
4: 啊，
0: 他一年生产海参肽呢，那都是几十批次的去生产，
4: 哦，
0: 哎，但是呢，在这几十批次的海参泰里边啊，只有三个批次的是运用咱们发酵工艺生产的。
4: 哦，
0: 所以说李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儿、
4: 嗯、
0: 啊，我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泰，绝对是你们花钱都不一定买得到的。
4: 哦，
0: 哎，老师经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4: 嗯，
0: 对吧、
4: 哦、
0: 你同样是粮食，你吃一斤吃五斤你不再吃醉的，但是粮食要是发酵酿成酒了之后喝一杯就迷糊了。哎，对吧，所以说
4: 是的，
0: 哎，中药是这样的，哎，那海参它也是这样的，而且发酵融合浓缩提纯、
4: 哦、
0: 它这样的话呢，针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
4: 哦、
0: 啊，就能够提升它的效率。但是你想一想，咱就假设说五十批里边只有三批是咱们发酵以后的海参泰，那你想一想咱老百姓能买到吗？
4: 肯定买不到。
0: 对了，对
4: 啊、
0: 嗯、哎，它的整体效果直白一句话，要比你儿子送他们领导那个还要好。
4: 哎呀，李老师，你真的是一个大善人，你太善良了，
0: 你给我讲
4: 把这么好的海参泰要免费送给我们。哎，那麻烦李老师你赶紧给我看看吧。
0: 好，说一下您具体的情况。嗯，
4: 哎，哎呀，我是，哎，有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
0: 嗯，
4: 哎，现在吃的这个胶稳地平片呢，什么之前还吃过卡托普利，啊、贝他乐克，
0: 嗯，
4: 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0: 啊，
4: 虽然要吃了好几样，
0: 嗯、
4: 但是啊，我这个血压还是在160、170这样。
0: 嗯嗯，
4: 也低压都在110。要是说降压药哈，忘吃了一顿呢，这个血压就能立马升到190、200。
0: 那你这个太危险了，因为血压太高的话容易导致心脑意外的发生啊。
4: 可不就是吗？哎呀，那个时候啊，这个脑袋呀、啊、就成天的昏昏沉沉的。
0: 嗯，
4: 上来一阵啊还疼得厉害，就像感觉后脑勺被人家打了一样。
0: 嗯，
4: 特别是在前年开春的时候，那时候呢突发了腔隙性的这个脑梗。
0: 嗯嗯，
4: 当时啊倒是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这个手脚有的时候感觉呀、啊、冰凉冰凉的，不说呢还有点麻麻木的这个感觉。
0: 那、啊、就是堵了之后才会出现的姜麻肿胀疼，永远记住了，姜麻肿胀疼出现任何一个都证明我们的血脉、
4: 嗯、
0: 我们的经络有出现淤堵的现象了啊。
4: 嗯嗯嗯，是我听人家说呀，这个病是犯一回呀严重一回，我也是害怕呀，将来万一瘫在床上这可怎么办呢？
0: 嗯，
4: 我都不敢想。
0: 确实如此，脑卒中后遗症也是非常可怕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想一想，就是吃喝拉撒都得靠人伺候，自己连

0: 你一起跟我说了。
1: 嗯，我还有那个关节炎。
0: 啊。
1: 这个关节呢是又红又肿，遇到这个刮风啊、阴天下雨啊，就疼得连床都下不来。
0: 嗯。
1: 也吃了不少的药，都没啥好的效果，所以啊，我今天就想啊，问问你，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0: 我跟你讲啊，老师跟大家伙说过很多次了，我们人体不管你身上有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啊，追根溯源的话，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毒所导致的。
1: 哦，
0: 至于我们的腔梗啊，包括这个高血压呀，啊，这腔梗很明显啊，我不用多讲，你们都知道是血脉堵了嘛。那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呢？血液流速变慢。我们身体要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它必须得加大压力。
1: 嗯，
0: 哎，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淤堵了，导致流速减慢了。
1: 哦，
0: 啊，那咱们这个风湿骨病又怎么回事呢？是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骨痹之症。
1: 哦，
0: 哎，痹症是什么？就是血脉不通了。
1: 哦，
0: 啊，那我们为什么免疫会下降呢？首先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必然下降啊。另外一个，这个骨病还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这个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1: 嗯，
0: 哎，我们肝肾经不通的话也容易引起这个问题，尤其是像你这常年的吃西药，你这个肝肾肯定不好，万一药品上都写了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就证明它就刺激肝肾啊。所以说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啊，而发酵中药之所以效果非常的确切，治疗各种慢性病堪称神奇。我们是怎么治的？一方三通，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他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又打造了一遍，叫一片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它非常快啊，基本上几天之内血压往下走了，几天之内你这个痛感就减轻了啊，然后身体没有那么麻了，没有那么凉了，没有那么僵了，没有那么疼了啊，然后像你这个情况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说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让你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啊，而且呢你刚刚也提到了，我老师也说了，这次如果幸运要是能得到这个免费的海参肽，治养结合双管齐下啊，它不仅能够提升我们见效的速度，还能够大大缩短你的康复的时间，所以说能配合上就是非常好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真想不到，哎呀，外面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海参肽，
0: 嗯，
1: 在李老师这儿还有机会免费得到。那李老师你把这个药呢给我开上吧，我叫宋梅。
0: 你这样啊，关于订购这个事儿的话呢，你得打场外电话啊。然后免费领取海参肽呢，得先打场外电话先登个记
1: 啊，
0: 因为现在海参肽能给咱们多少，具体怎么个送法呢，还没有具体定下来，所以说耐心一点。我只不过呀，我是扛不住什么好事儿啊，这事儿，哎，只要我知道了有这个苗头了，我得马上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
1: 啊。
0: 哎，所以说这两天大家留意收听节目吧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嗯，
3: 李老师啊，我是个老患者了。这个发酵中药，哎呀，我和老伴俩都现在都用着呢。
0: 哦哦。
3: 哎，其实效果呀，我和老伴两个人真的挺满意的。
0: 嗯。
3: 哎，真挺好。哎呀，见效也挺快的。你说这国外卖的都50多，您给我们才1倍，钱一片，最主要的是啥？他用了以后他管用啊，好使啊，
0: 没错，
3: 挺好的。你说，
0: 其实我们老百姓图意啥？图意的就是说管事儿。哎，我用上之后，他得治我的病啊。然后呢，在确定能治病的情况下，哎，能少花一分算一分。所以说呢，能够选择上一款好的药品，从根本上能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话，这个老师也是很欣慰的，我也是非常希望，也是我努力的方向。那现在呢，这个方向已经达到了。那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3: 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3: 但是我因为啥呢？这个听这个节目，好像说是你还要送我们的海参肽，说这个海参肽这比市面上的那个海参肽，哎呀，作用提高是80多倍呢。
0: 没错。因为李老师送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跟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运用的是同一个发酵技术。

0: 的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就是因为它发酵之后的。而送给大家的海参泰，虽然说它还是木恩堂的，但是它是在我们这边怎么讲，用我们的发酵技术融合加工的，所以说它的效率提升是一样的。而且他们俩呢，为什么我非常希望我们家人能够得到呢？一个是养，海参泰是养啊，一个呢是治，正好是治养结合，提升我们的这个见效速度，缩短我们的治疗周期啊。里外里还是想法的帮大家省钱，让大家早一点康复。
1: 对，嗯，哎，真的，要是不瞒您说哈，海参泰吧，我之前是吃过的，那个时候吃了差不多一年的多的时间吧，
0: 嗯，
1: 可是哎呀，可以说那一年吧，对身体各方面的改善呢，真的不错的，我也挺满意的，
0: 嗯，
1: 哎，这真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它咋的呢？就是太贵了，哎，一小条一小条的，那个一小条就得20多，
0: 嗯，
1: 而且吧，这个东西吃起来以后吧，就感觉到没头。哎，它不像，真的，它不像咱们这个什么，哎，就像您说的，大病重病咱不要就能治了，有头有尾呀。
0: 嗯嗯。
1: 所以说后来吧，我也就放弃了，也是真的吃不起了。实话实说。
0: 嗯嗯。
1: 哎呀，所以说呢，这次吧，听到您给我们争取了一批免费的海参泰呀，而且呢，比我之前吃那个还要好，我就想着，这我这一身病要通过啥？再治疗的话，我应该好的能差不多。要是这回还能免费得到呢，您给我们送来的这个这么好的那个海参泰，
0: 嗯，
1: 哎呀，咱不用常年吃，能吃上3-5个月，哎呀，我感觉到我也就满足了，真的不错了。
0: 您之前吃这个海参泰是为了养护身体，啊，然后把这个身体身上出现的不舒服的症状给它拿掉，
1: 嗯，
0: 所以说它就存在着一个什么呢？一直存在于养，它不治。那如果是养的话，养生它是需要一辈子去做的事情啊，你包括，老师现在也是这样。但是治病的话，你绝对就要有头有尾的话。那你说了，我吃某种药，我吃起来没完没了，你吃加药，吃降糖药，吃一辈子，那你这一辈子病好不了，你只可能摁下葫芦起了瓢，越治病越重嘛。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呢，永远要分清楚，如果我们要想治病，那就一定要听，你得让我用多长时间。如果他没法给你一个准确的时间，你就不要用。他没有把握的事情，你说医生都没把握，患者怎么办？哎，
1: 实话实说。
0: 哎，对
1: 对。
0: 然后呢，海参泰呢，我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讲啊，你说你想吃一辈子，我也没那个能力叫大家吃一辈子。对，只能说免费给大家争取来，争取多少的，大家呢到时候根据我们总体的数量去派送。能够呢多得到的，咱也别太高兴啊。得到的少的呢，咱也别气馁啊。毕竟一句话，吃了。总比不吃要强，哎，而且呢，我觉得哈，咱们呢能够有机会，因为他一年呢3批次里边呢，就给我们留了这么一批次，而且这还不是说，就单独给我们生产，不是的，是每一批次里边抽检，最后有了这么一批，啊，那这一批呢能够拿过来啊，免费的给咱们的家人，我觉得能听到的家人都是比较幸运的，哎，然后呢，咱们能够把他俩捆绑到一起去用上，那就。起码保障一点，恢复健康的时间要更加的提速了啊！
1: 嗯
0: 嗯，
1: 真好。嗯，
0: 您跟我说一下，您之前用咱们发酵中药，治的是什么病？
1: 那行，那行，李老师，
0: 嗯，
1: 其实吧，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吧一块用的
0: 啊。
1: 哎，我俩现在一块用了有1副了吧？
0: 嗯
1: 嗯，老伴儿感觉他现在咱们这各方面都好了。其实他本身吧。也没有什么别的啥大毛病，就是啥呢？脾胃不好，低血压
0: 啊，
1: 人瘦的厉害，吃什么吧就好像不气收似的。
0: 嗯，
1: 哎，你看现在就好多了。哎，最近这血压呢，你看高压是120，低压80了。这血压好了以后，瞅着那脸色啥的吧，哎，也好看了。哎，现在吃饭啥的也行了，也能吃了。哎呀，这昨天中午我炖的鱼哈，我看他吃了一碗多米饭呢，
0: 嗯，
1: 哎，然后跟我说他喝了半辈子那个生脉盐，还不如这一副发酵那个中药那女的跟我说。
0: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啊，一通脾胃，脾胃经一旦畅通无阻以后，我们这气血就充盈了，啊，因为脾胃是化气生血的。你看很多低血压的，就刚刚说了，喝这个生脉饮，喝生脉饮是干啥？那是补气充血的，啊，但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给你直接的。把你的脾胃的功能给你提上来之后了，让你正常吃饭的时候就能把气血给补上来。
1: 哦哦哦！
0: 哎，因为人不可能不吃饭的， 记住了，所有血压低的人都是我们脾胃的功能出现问题了，你没办法充分的化生你吃的这个五谷杂粮里的气血，化生不出来，所以说才会出现虚。但是一旦脾胃的功能提升上来了之后了，哎，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精气神马上就上来，哎，精神状态也好了，脸色也变好了，哎，所以说呢，你老伴儿就放心的用就行啊。您是什么情况？
1: 哎呀，我这些年呢，那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吧。
0: 嗯，
1: 哎，年轻的时候吧，就气管就不好，稍微吧，你看有点什么毛病，这就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但是要是平常要是不感冒啥的吧，哎，稍微还好一点，好像是没啥事儿。
0: 嗯，
1: 哎呀，有的时候你知道咳嗽起来就没完，哎呀，天天咳嗽，一咳嗽吧，痰还多，哎呀，痰多的可以说都不行了。
0: 嗯嗯，
1: 到医院去检查呢，说是我那叫啊肺气肿。
0: 嗯。
1: 平时吧也上不来气儿，哎，不光是吧咳，完了有时候还喘呢，哎，总感觉好像怎么就有那种好像气脉不够用的那种感觉。
0: 啊啊啊！
1: 这几年呢，这就前列腺也不行了，又增生了，晚上起夜也多了，一宿得起好几次。你说到了卫生间嘛，还尿半天半天尿不下来。
0: 嗯嗯。
1: 哎呀，这些年呢，这说实话，就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遭老罪了。哎，但是吧，话又说回来了，不过现在用上这一副药吧，这还不到你应该说，李老师，
0: 嗯，
1: 你听我跟你说话，我就感觉气脉足了，底气足了，你感觉是不是？
0: 是，底气很足，你不说你咳咳咳嗽，我都没听到，
1: 是不是？
0: 这就说明什么呢？肺气充盈了。按说咱们这才用了多长时间呢？对吧？
1: 对对，
0: 没听到你咳嗽，真挺好的。嗯，
1: 是，现在吧，平常吧，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哎，除非是啥呢？闻到那个油烟的大的时候，
0: 嗯，
1: 哎，偶尔还能咳嗽那么，
0: 对，用
1: 好像不那么咳嗽了。
0: 主要还是用药时间呢也短，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基本上咱算是没啥问题了。
1: 那没错没错，
0: 嗯，
1: 而且吧，在之前呢，我还有个问题啊，以前就是啥呢？我这个腰吧不咋太好，有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1: 你看我最近吧这块吧腰好像哎好多了，弯个腰啥的吧。
0: 嗯，
1: 哎，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哎，原来吧，我就跟你说，上厕所蹲一会儿，想站起来的时候都不行啊。哎呀，你得扶着墙啊，哎，才能慢慢慢慢的站起来。现在不用了，而且排尿也顺畅了。你说李老师，你看我以前的病哈，遭了不少罪，这些年把人呢折磨的都不成样了。我这药吧也没少吃，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吧还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用了咱这个之后，我就感觉到各个方面改善都挺好的，不愧是人家药王啊，孙思邈的方子。你看现在根本找不到这么厉害的中医大夫了。
0: 哎呦嚯，这话说的太大了啊！你一千年才出来这么一个药王啊，哪还能有中医大夫跟他比的呀？
1: 是啊，是。
0: 嗯，
1: 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吧，我感觉挺大的。
0: 嗯，
1: 一片吧，你看就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对，
1: 哎呀，我真感觉真的，现在吧，我可以这么说，心服口服，真遇到好药了。
0: 老师常说啊，咱们发酵中药就是用疗效、用效果说话。啊，你看很多患者为什么用咱们发酵中药方之后都感觉说吃慢慢香了，吃喝拉撒睡，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善，就是因为啊，它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
1: 哦，这么多。
0: 对，而且它是一对一，我们说863种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病症，所以它对这个药劲儿就非常的大了。一旦服用之后，你看几天之内我们见到了效果，然后你整体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啊，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最多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在这儿也恭喜您，啊，老先生恢复的不错啊。
1: 是是，李老师，
0: 嗯，
1: 哎呀，我知道咱这个药吧，也有的时候也挺不好买的，
0: 嗯，
1: 我是就想吧，这提前赶紧吧申请上。哎，这没想到，听你这么一说，现在还送我们这个海参菜。你看这无论如何吧，我就寻思啥呢？这次我得抢上。哎呀，我要是这一起用上吧，我这病吧就能从根上，哎呀，解决问题了。哎呀，我也感觉到不算啥事儿的，我这点毛病。
0: 没错，他们俩呢强强联合之后吧，就你这个慢性病来讲的话，我们说能做到药到病除，
1: 啊，
0: 而且绝对能够益寿延年。你这样啊，稍后呢，
1: 啊，
0: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 给你做个登记
1: 啊，
0: 你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把你落下了。然后呢你现在呢就耐心的等一等，多关注一下咱这个节目啊。关于老伴儿那个再有一副药也就行了，然后你后面还得两副，到时候你们俩呢就把药备一备，明白吧？
1: 明白明白，那行，那我就明白了，谢谢你啊。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呦，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嗯。
3: 这八调中药是我老伴用的，他用了两副了。这回他用的呀挺好，他要解放了，而且我们全家人跟着也要解放了。真的谢谢你啊李老师。嗯，但是这个药平时确实不太好买，
0: 嗯，
3: 我就想着提前给他备上点儿。还有我听老伴说说有什么海生态要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0: 这是千真万确的，老师在节目里边刚刚讲过。不过呢怎么个送法老师这边呢还没有敲定。啊，我们还要考虑到厂家那边能够给咱们提供多少的海参肽，现在都是个未知数。这一半天吧，陆陆续续有新消息了，然后咱们关注一下节目。嗯，
3: 好的好的。海参肽啊，我们在电视上也都看过。
0: 嗯，
3: 哎呀，看着也挺老贵的，说能治不少的病。
0: 哎，
3: 我觉得我老头子这回真的时来运转了，这不他听到了就着急啊，赶紧让我问问他。嗯，
0: 说一下您老伴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老伴今年岁数也不大，64岁，他是脑血栓，得了都3年多了。
0: 嗯嗯。
3: 虽然说没有瘫了，但是吃喝拉撒也都不太好，全靠着我伺候着。你说也给他针灸、按摩、偏方、中药啥都给他用上了，但是都没啥好效果。
0: 嗯。
3: 说真的，我们当时用这个药用来用去之前的也真的没啥好效果嘛。所以用咱这个那时候也不太抱啥希望了。
0: 嗯，
3: 要不是咱这个方，他这辈子可能就得慢慢的熬着这样过。嗯，
0: 您老伴儿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哎呀，见效挺快，第4天的时候我就又经常给他测血压嘛，就给他量了量，结果这一量，高压145，低压90。这之前那时候吃的降压药，高压都得160。还有我明显的就感觉到他眼睛有神儿啊，
0: 嗯，
3: 不那么发呆滞了，看着就灵光了。用了10多天的时候，他的胳膊就能抬起来了，之前他就在胸前这么放着，抬不起来，走路那个腿就在地上这么蹭着拖拉着走。用了一副药的时候，这个腿就抬起来了，但是慢点吧走的，但是不磨蹭地了。另外说话也清楚了，也不往外流口水了。
0: 嗯，
3: 这不现在两副药用下来。哎呀，现在人家可长本事了，不但自个儿能走了，你说上下个楼的人家不让我扶，非要自个儿走，他就把着那个楼梯手吧，然后那个手就使着劲儿，天天现在能动了嘛，总想着出去，在家憋不住了，哎呦，还自己说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可乐呵了。
0: 这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3: 哦，
0: 因为我们发酵中药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哈，就是治一个好一个，它是三管齐下，通了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另外呢只有脾胃畅通了之后，我们脾胃的一个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我们大脑需要的大量的血氧供应啊，它才能够稍后的给我们供给上啊，你稍微的供血不足啊，你看它马上就迷糊了。岁数大了供血不足啊，咱的记忆力就肯定减退了，所以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脑细胞得吃饱了喝足了。所以说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呢，脑梗脑血栓就是我们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我们必须得通血脉，但是这个血脉它不好通，那么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普通中药它没这个效力，所以说它想通它也通不开，但是咱们这发酵中药它要通开了，就可以快速的使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无阻，让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于大脑，让恢复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传导。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解毒代谢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血压平稳了，咱就不担心二犯了。
3: 对对对，
0: 哎，这不挺好吗？熬出头了。你们也跟着什么熬出头了。
3: 嗯，
0: 这样啊，咱们要想把病彻底治好，我说了，治好了争取不再犯，你再给他来上一副啊，再用完一副之后完全自理跟正常人一样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3: 那这就太好了，这我们就很知足。
0: 嗯，
3: 还有一个李老师啊， 那个海参太到了之后可不能把我们落下呀。
0: 打电话先跟场外那儿报个名才能不落下，我说了不算啊。然后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听清楚没？
3: 好的好的，留意听，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李老师有一个好消息啊，要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消息呢是关系到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所有收音机前想要守护健康的听众来说啊，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利好消息啊。但是呢要跟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之前呢，我要先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一代二代所应用的发酵技术还是只停留在植物发酵和生物发酵的阶段啊，虽然药效相比传统中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身为一名医者，我的使命始终是一切以患者为重，以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花费最少的时间得到最佳的治疗，投入最少的精力换回最快的健康，这是我一直去专项研究的。 而在研究发酵中药这30来年的时间里边啊，我始终都在精益求精的路上不断的摸索，叫力求创新。终于呢，功夫不负有心人，让我在中国发酵中药领域找到了文玉堂这个专项研究中药发酵的堂口啊，并成功的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运用在了咱们发酵中药方的生产研发上。那么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老朋友非常清楚的，它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前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说过，说一个医生要想成为最好的医生，你最好把所有的病全得一遍，然后呢，用自己的方法把病治好了，你就是最好的医生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知道这病是咋回事，知道怎么治，自己最清楚，感同身受来的最直接。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告诉后面的这些老百姓啊，我们应该怎么怎么用药。而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等同于神农氏，我们创造了一个，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对人体吸收和利用，没有任何的流失。你这样一来的话，三代的药力药劲儿相比前两代，它整整提高了10几倍。也就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患者吃一天的效率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这样一来，不仅价格每片还只收1块钱啊，让患者呢能够承受得起，而在服药的周期上却大大的缩短了时间。就像李老师说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无论你病情有多重，病程有多久，只要咱们发酵中药方能治，那么咱们运用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来一个好一个，治好不再反复。这就是发酵技术成就发酵中药方的神奇效果。所以国内呢，许多知名药企啊，也都开始绞尽脑汁的想要寻求合作。而在这些知名药企当中呢，要说科技感最强的啊，也就是说应用科学技术最先进的，那莫过于有着航天阳光美誉的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为这个穆恩堂所生产的健康产品呢，最早都是专项供给给航天人员的啊，所以业内人士呢也一直称呼穆恩堂为航天阳光公司。而李老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啊，就跟这个航天阳光穆恩堂有直接关系啊。要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还得从航天阳光出品的一款健康产品海参肽说起了。海参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大部分听众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对吧？原始的海参肽呢，就是从海参当中提纯出来的，而海参的营养价值呢是非常的高的，它富含聚氨基葡萄糖，也就是我们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还有粘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粘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等等50多种的营养成分，可以说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 另外呢，海参所含有的锌、酸性粘多糖还具有提高男性功能的作用，对于延缓性腺衰老、增加需求满意度的效果非常的显著。从1995年开始，欧美的一些保健企业啊，就已经开发销售通过海参提取物制作的这个助性产品了。而到了2000年以后呢，国外科学家又发现呢，从海参内提纯出的海参皂苷啊，具有抑制某些癌细胞生长的作用。海参中所含的硒元素还能够抑制癌细胞及血管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抗癌作用。根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世界知名的一些抑制癌细胞生长的针剂药品都添加了海参提取物作为辅助的效果。这里面也不排除老师常提到的那款一针就要120万治疗癌症的药物。因此海参也被沿海地区称呼为叫抗癌灵丹。但在咱们国家呀，实际上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那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的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的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物。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啊，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呢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这个食谱当中了。所以早在2010年，穆文堂就开始了针对于海参肽的研究和提纯，并在这个全国知名药企的带动下，海参肽制品呢也相继成为了全国保健市场的一道极具追捧的益菌。啊，那么这个呀，李老师不可否认，那海参肽的绝对是一款非常好、非常适合老百姓，尤其是年老体弱、久病体衰的老年人服用的健康产品。但身为一名研究发酵中药近30年的人，啊，李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目前市面上所销售的各种保健品、营养品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包括海参肽啊，我不管你是多么知名的企业。也不管你的科研团队里驻扎着多少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咱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咱们一要实验室的数据，二要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服用案例，两项对比孰好孰坏一目了然了。直到现在我也敢说，若论治疗老慢病，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款药品能够比得了咱们发酵中药，因为咱们一方三通，就这个一通脾胃这一点打通我们的生存之道，就这一点任何药品都不具备。那老师常说，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好东西它断断是吸收不了的啊！要不咱们中医老祖宗怎么流传的一句话叫药治百病却不医百人，差就差在医通脾胃上。所以治疗任何疾病，脾胃永远都是基础，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发酵中药。而且呢，咱们不光是能够通脾胃，还能通血脉、通肝肾，这就是三通疗法。那么要想实现三通疗法的前提是什么呢？第一，药材必须要好，而且是新鲜的。第二，就是发酵工艺要先进。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粮食发酵成琼浆，中药发酵变仙方。今天的发酵中药闻名世界的根基，由于多半要归功于发酵技术。那么话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有点听糊涂了，说李老师，你一会儿跟我们讲有好消息要宣布，一会儿又讲海参肽的好处，这会儿又讲到发酵技术，你这好消息到底啥时候说呀？大家别着急，好消息马上要跟大家揭晓了。那么了解李老师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做事啊，跟大伙治病是一样的，我必须要让所有患者清楚明白自己病是怎么来的，然后我应用发酵中药是怎么治的，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到最后享受永久健康的时候，咱也好跟身边的病友介绍。不是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从前总听人家说西医让人明明白白的死，中医让人稀里糊涂的活着，这句话在咱们发酵中药咱得改一改。中医不仅要治好咱们的病，还要让每一个人都清楚明白自己是怎么好起来的。同样，今天李老师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个好消息，也得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清楚的明白为啥这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它能落到咱们的头上。首先咱们先说这个馅饼是什么， 李老师相信啊，咱们头脑反应快的听众应该早就已经猜到了。没错，那就是木文堂的海参泰。咱们这个海参泰啊，李老师可以说跟咱们听众朋友之前吃的海参泰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东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李老师要免费送给所有患者朋友这款木文堂的海参泰，它是运用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发酵技术提纯融合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无论从功效作用还是即时效果上，都是咱们患者服用过同款海参泰无法比拟的。而老师口中的全世界最先进的发酵技术是什么呢？我觉得不用再跟大家重复了吧。那么李老师常说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产生的效力，就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发酵技术的先进性。那么同样，李老师未来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泰，它的作用负责的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它的效率却相比咱们吃海参的朋友足足提高了80倍。打个比方，如果哪位听众朋友说我吃海参想提高自身某方面的能力，那每次需要吃800克，也就是1.5斤的海参才能够见到效果的话，你要是吃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泰，记住了，一定是李老师从这儿拿到的海参泰，你吃10克就足够了。那同样，如果我身上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诸如结节、息肉、囊肿、肌瘤这些恶性病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吃400克海参来保护自己的话，那么用上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泰粉，那咱们就只需要5克就足够了。这就是一个配比。说心里话，李老师给我们患者朋友惦记这个海参泰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事儿了。为啥我关注这个事儿啊？咱老朋友应该听李老师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同时这句话呢，也是李老师我最不愿意说却又不得不说的。那就是针对于所有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朋友，有2种病李婷治不了，那没把握。第一个，先天性疾病，因为这涉及到娘胎里带来的，也就是说先天之本、先天的根基受到影响的疾病，李老师没把握去治疗。第二个呢，是恶性病，各种恶性的瘤子，李老师没把握治不了。那老朋友应该呢都听李老师说过，对吧？那我为什么说这2种病我不治呢？第一，没把握。对待这2种病，我不能像对待风湿骨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那样，我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再重不过3副药，这样的话我不敢说。那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可能需要我们患者长时间的去服用。你包括我之前讲过，他服用发酵中药，有一个恶性病的患者，他用了5副药之后才停药的。那5副药能好病也行，但是李老师没这个把握。即便是一片只要1块钱，那李婷也不能让咱们老百姓漫无目的的用起来没完没了，你说对吧？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谁有钱了不想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再不济他比吃药强，对不对？所以说这2种病也是李老师的心尖疼。但是这个海参泰，你别看它没什么治疗的作用，咱不敢说它是治疗的，但是通过这几十年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提纯和临床实践之后，确实是对于一些先天性疾病和恶性病有它独到之处。只不过啊，他们在李老师的眼里还差点火候。直到木文堂想要运用咱们发酵技术提纯融合海参泰的时候，我仿佛嗅到了这么一丝机会。什么机会？说心里话，海参泰那是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物质，那要是提纯出1克的海参泰，得需要多少海参呢？那100克的海参又需要多少钱呢？这个没法换算了。所以这就又回到了120万一针的治疗癌症打上就好，但是90%的国人根本打不起的境地了。海参泰好不好？好，常年吃行不行啊？行，但老百姓吃不起，为啥呀？太贵了。那有便宜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不要啊？便宜没好货。那既要便宜效果还好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因为再便宜的东西若是长时间吃，那也就等于远路无轻载的压力。那不要钱行不行啊？不要钱这个倒是可以有。哎，那怎么才能够不要钱呢？哎，这就要凭李老师医药才能和狡猾诡辩的口才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我的患者。 我希望我的患者能够健康长寿，益寿延年，所以为了我的患者做什么我都愿意。当时我也是抱着这种决心啊，又赶上穆恩堂来找我们谈合作，想要应用价值 5.3 个亿打造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提取融合海参肽。我也是再一次呢用上了我当年跟生产企业提出的要求，那就是每年只允许他们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三批次的海参肽，而且这三批次的海参肽生产时间也必须是跟咱们发酵中药新鲜药材采收发酵的时间错开的时候，以免延误影响发酵中药的正常生产。然后呢又做起了股东的思想工作，那就是对于穆恩堂使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海参肽的技术转让费又不要了，但是作为交换啊，他们要给咱们这个三批次当中留下1/5的产量免费的赠予咱们。那咱们都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能跟李婷做朋友的人性格特点上几乎和李婷也不会差太多，那所以呢股东的思想工作进行的也是非常顺利，就这样一拍即合的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就算争取来了这么一批免费的海参肽。那么既然李老师得到的是免费的海参肽，自然也不会给大家加一分的费用，所以今天李老师就把这个好消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公布了。今年这唯一的一批免费海参肽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啊，李老师也信守承诺，将这唯一的一批海参肽免费的送给我们所有需要的患者朋友。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既然是一年就这么一批，数量上肯定是非常有限，所以还是先紧着患病比较多、病情比较重的一些年老体衰、久病体虚的患者免费领取。当然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必须要打电话报名领取，数量有限，先报先得。那今天呢咱们先跟大家讲这么多，咱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0: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啊，你好啊。
2: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啊，我觉得你真是太善良了，处处都给我们患者为思考啊，一分钱都不赚我们都不说，还到处呢给我们找免费的好产品来帮我们。你看你不讲那个海参肽吗？
2: 嗯，
4: 这个吧我之前吃过，是家里的孩子买的
2: 啊，
4: 那东西吧我觉得确实好啊，就是但凡你能吃上2月的，对身体吧哪哪都有好处啊。
2: 对，
4: 不过讲吧这价格也真贵呀。 我是咋回事，你反正普通人吃不起啊，那你看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就不吃了。但是万万没想到啥呢，你这会儿李老师你还能给我们争取到免费的海参肽，而且还是发酵的效率提升80倍的，我真是发自肺腑的感谢您呐。
2: 这个不用感谢我啊，因为李老师说过，我这辈子啊最值得骄傲的就是能够把发酵中药方的价格给咱们患者朋友降到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啊，让咱们所有患者都能够用得起。因为李老师始终觉得啊，在追求健康的路上他必须得是人人平等，有些大型的医疗机构啊可能他看人下菜碟，你有多少钱我给你看多少钱的病， 啊，没钱我不给你看。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做不到，啊，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做不到。所以说，只要是对我们患者朋友恢复健康，我们保持健康有帮助的，我一定会想尽办法的给大家弄到。啊，对于钱呢，那自然就是能少花呢，咱就少花；能不花，那咱就免费呗。啊，你都说医者父母心，其实李老师对待我们的患者，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所以说，大家呢也千万别跟我客气。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这个免费的海参肽，那个也算是机缘巧合。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是你们用了，你们健康，你们健康了之后，这就是作为一名医者最想看到的。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老朋友嘛，啊，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嘛，我用的时间还不算太长。
2: 嗯，
4: 家里这个姐呢，给拿了两盒，就让我先用用。
2: 嗯。
4: 要不吧，我不也不挺着急买药的吗？哎，这话真没想到赶上这么好的事儿了
2: 啊。
4: 林老师啊，我一共才用了22天，但是咱得说心里话呀，
2: 嗯，
4: 这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是霸道
2: 啊。
4: 我跟你说说这个血糖的事儿啊。
2: 哎，
4: 这糖尿病吧都16、17年了，老糖人啊，药吧是换来换去，那血糖控制的不行。
2: 嗯，
4: 而且不行的话呢，这病化症还来了，什么胃肠啊、肝肾啊、心脑啊，反正全身上下没啥好地方。
2: 嗯嗯。
4: 后来吧，实在没法了，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让打胰岛素。之前吧，一天都打46个单位胰岛素啊，空腹情况之下还血糖9点多呢，吃完饭都13、14的，甚至有的时候还高啊。
2: 你想想，你这个血糖高了之后，你血液必然是粘稠的，
4: 啊，
2: 所以说你这个血液一粘稠。啊，你这个心脑的问题，咱们糖尿病的合并症就容易突飞猛进，层出不穷。
4: 确实啊，但是吧，没想到的是啥呢？才用了22天的时间，
2: 嗯，
4: 哎，这会儿这血糖完全正常的。
2: 什么时候测的血糖？
4: 前天早上，那时候测的血糖是5.9，餐后是7.8。
2: 嗯嗯。
4: 然后这段时间感觉啥呢？胃口行的，
2: 嗯，
4: 能吃进去了。然后呢，吃完了还不胀肚子，
2: 这个是所有服用发酵中药方的患者朋友最先感受到的。因为咱们呢，一方三通，这第一步也就是第一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它要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老师说过很多次了，糖尿病是哪儿的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当我们脾胃一旦通调了之后，消化吸收和利用糖的这个能力增强了，那我们血糖自然而然的就平稳了。再一个，糖尿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所以说呢，临床上也叫它代谢病啊。还有一种就是各种并发症的由来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刚刚你说了啊，血液粘稠，血糖高了血液必然粘稠，血液粘稠导致血脉淤堵。那我们发酵中药那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是你糖尿病还是及其合并症，用咱们这是专门干这个活的，不然的话，它效果不可能这么好，明白了吧？
4: 哎呀，这不是咱们说是确实懂了啊。
2: 嗯。
4: 哎呀，就感觉到吧，这效果特别快呀。
2: 嗯。
4: 之前这药吃的太多了，然后呢，吃点东西就胃胀，这会儿好多了。现在也知道饿了也能吸收了，身上有劲儿，感觉胸口这个心脏这块呢不憋闷了，晚上睡觉还行的，平躺睡觉这都没事啊。
2: 哎，这就好啊，这就不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出现突发性危险了。
4: 哎呀，不担心了，不担心了。那你说心里踏实了。
2: 嗯、
4: 再有说呢，虽然讲这尿里边这个沫多少还有点，
2: 嗯，
4: 但跟以前比那少多了。
2: 嗯嗯。
4: 脸吧之前肿啊，现在基本上消下去了啊，现在也不怕得上尿毒症，真不担心了。
2: 好，其实糖尿病患者30%啊是死于尿毒症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幸运的用上了发酵中药方了，这个是真的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儿啊。
4: 对，是是是，这个还得多亏家里这姐，
2: 嗯，
4: 她本身是类风湿，另外这心脏也不太好，但是吃完咱这个方之后吧，效果特别好，另外钱还不贵呀、啊、一片才1块钱。
2: 嗯嗯，
4: 她就惦记着让我也试试。哎，你看我用这20来天的效果，反正我是真满意呀、啊、
2: 对，发酵中药只要是我说能治的，从来不会让我们患者失望的啊，我常说，我说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啊，好使不好使，你别听别人的，你自己用用，啊，李老师敢说一句话，1块钱一片儿， 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经济上没有压力啊。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但凡咱们说老师我用的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让咱们大伙错花啊。这就是发酵中药能够做到治疗老慢病，咱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咱得保证让大伙好一个啊，这个是底气，同时也是咱们的效力。那延长寿命一定要有在健康的前提下，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功能好能延寿吗？你肝脏好了能延寿吗？不行，它一定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都是健健康康的，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健康长寿。它有健康才能有长寿，发酵中药能够给我们老慢病患者带来健康并且延长寿命。
4: 对对对对啊，
2: 嗯，
4: 我就是想着，如果再有这个发酵海参肽配合，
2: 嗯，
4: 那肯定好得更快呗。
2: 对，他俩呢，一个治，一个养，咱们说呢，叫治养结合，强强联手，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大大的缩短咱们治疗的周期。嗯，
4: 是是是，我就想说，咱我这病年头比较长了，十六七年了，这情况多长能治好啊？多长时间？
2: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最多那也就是三副药。就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4: 行行行，
2: 嗯，
4: 我叫曹勇啊，这海参肽要是到了，你千千万万得给我留个名额，我就买三副药。
2: 您这样啊，现在呢这个海参肽呢，一来呢还没有到，二来呢具体怎么一个送法还没定下来，那第三呢就是咱们厂家这个药源啊，大家都知道，常听我节目都讲，动不动这个地儿断货了，那地儿断货了，它药源始终都存在着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个现状。所以说这三件事儿都没敲定下来，您就多多关注节目，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通知一下啊。
4: 行行，
2: 嗯，
4: 另外这个家里姐这个事儿，她现在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呢，我也想给她在你这报个名，行吧？
2: 嗯，这个倒是可以的。那如果担心自己错过的话，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然后在那儿登记一下先，然后这两天一定要跟进咱这节目，海参肽到了以后啊，我直接在节目里边一公布，咱们之前登记的人你还得打电话呢去抢啊，我们只能给你登记，因为什么，毕竟它是免费给的，所以说有很多的人可能会呈现出来了，我需要了，我想用上啊，我可能我身体还可以，但我也想保健，因为想要保持身体健康谁都有这个追求，就像我说的人人平等是一个道理，你先打电话先登记一下吧。啊，
4: 行行行行，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2: 哎，好嘞，嗯，再见。
0: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5: 哎，李老师。
2: 嗯。
5: 我是您的新患者。
2: 哦。
5: 啊，我还没用过这个发酵中药，但是呢，我听了你的节目，今天呢是第五天了，我就是一直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想让你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另外呢，我听说啊，你们这个方案给我们还是1块钱一片，
2: 嗯，
5: 啊，然后呢还把这个木恩堂的海参肽扣了一部分，就免费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2: 对，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不是我扣的，是之前就谈好的事儿。因为海参肽呢，咱们用过的家人都知道啊，它确实是个好东西，里边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多，属于养的方面。而咱们发酵中药呢，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属于治的方面。所以说呢，能赶上这个机会的，咱们治养结合，就能让你8天好的，咱就不拖到10天，就尽可能的是缩短治疗周期。1块钱一片，咱少吃一天，是不是也少花1天钱，对吧？
5: 哎呀，那可太好了。
2: 嗯，
5: 这海参肽可是个好东西啊，而且这东西可贵了。
2: 对。
5: 哎，我儿子去年给他们领导送礼哈，
2: 嗯，
5: 送的就是这个木恩堂的海参肽，
2: 嗯，
5: 但是我听您刚才讲哈，就是同样的木恩堂的海参肽，您送给我们的还不一样是吗？
2: 那当然了，要知道木恩堂的人家也是大厂，
5: 啊，
2: 他一年生产海参肽呢，那都是几十批次的去生产。
5: 哦，
2: 哎，但是呢在这几十批次的海参肽里边啊，只有3个批次的是运用咱们发酵工艺生产的。
5: 哦，
2: 所以说李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儿啊，我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绝对是你们花钱都不一定买得到的，
5: 哦，
2: 哎，老师经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对吧？
5: 哦，
2: 你同样是粮食，你吃一斤吃五斤，你不再吃醉的，但是粮食要是发酵酿成酒了之后，喝一杯就迷糊了。哎，对吧？所以说，哎，中药是这样的，哎，那海参它也是这样的，而且发酵融合浓缩提纯，它这样的话呢，针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就能够提升它的效力。但是你想一想，咱就假设说50批里边只有3批是咱们发酵以后的海参肽，那你想一想，咱老百姓能买到吗？
5: 肯定买不到。
2: 对了，对，
5: 嗯，
2: 哎，它的整体效果，直白一句话，要比你儿子送他们领导那个还要好。
5: 哎呀，李老师，你真的是一个大善人，你太善良了。
2: 您给我讲，
5: 把这么好的海参肽要免费送给我们，哎，那麻烦李老师，你赶紧给我看看吧。
2: 好，说一下您具体的情况，嗯。
5: 哎，哎呀，我是，哎，有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
2: 嗯，
5: 哎，现在吃的这个胶稳地平片呐，什么，之前还吃过。卡托普利啊，贝塔勒克，
2: 嗯，
5: 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2: 啊，
5: 虽然要吃了好几样，
2: 嗯，
5: 但是啊，我这个血压还是在160、170这样，
2: 嗯嗯，
5: 也低压都在110。要是说降压药哈，忘吃了一顿呢，这个血压就能立马升到190、200。
2: 那你这个太危险了，因为血压太高的话，容易导致心脑意外的发生啊。
5: 可不就是吗？哎呀，那个时候啊，这个脑袋呀。就成天的昏昏沉沉的，
2: 嗯，
5: 上来一阵啊还疼得厉害，就像感觉后脑勺被人家打了一样，
2: 嗯，
5: 特别是在前年开春的时候，那时候呢突发了腔隙性的这个脑梗，
2: 嗯嗯，
5: 当时啊倒是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这个手脚有的时候感觉呀，冰凉冰凉的不说呢，还有点麻麻木的这个感觉，
2: 那，就是堵了之后才会出现的姜麻肿胀疼，永远记住了，姜麻肿胀疼出现任何一个都证明我们的血脉，
5: 嗯，
2: 我们的经络有出现淤堵的现象了啊。
5: 嗯嗯嗯，是我听人家说呀，这个病是犯一回呀，严重一回，我也是害怕呀，将来万一瘫在床上这可怎么办呢，
2: 嗯，
5: 我都不敢想。
2: 确实如此，脑卒中后遗症也是非常可怕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想一想，所以吃喝拉撒都得靠人伺候，自己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怎么办呢？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血脉得赶紧通畅了，
5: 嗯，
2: 否则的话危险对于您来说的话叫无处不在啊。还有其他问题没？

0: 你一起跟我说了。
1: 嗯，我还有那个关节炎
0: 啊，
1: 这个关节呢是又红又肿，遇到这个刮风啊、阴天下雨啊，就疼得连床都下不来。
0: 嗯，
1: 也吃了不少的药，都没啥好的效果，所以呀、啊，我今天就想。

0: 很明显啊，我不用多讲，你们都知道血脉堵了嘛。那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呢？血液流速变慢，我们身体要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它必须得加大压力。
1: 嗯，
0: 哎，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淤堵了，导致流速减慢了。
1: 啊，
0: 那咱们这个风湿骨病又怎么回事呢？是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骨痹之症。
1: 啊，
0: 哎，痹症是什么？就是血脉不通了。
1: 啊，
0: 那我们为什么免疫会下降呢？首先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必然下降。另外一个，这个骨病还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这个骨髓也是免疫器官。我们肝肾经不通的话也容易引起这个问题，尤其是像你这常年的吃西药，你这个肝肾肯定不好。药品上都写了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就证明它就刺激肝肾啊，所以说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啊。而发酵中药之所以效果非常的确切，治疗各种慢性病堪称神奇，我们是怎么治的？一方三通，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他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又打造了一遍，叫一片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它非常快啊，基本上几天之内血压往下走了，几天之内你这个痛感就减轻了啊，然后身体没有那么麻了，没有那么凉了，没有那么僵了，没有那么疼了啊。然后像你这个情况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说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让你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啊。而且呢，你刚刚也提到了，我老师也说了，这次如果幸运，要是能得到这个免费的海参肽，治养结合，双管齐下啊，它不仅能够提升我们见效的速度，还能够大大缩短你的康复的时间，所以说能配合上就是非常好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真想不到，哎呀，外面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海参肽，在李老师这儿还有机会免费得到。那李老师，你把这个药呢给我开上吧，我叫宋梅。
0: 你这样啊，关于订购这个事儿的话呢，你得打场外电话。然后免费领取海参肽呢，得先打场外电话先登个记。因为现在海参肽能给咱们多少，具体怎么个送法呢，还没有具体定下来。所以说耐心一点，我只不过呀，我是扛不住什么好事儿啊，这事儿、只要我知道了有这个苗头了，我得马上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所以说这两天大家留意收听节目吧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啊，我是个老患者了。这个发酵中药，我和老伴两个都现在都用着呢。其实效果呀，我和老伴两个人真的挺满意的。真挺好。见效也挺快的。你说这国外卖的都50多，您给我们才1倍，钱一片。最主要的是啥，他用了以后他管用啊，好使。
0: 没错。
3: 真挺好的，你说。
0: 其实我们老百姓图一啥，图一的就是说管事儿。我用上之后他得治我的病。然后呢，在确定能治病的情况下，能少花一分算一分。所以说呢，能够选择上一款好的药品，从根本上能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话，这个老师也是很欣慰的，我也是非常希望，也是我努力的方向。那现在呢，这个方向已经达到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3: 是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因为啥呢？这个听这个节目，好像说是你还要送我们的海参肽，说这个海参肽这比市面上的那个海参肽，作用提高是80多倍呢。
0: 没错。因为李老师送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跟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运用的是同一个发酵技术。那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就是因为它发酵之后的。而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虽然说它还是木恩堂的，但是它是在我们这边怎么讲，用我们的发酵技术融合加工的。所以说它的效率提升是一样的。而且他们俩呢，为什么我非常希望我们家人能够得到呢？一个是养，海参肽是养，一个呢是治。正好是治养结合，提升我们的这个见效速度，缩短我们的治疗周期啊！里外里还是想法的帮大家省钱，让大家早一点康复。
3: 是，真的，李老师不瞒您说哈，海参肽吧，我之前是吃过的，

0: 个时候吃了差不多一年的多的时间吧。
1: 嗯。
0: 可是呢，哎呀，可以说那一年吧，对身体各方面的改善呢，真的不错的，我也挺满意的。
1: 嗯。
0: 哎，这真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它咋的呢？就是太贵了。哎，一小条一小条的，那个一小条就得20多。
1: 嗯。
0: 而且吧，这个东西吃起来以后吧，就感觉到没头。哎，它不像真的，它不像咱们这个什么。哎，就像您说的，大病重病咱不要就能治了，有头有尾呀。
1: 嗯嗯。
0: 所以说后来吧，我也就放弃了，也是真的吃不起了。实话实说。
1: 嗯嗯。
0: 哎呀，所以说呢，这次吧，听到您给我们争取了一批免费的海参肽呀，而且呢，比我之前吃那个还要好。我就想着，这我这一身病要通过吧再治疗的话，我应该好的能差不多。要是这回还能免费得到呢，您给我们送来的这个这么好的那个海参肽，
1: 嗯，
0: 哎呀，咱们不用常年吃，能吃上3-5个月，哎呀，我感觉到我也就满足了，真的不错了。
1: 您之前吃这个海参肽是为了养护身体，啊，然后把这个身体身上出现的不舒服的症状给它拿掉，
0: 嗯，
1: 所以说它就存在着一个什么呢？一直存在于养，它不治。那如果是养的话，养生它是需要一辈子去做的事情啊，你就包括，老师现在也是这样。但是治病的话，你绝对就要有头有尾的话。那你说了，我吃某种药，我吃起来没完没了，你吃加药，吃降糖药，吃一辈子，那你这一辈子病好不了，你只可能按下葫芦起了瓢，越治病越重嘛。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永远要分清楚，如果我们要想治病，那就一定要听，你得让我用多长时间。如果他没法给你一个准确的时间，你就不要用。他没有把握的事情，你说医生都没把握，患者怎么办？哎，
0: 实话实说。
1: 哎，对
0: 对。
1: 然后呢，海参肽呢，我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讲啊，你说你想吃一辈子，我也没那个能力叫大家吃一辈子，对，只能说免费给大家争取来，争取多少的，大家呢到时候根据我们总体的数量去派送。能够呢多得到的咱也别太高兴啊，得到的少的呢咱也别气馁啊，毕竟一句话，吃了总比不吃要强。哎，而且呢我觉得啊，咱们呢能够有机会，因为他一年呢三批次里边呢就给我们留了这么一批次。而且这还不是说，就单独给我们生产，不是的，是每一批次里边抽检最后有了这么一批。啊，那这一批呢能够拿过来啊，免费的给咱们的家人，我觉得能听到的家人都是比较幸运的。哎，然后呢咱们能够把他俩捆绑到一起去用上，那就起码保障一点，恢复健康的时间要更加的提速了啊！
0: 嗯
1: 嗯，
0: 真是好。嗯，
1: 您跟我说一下，您之前用咱们发酵中药，治的是什么病？
0: 那行，那行，李老师，
1: 嗯，
0: 其实吧，哎呀，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吧一块儿用的
1: 啊。
0: 哎，我们俩现在快用了有一副了吧？
1: 嗯
0: 嗯，老伴儿感觉他现在咱们各方面都好了。其实他本身吧，也没有什么别的为啥大毛病，就是啥呢，脾胃不好，低血压
1: 啊，
0: 人瘦的厉害，吃什么嘛就好像不气收似的。
1: 嗯，
0: 哎，你看现在就好多了。哎，最近的血压你看高压是120，低压80了，这血压好了以后瞅着那脸色啥的吧，哎，也好看了。哎，现在吃饭啥的也行了，也能吃了。哎呀，这昨天中午我做鲤鱼啊，我看他吃了一碗多米饭呢，
1: 嗯，
0: 哎，然后跟我说他喝了半辈子那个生脉盐，还不如这一副发酵的中药呢。你说他跟我说，
1: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啊，一通脾胃，脾胃经一旦畅通无阻以后，我们的气血就充盈了，啊，因为脾胃是化气生血的。啊，你看很多低血压的，就刚刚说了，喝这个生脉饮，喝生脉饮是干啥？那是补气充血的，啊，但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给你直接的。把你的脾胃的功能给你提上来之后了，让你正常吃饭的时候就能把气血给补上来。
0: 哦哦，
1: 哎，因为人不可能不吃饭的，记住了，所有血压低的人都是我们脾胃的功能出现问题了，你没办法充分的化生你吃的这个五谷杂粮里的气血，化生不出来，所以说才会出现虚。但是，一旦脾胃的功能提升上来了之后了，哎，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精气神马上就上来，
0: 对，
1: 哎，精神状态也好了，脸色也变好了。哎，所以说呢，你老伴儿就放心的用就行啊。您是什么情况？
0: 哎呀，我这些年呢，那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吧。
1: 嗯，
0: 哎，年轻的时候吧，就气管就不好，稍微吧，你看有点什么毛病，这就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 但是要是平常要是不感冒啥的吧，哎，稍微还好一点，好像是没啥事儿。
1: 嗯，
0: 哎呀，有的时候你要咳嗽起来就没完，哎呀，天天咳嗽，一咳嗽吧痰还多，哎呀，痰多的可以说都不行了。
1: 嗯嗯，
0: 到医院去检查呢，说是我那叫啊肺气肿。
1: 嗯，
0: 平时吧也上不来气儿，哎，不光是吧咳，完了有时候还喘呢。哎，总感觉好像怎么就有那种好像气脉不够用的那种感觉。
1: 啊啊啊！
0: 这几年呢，这就前列腺也不行了，又增生了，晚上起夜也多了，一宿得起好几次。你说到了卫生间嘛，还尿半天半天尿不下来。
1: 嗯嗯。
0: 哎呀，这些年呢，这说实话，就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遭老罪了。哎，但是吧，话又说回来了，不过现在用上这一副药吧，这还不到你应该说，李老师。
1: 嗯。
0: 您听我跟您说话。我就感觉气脉足了，底气足了，你感觉是不是？
1: 是，底气很足。你不说，你咳咔咳嗽，我都没听到，
0: 是不是？
1: 这就说明什么呢？肺气充盈了。按说咱们这才用了多长时间呢？对吧？
0: 对对，
1: 没听到你咳嗽，真挺好的。嗯，
0: 是。现在吧，平常吧，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哎，除非是啥呢？闻到那个油烟的大的时候，
1: 嗯，
0: 哎，偶尔还能咳嗽那么。
1: 对，用
0: 好像不那么咳嗽了，
1: 主要还是用药时间呢也短，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基本上咱算是没啥问题了啊。
0: 那没错没错，
1: 嗯，
0: 而且吧，在之前呢，我还有个问题啊，以前就是啥呢，我这个腰吧不咋太好，有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你看我最近吧这块吧腰好像哎好多了，弯个腰啥的吧，
1: 嗯，
0: 哎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哎原来吧我就跟你说上厕所坐一会儿。想站起来的时候好都不行啊，哎呀你得扶着墙啊，哎才能慢慢慢慢的站起来，现在不用了，而且排尿也顺畅了。你说李老师，你看我以前的病哈遭了不少罪，这些年把人呢折磨的都不成样了，我这药吧也没少吃，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吧还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用了咱这个之后，我就感觉到各个方面改善都挺好的，不愧是人家药王啊孙思邈的方子。你看现在根本找不到这么厉害的中医大夫了。
1: 哎呦嚯，这话说的太大了啊，你一千年才出来这么一个药王啊，哪还能有中医大夫跟他比的呀？
0: 是是，
1: 嗯，
0: 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吧我感觉挺大的。
1: 嗯，
0: 一片吧你看就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对，
0: 哎呀我真感觉真的现在吧，我可以这么说，心服口服，真遇到好药了。
1: 老师常说啊，咱们发酵中药就是用疗效用效果说话啊。你看很多患者为什么用咱们发酵中药方之后都感觉说吃慢慢香了，吃喝拉撒睡，嗯，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善，就是因为啊它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
0: 哦，这么多。
1: 对，而且它是一对一，我们说863种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病症，所以它对这个药劲儿就非常的大了。一旦服用之后，你看几天之内我们见到了效果，然后你整体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啊，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最多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在这儿也恭喜您啊，老先生恢复的不错啊。
0: 是是，李老师，
1: 嗯，
0: 哎呀，我知道咱这个药吧，也有的时候也挺不好买的，
1: 嗯，
0: 我是就想吧，这提前赶紧吧申请上，哎，这没想到，听你这么一说，现在还送我们这个海参肽，你看这无论如何吧，我就寻思啥呢，这次我得抢上，哎呀，我要是这一起用上吧，我这病吧就能从根上，哎呀，解决问题了，哎呀，我也感觉到不算啥事儿的，我这点毛病，
1: 没错。他们俩呢强强联合之后吧，就你这个慢性病来讲的话，我们说能做到药到病除，而且绝对能够益寿延年。你这样啊，稍后呢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给你做个登记啊，你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把你落下了。然后呢你现在呢就耐心的等一等，多关注一下咱这个节目啊，关于老伴儿那个再有一副药也就行了，然后你后面还得两副，到时候你们俩呢就把药备一备，明白吧？
0: 明白明白，那行，那我就明白了，谢谢你啊。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呦，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嗯。
3: 这八调中药，是我老伴用的，他用了两副了。这回他用的呀挺好，他要解放了，而且我们全家人跟着也要解放了。真的谢谢你啊李老师。嗯，但是这个药平时确实不太好买，
1: 嗯，
3: 我就想着提前给他备上点。还有我听老伴说有什么海生态要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1: 这是千真万确的，老师在节目里边刚刚讲过。不过呢怎么个送法老师这边呢还没有敲定啊，我们还要考虑到厂家那边能够给咱们提供多少的海参肽，现在都是个未知数。这一半天吧，陆陆续续有新消息了，然后咱们关注一下节目。嗯，
3: 好的好的。海参肽啊，我们在电视上也都看过。
1: 嗯，
3: 哎呀，看着也挺老贵的，说能治不少的病。
1: 来、哎，
3: 我觉得我老头子这回真的时来运转了，这不他听到了就着急啊，赶紧让我问问他。嗯，
1: 说一下您老伴儿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老伴今年岁数也不大，64岁，他是脑血栓，得了都3年多了。
1: 嗯嗯。
3: 虽然说没有瘫了，但是吃喝拉撒也都不太好，全靠着我伺候着。你说也给他针灸、按摩、偏方、中药啥都给他用上了，但是都没啥好效果。
1: 嗯。
3: 说真的，我们当时用这个药用来用去之前的也真的没啥好效果嘛。所以用咱这个那时候也不太抱啥希望了。
1: 嗯，
3: 要不是咱这个方，他这辈子可能就得慢慢的熬着这样过。嗯，
1: 您老伴儿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哎呀，见效挺快，第4天的时候我就又经常给他测血压嘛，就给他量了量，结果这一量，高压145，低压90。这之前那时候吃的降压药，高压都得160。还有我明显的就感觉到他眼睛有神儿啊，
1: 嗯，
3: 不那么发呆滞了，看着就灵光了。用了10多天的时候，他的胳膊就能抬起来了，之前他就在胸前这么放着抬不起来，走路那个腿就在地上这么蹭着拖拉着走。用了一副药的时候，这个腿就抬起来了，但是慢点吧走的，但是不磨蹭地了。另外说话也清楚了，也不往外流口水了。
1: 嗯，
3: 这不现在两副药用下来呀，现在人家可长本事了，不但自个儿能走了，你说上下个楼的人家不让我扶，非要自个儿走，他就把着那个楼梯手吧，然后那个手就使着劲儿，天天现在能动了嘛，总想着出去，在家憋不住了，哎呦，还自己说这个人体3通疾病无踪，可乐呵了。
1: 这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3: 哦，
1: 因为我们发酵中药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哈，就是治一个好一个，它是三管齐下，通了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另外呢，只有脾胃畅通了之后，我们脾胃的一个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我们大脑需要的大量的血氧供应啊，它才能够稍后的给我们供给上啊。你稍微的供血不足啊，你看它马上就迷糊了。岁数大了，供血不足啊，咱的记忆力就肯定减退了，所以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脑细胞得吃饱了喝足了。所以说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呢，脑梗脑血栓就是我们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我们必须得通血脉，但是这个血脉它不好通。那么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普通中药它没这个效力，所以说它想通它也通不开，但是咱们这发酵中药它要通开了，就可以快速的使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无阻，让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于大脑，让恢复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传导。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解毒代谢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血压平稳了，咱就不担心二犯了。
3: 对对对，
1: 哎，这不挺好吗，熬出头了。你们也跟着什么熬出头了。
3: 嗯，
1: 这样啊，咱们要想把病彻底治好，我说了，治好了争取不再犯，你再给他来上一副啊，再用完一副之后完全自理跟正常人一样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3: 那这就太好了，这我们就很知足。
1: 嗯，
3: 还有一个李老师啊，那个海参肽到了之后可不能把我们落下呀。
1: 打电话先跟厂外那儿报个名才能不落下，我说了不算啊。
3: 哦，
1: 然后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听清楚没？
3: 好的好的，留意听。嗯，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纪录片《大抗战》录音剪辑。
1: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1933年5月，轰轰烈烈的长城抗战失败。同年5月31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签订。正当国民党政府对日屈辱求和之时，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高举抗日一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战。这张地图是察哈尔当年的行政图。察哈尔曾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省，有6个旗和11个县，横跨现今的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山西省和北京市。这里就是冯玉祥当年率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的地方。塘沽协定的签订，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关东军对东北三省的控制，同时也为日军攻取平津乃至全国打开了方便之门。就在国民党政府军队按照塘沽协定的规定退出长城一线时，一支新组建的抗日武装却奔赴抗日前线，这就是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字焕章，安徽潮县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西北军领袖。1924年10月23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将废帝溥仪迁出紫禁城，并将其所部改组为国民军，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任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参加北伐。1927年初，国民政府将国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对于冯玉祥组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国民党政府中的顽固派认定他们是一支非法武装。国民党顽固派还通过诱骗、收买、暗杀抗日同盟军将领等手段，对其抗日行动进行百般阻挠、扼杀。如此矛盾，其源头要回溯到5年前。这张照片是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合影。冯玉祥曾经在1928年与蒋介石交换蓝谱，结拜为兄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影像，就是冯玉祥下野后在山西省禹道河村种菜的情景。不久，冯玉祥隐居泰山，他苦心经营20多年的西北军从此全面瓦解，余部被蒋介石收编。冯玉祥下野后与中共北方组织开始建立联系，准备东山再起。
2: 9·18事变以后，中日的民主矛盾日益尖锐，国民政府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这一行为遭到了国内外爱国人士的强烈谴责。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爱国人士都希望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以致抗日，而冯玉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军人物。
1: 正在等待机会的冯玉祥看到国民党内部的抗日情绪高涨，冯玉祥开始奔走呼号于京沪等地，积极主张抗日，但救国提案在蒋汪的阻挠下终成泡影。万般无奈下，冯玉祥前往泰山 继续隐居。在泰山，冯玉祥也没有闲着，继续与自己的旧部以及共产党保持着紧密联系，等待出山的时机。1932年秋，冯玉祥的旧部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于是冯玉祥计划在宋哲元的掩护下在察省开展抗日。10月9日，冯玉祥由泰山抵达张家口，与中共北方组织代表肖明会谈，希望共产党派干部到张家口帮助筹组抗日大计。此时日军从东北出发，大举进攻热河、平津及察哈尔，局势急剧恶化。冯玉祥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决定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组织抗日同盟军，相继在察哈尔发动抗战。应冯玉祥邀请，中共北方组织先后从陕西、北平派遣300多名干部到达张家口，推动抗日同盟军的组建工作。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冯玉祥还致电在两广地区的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人，呼吁为了速图抵抗，大家应该群策群力，互相提携之。接着冯玉祥又请徐谦拜访胡汉民、李济深，同时又派高兴亚去平津寻找帮助，并联络旧部吉鸿昌、石友三举义。吉鸿昌，抗日名将、爱国将领，字世武，原名吉恒利，河南省扶沟人。1913年入冯玉祥部，从士兵递升至军长，骁勇善战。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冯玉祥曾行驻西北和华北多年，他的势力虽被瓦解，但影响尚存。一方面，蒋介石不能容忍冯玉祥与共产党积极接触、开展合作；另一方面，也害怕冯玉祥借抗日之机东山再起，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
1: 蒋介石为了摘除冯玉祥这个大威胁，开始采取劝导诱骗的方法，使冯玉祥离开察哈尔，千方百计阻挠冯玉祥的抗日准备活动。1933年1月25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请冯玉祥去南京，称要与冯玉祥等共图大计，被冯玉祥婉言拒绝。此后南京政府高级官员先后来到张家口劝冯玉祥去南京，并许以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而冯玉祥对这些不为所动，一心筹建察哈尔抗日联盟。1933年4月，冯玉祥已经开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把山西汾阳学校3000余名学员调到张家口，扩编成一个师，组成察哈尔抗日队伍的基础力量，还联络了从东北热河退入察哈尔的抗日队伍，李忠义、邓文、黄守忠等部和原西北军。同时冯玉祥的旧部吉鸿昌、孙良诚、张凌云、高树勋等先后抵达张家口，各自收编和装备了一部分抗日武装。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发动北平、天津和太原等地大批学生和青年，以及蒙古人民抗日武装到张家口去参加抗日同盟军。虽然这些部队政治主张不同、指挥系统不同， 但都一致拥护冯玉祥出山领导同盟军抗日。1933年5月中旬，冯玉祥在张家口正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被推为同盟军总司令。当天，冯玉祥向全国发出就职通电，在斥责当局不抵抗、假抵抗的同时，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
3: 然而，随着浩浩荡荡的同盟军成立，蒋介石眼看着冯玉祥已经东山再起，严重地威胁着国民政府。
1: 在塘沽协定签订以后，日军继续扩大对察东的侵略，张北形势告急。冯玉祥急调第六、第十六军和自卫军等部赶赴张北防御，并派方振武和张凌云一部北上独石口，稳定察哈尔局势。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组成北路军，开赴张北附近待命。6月22日，张立生部首战康保，经过3个小时的战斗，防守康保的伪军崔兴五部向东逃窜，康保收复。6月23日，同盟军从康保兵分两路进攻保昌和沽园。沽园的伪军刘桂堂部慑于同盟军的声势，立即主动和同盟军接洽，于6月26日通电反正。这时，沽园的另一部守军张海鹏部陷于孤立。26日当天，同盟军击退该部后，顺利收复沽园。7月1日，保昌也被同盟军顺利拿下。这样，察东三线光复。
2: 同盟军已经收复了康保、沽园、保昌三线，但蒋介石不认为同盟军抗日有功，反而认为违背了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妥协的政策。国民党政府在同盟军收复多能之前就集结部队，主要目的就是寻找时机发兵歼灭抗日同盟军。
1: 多伦是察东重镇，这里既是冀热察蒙之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塞外商业中心和军事重镇。由日军茂木骑兵旅团3000余人驻守，另有建制完整的伪军李守信部、溃逃而来的伪军崔兴武部、张海鹏部和炮兵部队。此外，多伦城防坚固，城外修筑八卦炮台32座，以及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外围工事。7月4日，吉鸿昌在大榆树沟主持军事会议，商议对策，决定以张凌云部为左翼，李忠义部为中路，刘桂堂部为右路，吉鸿昌、邓文部为总预备队进攻多伦。1933年7月7日23时，吉鸿昌下令总攻，同盟军各部同时发动猛攻，日伪军凭借攻势与优势火力拼命抵抗。经过3天2夜激战，同盟军除攻克城外据点外毫无进展。10日晚，吉鸿昌见久攻不下，亲自率领敢死队连续3次指挥登城，均遭失败，同盟军伤亡200余人。11日拂晓，同盟军又数度登城，突遭日机轰炸，伤亡惨重，于是退回原阵地。7月11日深夜，冯玉祥给吉鸿昌发电文，吉鸿昌从电文中 受到了总司令焦急的心情，自己也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强攻不行，吉鸿昌采取了制攻。当夜，吉鸿昌派副官率领40余名士兵，化妆成伪军，潜入多伦城内。12日凌晨1时许，吉鸿昌再次组织攻城。当部队接近城垣时，潜入城内的部队立即里应外合，日伪军立刻阵脚大乱，同盟军趁势从北、西、南三门攻入城内。经过3个多小时的巷战，歼敌1000余人，将日伪军赶出察哈尔。至此，察东4县全被收复，此举成为918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此时冯玉祥声威大振，继而他在张家口宣布成立收复东北计划委员会，声言准备兴师出关收复东北。蒋介石记恨异常，派何应钦调集16个师的兵力，实行全面封锁包围，用武力逼迫冯玉祥取消同盟军，停止对日作战。汪精卫在庐山发表通电，给冯玉祥加上妨碍统一政令、煽动赤焰等种种罪名。
2: 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了遏制冯玉祥的爱国行动，一方面诋毁同盟军的胜利，另一方面征派了傅作义、宋德元、王一哲等部进军察哈尔待命，在军事上对冯玉祥的同盟军施加压力，以牵制其抗日的行动。
1: 截至7月底，蒋汪先后派入察哈尔的国民党军达到16个师，共计15万人。与此同时，日军2个旅及伪军张海鹏部共计20000余人也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夺回多伦等地。面对日军和国民党政府的紧逼，冯玉祥并不妥协。冯玉祥通电全国，说明同盟军因抗日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冯玉祥立刻得到了各界的响应与同情。在各方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下，蒋介石和汪精卫未敢立即出兵，于是蒋介石下令切断了同盟军的经济来源和察省的对外交通，使张家口的粮食和弹药接济断绝。而此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经过攻打4县的战斗后，弹粮缺少，无钱无衣，已经无继续进攻的能力了。加上国民党政府封锁察哈尔省，同盟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33年7月28日，蒋介石还发表最后通牒，逼迫冯玉祥就范，同时派出蓝衣社分化瓦解同盟军，并收买和暗杀同盟军将领。不久，冯占海、李忠义、包刚、张仁杰等人或明或暗归顺中央，而邓文、魏宗璞等人先后被暗杀，同盟军被逼入绝境。
3: 同盟军呀，由于其本身是各种武装的一个集合体，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再加上蒋介石和日伪军对同盟军进行打压和绞杀，因此同盟军内部就被瓦解，顿时分崩离析。
1: 1933年8月5日，冯玉祥发表通电，忍痛收束军事，9日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14日离开张家口，重返泰山。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后，抗日同盟军内部发生严重分裂，同盟军大部被宋哲元收编，另有一些部队叛变投敌。 方振武、吉鸿昌等在中共河北前线委员会的支持下，继续高举抗日同盟军的旗帜，率领一万余人转战于热河、长城一带。到十月中旬，该部在北平近郊遭受日军和国民党军的联合进攻，损失殆尽。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鸿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而英勇就义。临行前，他写下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是冯玉祥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举起武装抗日旗帜，进行联合抗日的一次有益尝试，得到了全国主张抗日的各派政治势力及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称赞。占领了中国东北的日军，把对华侵略的下一个目标锁定华北，他们不断制造事端，用所谓的协定把非法的侵占合法化，划定非军事区，把华北暴露在日军的刺刀之下。他们禁止任何组织和形式的反日行动，扶持汉奸，建立伪政府，妄图实现令华北脱离国民政府，进一步分裂中国，独霸华北的野心。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

0: 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5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5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

0: 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1: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

0: 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48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4: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2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万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6: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7: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8: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啊，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7: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9: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0: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9: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1: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2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2: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

0: 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4: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3: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5: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6: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7: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 4.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8: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7: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9: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7: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0: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7: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2: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1: 近日，广 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12: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11: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13: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11: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14: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6: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7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2: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2: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

0: 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九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
2: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1: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3: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
5: 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6: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5: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7: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5: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8: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5: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9: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11: 国家有这个精神的时候，他们这个特点就是我们走。
12: 开山老虽小，已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13: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1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14: 北京 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我州以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载体与鲜活纽带，深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让传统体育之花常开，让民族团结之力赋能各项事业发展。
3: 延吉市东进街道路工程稳步推进收尾作业，预计9月10号具备车行道通车条件。
2: 汪清县第一实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金春梅用初心与实干书写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忠诚与担当。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多年来，我州以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载体与鲜活纽带，深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坚持以体育凝心、以文化聚力、以交融同心，持续健全人才培育体系，厚植群众体育根基，擦亮特色赛事品牌，让传统体育之花常开，让民族团结之力赋能各项事业发展。走进延边大学泛海体育场内，各民族传统体育集训队的队员们正不断打磨技术动作，提高团队协作水平。整个体育场内一片激昂热烈的训练氛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4: 秋千上呢，身着传统服饰的队员们奋力摆动，高高荡起。秋千项目呢，仅限女子参赛，核心比拼的是荡起的最高高度和规定时间内触龄的次数。那分单人和双人项目，按照体重呢划分组别。那一旁开展训练的板鞋竞速则十分考验团队的默契度，多名队员同踏一副长板鞋，所有人步伐节奏必须高度统一，稍有偏差就会打乱行进节奏。除此之外呢，民族健身操、珍珠球、民族武术队呢也在室内体育场内加紧备战，队员们挥汗如雨打磨动作，全力备战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2: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广泛的群众性，运动会以民族传统体育为载体，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将各族群众团结凝聚在一起，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要实践，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吉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4年1届，共设置16个大项，其中竞赛项目11项，表演项目5项。本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至18号在梅河口市举行。我州组建190人的代表团将参加秋千、跳板、珍珠球、毽球、压加、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民族武术、掷四、哈日把10个竞赛项目，陀螺、板鞋竞速、传统弓145米把射箭、蹴球、高脚竞速5个表演项目。延边大学体育学院学生赵一萌：
5: 我和我的同伴们在去年9月份开始积极备战，准备这次比赛。虽然是第二次参加吉林省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了，但是我仍然抱着非常期待与激动的心情，与我的同伴们积极配合，希望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2: 延边大学体育学院学生辛美惠：
4: 板鞋竞速是一项考验团结、考验默契的民族传统项目。在上次赛事中，我们板鞋竞速取得了三金一银的好成绩。此次代表延边参赛，我们倍感荣幸。希望能够秉持着顽强拼搏的赛事精神、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展现出延边各族儿女的精神风貌。
2: 依托2024年颁布实施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条例》法治保障，我州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场地设施，夯实传承阵地，构建起中小学、体校、高校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目前，秋千、跳板、民族式摔跤等多个项目入选国家级、省级非遗名录，拥有多名各级非遗传承人，实现传统体育活态传承、长效发展。延边大学体育学院党办主任池宝华：
6: 借助本次机会吧，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板鞋竞速，喜欢这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进一步的推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吉林、在延边继续传承和发展。
2: 我州民族体育竞技水平持续稳居全省第一方阵。2024年吉林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我州斩获24个一等奖、16个二等奖、12个三等奖，总计52枚奖牌。在2024年海南三亚举行的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我州代表吉林省参加了秋千、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民族武术等4个竞赛项目和顶水跑、跳板、拔草龙、掷刺等4个表演项目，共获得25个奖项。每年周庆期间，连续成功举办13届民族式摔跤比赛。不久前，我州凭借成熟的办赛经验、完善的硬件设施、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成功争取到4年后的吉林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举办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3: 连日来，延吉市东进街道路工程施工人员抢抓有利工期，稳步推进项目收尾作业，整体工程预计9月10号具备车行道通车条件。延吉市东进街道路工程项目于今年4月10号开工，施工路段北接爱丹路、南接人民路，目前除沥青面层尚未铺设外，道路主体工程均已施工完成。现阶段施工团队正由东向西推进人民路辅路、雨水管线剩余施工内容。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建设科科员林瑜说，道路全长720米，目前已基本完成雨污水管线建设，道路除沥青面层外全部完成，仅剩部分与人民路辅路、雨污水管线工作，整体工程预计9月10号具备车行道通车条件。项目完工后，道路通行条件将大幅改善，既能畅通区域交通脉络，完善城市路网布局，也能切实提升市民出行舒适度与区域通行效率。据了解，完善城市路网、疏通交通堵点是延吉市推动城市更新、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2024年至2025年，延吉市持续推进城市道路提档升级，先后完成迎春街、光进街等15条道路建设改造，累计打通城市道路约7.79公里，有效疏通多处交通瓶颈。今年，延吉市聚焦城市断头路梗阻问题，先后实施东进街、仁丰街、友谊路、卧龙西街、民主街南段、迎春南街等6条道路打通改造项目，改造总里程约2.51公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2: 在汪清县第一实验幼儿园，有这样一位党员，孩子们叫他园长妈妈，老师们喊他主心骨，家长说他是最值得信赖的人，他就是这所幼儿园的党支部书记、园长金春梅，吉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他让党建从文件里走出来，融入师生成长与园所发展的每一个细节中，用初心与实干书写了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忠诚与担当。初见金春梅，他正在给全园教师们上党史音乐课，教唱歌曲《党的儿女》，他细心地给老师们讲创作背景，讲歌词里的家国情怀， 一改以往理论学习枯燥单一的模式，以音乐为媒介，让师生们在传唱红歌的过程中筑牢思想根基。这便是他倾心打造的粤韵筑党魂特色党建品牌。汪清县第一实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金春梅：
7: 我们打造了粤韵筑党魂党建品牌，把红色故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呢融入到孩子的一日活动，让家国情怀的种子从小扎根在孩子的心底。
2: 除了党史音乐课，金春梅还创新推出党建家恩融合发展模式，让党建工作与保研质量提升、师德师风建设、家园协同共育三大核心工作深度绑定。在他的带领下，全员累计开设党史教学、红色主题活动178余次、红色课程960课时，一系列创新载体打通了党建与保教融合的通道。汪清县第一实验幼儿园老师王新蕊：
8: 金书记从来没有离开过教学一线，他经常走进班级听课，带头上党员示范课，手把手指导我们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研磨。他总告诉我们，学前教育是根基事业，要沉下心，耐住平凡。也正是这份持之以恒的坚守，带动我们全体一线教师用心守护每一颗稚嫩童心。
2: 金春梅还走进班级，为孩子们讲红色故事课《3000孤儿入内蒙》。他以故事的形式，把民族团结进步的种子种进了孩子们的心里。在大厅的功能角，依托地域文化特色的创意非遗课程正在进行。金春梅还经常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共同体验扎染、皮影和编织等活动。这些活动与党建工作深度融合，依托5月7彩课程体系，以文化人，以德润心，让党建工作的红色基因融入每一堂课、每一项活动、每一个成长瞬间。党建引领不止于幼儿教育，更体现在对教师队伍的锻造与关爱中。他将党员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融入进对每一位教师的专业帮扶中，他甘愿做教职工最坚实的依靠、最暖心的后盾。教师队伍凝聚起来了，育人的初心也就有了最坚实的落点。金春梅以党建为轴，将育人、强师拧成一股绳，做实做细基层党务大文章，20余年不计得失，默默耕耘，以实干实际诠释一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对党和幼教事业的赤诚坚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王嘉欣报道。
3: 日前，延边州总商会组织开展筑魂领航守初心、兴边强企启新城民营企业家研学型体验日活动，组织泉州商会负责人、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40余人走进边境红色热土、乡村振兴一线，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切实凝聚我州民营经济振兴发展守边兴边的强大合力。本次活动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优质资源，以学、看、听、悟、谈、见为核心，采用现场教学、红色宣讲、专题党课、产业交流、途中微课堂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搭建民营企业家学习交流、资源对接、赋能发展平台。活动中，研学团队先后走进龙井市明东村、三河村、合龙市上天村，实地参观红色展陈场馆、革命旧址、边境观景平台及乡村振兴示范阵地，聆听边疆各族群众团结抗争、艰苦奋斗的红色故事，深入学习我州民族团结创建、边境治理、生态产业、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直观感受延边对外开放区域优势与特色产业发展潜力。活动期间，州委统战部副部长、州工商联党组书记、州总商会副会长李虎讲授专题党课，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立足边疆优势，找准发展定位，主动将企业发展融入泉州振兴大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壮大特色产业，保障粮食安全，加强乡村建设，巩固脱贫成果，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魅力乡村，记录我州乡村振兴全进程。

0: 走进魅力乡村，感受美好生活。在乡村振兴的时代画卷中，总有一些闪耀的身影，他们怀揣梦想，用智慧与汗水勾勒出美丽的乡村图景。本期魅力乡村为观众朋友介绍一位90后返乡创业者，乡村振兴高级农经师许威峰，了解一下他在乡村振兴路上的玫瑰之约。在乡村振兴的时代画卷中，总有一些闪耀的身影，他们怀揣梦想，脚踏实地，用智慧与汗水勾勒出美丽的乡村新图景。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认识一位年轻的返乡创业者许威峰，了解一下他在乡村振兴路上的玫瑰之约。出生于1990年的许威峰是一名共产党员，曾被吉林省人社厅评为乡村振兴高级农经师。他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又到英国华威大学深造，取得硕士研究生学历后，毅然回国投身家乡建设。2021年，他创办了延边浩润大果玫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和魔力田吉林护肤科技有限公司，开启了大果玫瑰的开发事业。
1: 徐总，我看咱们这个玫瑰和我们就是老百姓所认知那玫瑰不是一个品种哈。
2: 对，其实我们汉语里面呢，一般形容植物的词都是木字旁或者草字头。
1: 对，
2: 那玫瑰为什么是王字旁呢？最早这个词呢出现在这个韩非子买读还珠的故事里边，当时呢用来装珍珠的那个盒子缀以珠玉，饰以玫瑰。最早呢玫瑰其实是指一种红色的珠宝。
1: 就是你手上拿的这个吗？
2: 类似于这个
1: 这个
2: 东西。后来呢这个到了唐宋时期啊，人们发现一种植物的果实长得很像这种珠宝，就把这种植物命名为玫瑰了。
0: 这种大果玫瑰已经被列为国家二级野生保护植物，曾濒临灭绝。2013年，野生大果玫瑰数量不足500棵，全国最后一处保存尚好的野生种群就在珲春市静信镇。
2: 大果玫瑰的自然分布呢，也非常奇怪，都分布在这个沿海的沙滩上。对，就我们珲春也是这个也沿海地带嘛，然后这沙滩上它就会有一丛两丛的这种野玫瑰丛。
1: 这个就是
2: 对，但是您看这个野生状态下它长得都非常低矮，
1: 非常小，
2: 非常小，非常小，这个跟它的这个品种啊跟这个营养条件都有关。所以说这个关于这个玫瑰呢，其实还有一点，它虽然长大了之后抗性非常好啊，但它小的时候种子萌芽的条件很苛刻。所以说呢，就是你看鸟也传播，就动物也传播，没有让这个大果玫瑰满山遍野都长出来，就是因为它这个种子不是那么容易萌芽。
0: 2013年，许威峰团队制定了迁地保护计划，建立育苗基地和品种保护中心。经过多年努力，选育了十余个大果玫瑰新品种，同时掌握了多种育苗方法，制定技术标准，并在周边沙化地无偿捐种数万株玫瑰树苗，使大果玫瑰摆脱灭绝危险，迈向产业化发展新阶段。
2: 用种子来实生苗来育苗，也花了很多年突破这个技术，这样的话，现在我们可以大规模的去繁殖这个玫瑰苗。我们认为，其实开发是一种更好的保护。它自然条件下它没有办法长得那么多，所以它濒危了。种植这个玫瑰呢，首先就是保护一种濒危植物，保护我们生态呀、基因的多样性。 那同时呢，就这个植物它本身还有这个防风固沙的效果。
1: 嗯，
2: 你看它都在这个沙滩这个地上去长。
1: 是
2: 啊，我们国家这个也有防沙治沙这个三北工程这样一些重任需要去攻关。国务院在2021年发布的一个全国治沙规划里面，这个玫瑰呢也被列为发展生态沙产业的一个推荐树种。
1: 嗯，
2: 那未来我认为它可能在防风固沙呀、治理沙漠化上，还有它自己突出的价值。
0: 2018年，许威峰在珲春市静信镇开始大面积种植大果玫瑰，全力开展大果玫瑰的开发事业。目前建有我国最大的大果玫瑰繁育基地，拥有1000亩大果玫瑰种植基地。
2: 我们现在这个自建的这个试种基地有1000亩，里面呢有10多个品种。我们其中有4个品种已经取得了国家林草局颁发的这个植物新品种权证书。相当于一个就是品种上的发明专利。那么品种的这个研究工作呢持续不断。未来呢是希望让它产量更高。比方说那个籽粒再少一点，或者说比方说它的刺儿少一点。这样的话作业的时候会方便一些。就是这些方面呢都是我们说这个育种工作不断往前进的这个方向。
1: 那说明你们任重而道远呢，哈。
2: 是，随着产业的发展，这个事儿不能停下来。
0: 大果玫瑰学名玫瑰，蔷薇属多年深灌木，国家2级野生保护植物，是起源于中国的野生原种，众多知名品种的原始亲本之一。其根茎粗壮，抗逆性强，一季开花，花香浓郁，果实硕大，营养丰富。玫瑰的果实中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具有一定的保健功效，是重要的药食两用资源。
2: 这果子呢，其实是从这个花瓣的花托发育过来的。然后它里面呢，这个分为果肉和种。
1: 好多种子啊。
2: 这个种子呢用来榨油，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基础油。玫瑰果油。这个在国外是非常有名的一种油脂，它用来做护肤品。然后这个果肉呢其实这么吃也挺好吃的啊。我尝一个，我先自己尝一个啊。就酸酸甜甜的，把它做成果汁啊、果酿呀、其实应该还是很有前景。
1: 尤其女士肯定能愿意喝这个，是不是？
2: 对，因为它的这个抗氧化的能力非常强，它维 C 的含量非常高。这个水果，这个果子它的标签就是抗氧化、抗衰老的能力非常强。这个种子里面也是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非常高。基本上是植物油里面最高的。然后这个果肉呢，我们说这个维 C 之王，真的维 C 之王，它所以说抗氧化、美白的功效都是有的。
0: 许威峰和他的团队不仅建立了从事

0: 目前许威峰这1000亩大果玫瑰种植基地每年吸纳当地村民就业1200余人次，人均年增收超5000元，为促进村民增收发挥了积极作用。
1: 我可是干年头多了，我从那2017年开始就觉得除草，然后再就是剪枝摘果摘花
2: 都可以在这干，
1: 对，方便，这不用出去，不用操心，不用干，你就搁这来那就干活呗。
2: 那像你这样周边的农民每年在这块务工的多吗？你们周围的邻居到这儿干活的多吗？
1: 多，都基本上都是俺们邻居。都是一块来一块这一块回去。
0: 许威峰积极与农户合作，还为农户提供种苗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带动了当地农户增收致富。不仅如此，一些养蜂户得知大果玫瑰种植基地的信息后，每年都来到这里走蜂，增加收入。
3: 啊，因为别的地方花没有这个玫瑰花的这个蜜香啊，这个蜜口感是很好的，所以说那个我们就这几年都来这儿了。
2: 而且这个玫瑰这个蜜在我们延边地区也是很少，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就是它的销量是不是应该能
3: 销量很好的，因为它口感很好，能带来很多收入的。
0: 大果玫瑰不仅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在农业领域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许威峰团队制定了高产高效的种植技术规程，并提报了吉林省地方标准。有了好的种苗和种植技术，基地的单位产量是世界其他产区的4到6倍，并且实现了品质更高，成本更低。多年来，许威峰团队始终为家乡的种植户提供种苗种植辅导、兜底收购等服务。通过农户、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助力乡村振兴，使大果玫瑰成为延边州特色农产品的又一张名片。
1: 咱们这个大果玫瑰需要这个全光照的环境，然后反正排水系统好，这是有坡嘛，
2: 是啊，
1: 还有那个可以耐涝。咱们这个玫瑰就怕这个落地
2: 啊，怕落地，
1: 对，怕落地。咱们是抗干旱、抗盐碱，抗病虫害。这个咱们这玫瑰有这个习性。
2: 那咱们这个大果玫瑰在这儿种植了有多少年了？
1: 第5年。
0: 目前这片基地的大果玫瑰已经采摘了2遍，随着玫瑰果色泽的不断浓郁，采摘工作分批次进行，直至大果玫瑰全部采收结束。
2: 必须得等它痛红了以后才能采摘吗？
1: 对对，它是转变有青色，然后转到橙色，橙色转到红色。一般的时候我们就是橙色转到红色的这个时候采摘，因为这时候成熟度最高。然后那个它里边维 C 含量也更高。
2: 那像这样的时候是不是就还差不多了？
1: 对，这样就差不多了。
2: 还差不多。
1: 对。
2: 那咱们这个一年四季是田间管理是怎么去做的呢？
1: 基本上每年都是4月初左右就开化了之后，然后我们会剪枝。剪完枝之后就施肥，施完肥之后除草，这一系列的是连贯的。
0: 大果玫瑰每年6月份采摘花瓣，7月底8月初开始采摘玫瑰果，9月份采摘结束，开始除草剪枝工作。
2: 周围的草也挺茂密的，那它的生命力很旺盛啊，它不太怕这些草来增强它的营养吗？
1: 对对，它只要是草不过高，不超过它，就是矮一点，没什么问题，
2: 都没问题，
1: 没问题，
2: 生命力很强。
1: 对，这个生命力特别强。
0: 许威峰团队非常注重大果玫瑰的生长环境，合理控制温度、湿度和光照，加强病虫害防治，采用绿色环保的防治方法，为大果玫瑰提供舒适的生长条件。
1: 一般我们选择土质的话，就选择这种松软的土地，因为咱们这个玫瑰的根系特别发达。你看这它茎长的1米多长，1-2米，那这个就是它底下根部窜出来的一些
2: 小窜出来的小苗都已经长到这儿来了。我理解就是在沙土地它是能活的，
1: 对，
2: 但是它没有这个黄土地的那个产量高，是这样吗？
1: 对对，那是肯定的。

0: 这种的，咱们这种黄土地是营养高。
1: 哦，
0: 对，沙土地也没什么营养，然后还保不住水啊。只不过是咱们这个东西生命力特别强，是不同的土的产量肯定不一样。
2: 团队每年都会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指导，根据玫瑰的生长特点和花期进行合理剪枝，促进花芽分化，提高花朵质量和产量。在施肥方面也有严格的要求。
0: 施肥我们两种，一种是底肥，底肥有那个复合肥或者是那个水溶肥，因为得经常用一个肥料不可以，不行。对，得经常换，隔两三年就换一样。然后底肥是这个，然后日常的时候花前果前我们会喷两遍那个叶面肥。因为花前果前它需要大量营养啊，对，那个时候给它补充一下。
2: 目前许微峰这1000亩大果玫瑰种植基地的产量可基本满足生产需求，但是在大果玫瑰干果和鲜果销售方面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许微峰坚持自主创新为主、产学合作为辅的研发模式，与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吉林省农科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长春中医药大学、吉林北华大学等科研院校就玫瑰果的新品种培育、组培技术、育苗、高产种植标准、美白成分提取、功效化妆品开发等课题展开研发合作。
1: 徐总，我看这上面介绍的这玫瑰真的是全是宝啊，哈，玫瑰叶提取物，然后果实提取物，玫瑰的籽油，玫瑰花都能提取东西。
3: 对，比方说这个就是从玫瑰果实里面啊这个分离出来的种子。用它呢可以那个榨油，榨出的这个基础油呢是这个化妆品啊芳香疗法里面非常好的一种基础油脂。这样你可以滴一下，
1: 发深红色的
3: 啊，可以滴一下试试。
1: 就是我们女士用的那种精油吗？
3: 它是用来稀释精油的基础油。
1: 稀释精油。
3: 对，它本身也很有功效。
1: 有什么功效呢？
3: 它有抗皱和保湿的功效。这个呢就是烘干了之后的玫瑰果。它本身就是一种药材，玫瑰果肉提取物，它这个可以做这个药品和保健品的配方。
2: 企业也先后自主开发了玫瑰花茶、玫瑰系列化妆品等多款产品，在天猫、抖音等电商平台进行销售。
3: 在第一款化妆品呢，是在2021年上线的玫瑰果精华油。除了这个精华油的产品呢，我们2022年年底又开发了这样一款这个护肤的喷雾。我们还有便携装，可以带上飞机的那种。这个是就玫瑰花的茶，花晒干了呢，我们也做了一款玫瑰花茶。这个是内调，那个是外敷。
2: 如今许微峰将企业布局分为1、2、3产协同发展，他本人一直致力于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
3: 其实从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我需要在两个方面坚持的去深入。第一呢，就是一定要在科技创新上有所突破。那我们这个年代的年轻人返乡创业，不能跟上一代人干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思路呢，一是跟现有的世界的这个玫瑰果的供给体系接上，能保证我们种的东西都卖得掉。第二呢，就是我们自己也要不断的去刺激玫瑰果的需求。我们跟这个国内的一些大厂去合作，帮助他们去开发新品，我们呢给他供应原料，借助他们的力量，让我们这个玫瑰果的需求越来越高，价格越来越高。我认为这两个方面，可能是我作为这个乡村振兴高级农经师应该持续做好的地方。
2: 大果玫瑰如同一朵绽放在延边大地上的希望之花，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散发着迷人的芬芳。许微峰和他的团队用智慧和汗水为大果玫瑰的保护与开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们不仅守护了濒危植物，更为农户带来了增收致富的新途径，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相信在他们的努力下，大果玫瑰产业必将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为我们的乡村带来更多的美丽与繁荣。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1: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28度到18度，图门27度到18度，敦化28度到17度，安图27度到17度，合龙28度到17度，龙井28度到18度，王清27度到17度，珲春27度到18度，延吉28度到18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2: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2: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好，身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直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在电波中与大家见面。您可以在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看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好，节目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停水通知啊。这个是为了配合安图县城区供水改造提升项目，这个管道对接施工啊，需要停水作业。具体呢情况如下啊，跟大家说一下停水的时间：2026年8月10号早8:30到17点，也就是今天早晨27分钟以后啊，8:30到晚间5点。停水的区域：新安路、明月路、东环路沿线所有的用水户。区域主要用户有这个，除了新区啊，老客运站至看守所、民安街、大市场、火车道至汪市、蜂蜜园、蜜蜂园啊。其他地域呢，区域呢全部停水，维修完毕后呢，第一时间恢复供水。在供水这个恢复的初期，由于用水量比较大，可能会出现来水延迟，或者是短暂的水质浑浊等现象。用户呢适量的放水，见清水后呢就可食用啊。如果提前，也如果是。